0: 的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投票了没有啊？延吉是十大必吃美食百家优选餐饮店，投票了没有啊？
1: 那个我没找着，赶紧投啊。
0: 真的就好多的人都说这个投票这件事儿吧，就是作为我们延边本地人来说呢，真的我
1: 觉得这活动应该拒绝延边人投。
0: 哦，拒绝延边人投。
1: 对，把这个投票权利全部交给除了延边以外的人。
0: 嗯，
1: 然后呢，那我跟你说，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有点稍稍有点不客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延边美食太多了，他就来这玩一趟能吃到几%啊。
1: 那你也别管
0: 啊！
1: 我认为什么呢？咱们自己投，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
0: 先夸出去。人家都说了，最美的情话是什么？是我爱你。但是呢，来我们延边最美的情话绝对不是这一句。啊、来我们延边最美的情话就是，你胃还能撑住吗？就是来延吉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就是我们这里美食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你的胃好像有点太小了，是吧？
1: 装不下。
0: 对，你看啊，就是现在给你数到我们延边的美食，什么这个筋道的冷面呀，滋滋冒油的烤串啊，还有浓郁暖胃的酱汤啊，软糯入味的那个江米鸡呀、
1: 不光是酱汤啊，还有参鸡汤 啊，
0: 是，
1: 还有石锅饭呐、百年的石锅饭呐、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有那个。米肠 啊，
0: 米肠啊，
1: 那是打糕啊，
0: 啊，
1: 米，我一直认为小姚，米肠打糕、我认为这两样东西是在朝鲜族这个传统美食里，我认为它是经典里的经典。
0: 那肯定的，那就是绝对是传承下来的。
1: 你拿个榔头你凿不出人那玩意儿来。
0: 拿榔头凿，主要是人家那每一个环节那都是千年传下来的，对吧？就是怎么说呢，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你
0: 对对，
1: 你瞅简单，你一榔头他还榔头给凿到什么程度，用多大劲头、是吧？特别是凿完之后他拿刀嘎一块一块之后往上撒那个面儿，那是灵魂。
0: 对对对，豆浆面儿。
1: 豆面儿是吧、
0: 豆面儿，对、
1: 那个豆面儿炒制到什么火候，它出什么味道，你看我这么做不会。分析还能分析出一个一二三，
0: 吃了一辈子还是挺会吃挺会分析的。
1: 你要想吃这打糕好不好吃，他都嘎一小块一个，用牙签牙扎一块，然后你嚼一嚼啊，这个糕打得好，然后呢你再蘸点他那面，
0: 哎，豆面调得好，
1: 然后哎豆面调得好，他俩搁一块那就好。
0: 对，麻西大。哎，其实真的就是好多的网友就在网上呢晒来我们延边玩，然后这个回去了之后呢，就真的总结了一句话，说来延吉呢，你要是不带健胃消食片的话呢，绝对是对自己最大的误解。因为我们这好吃的太多了，就是你一顿呢，就是在每一个小食店里面，你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你都想尝一尝，这儿尝一口，那儿尝一口吧，就你三天三夜都根本吃不完的。
1: 你必须违反这个生理规律，原本4个小时消化完东西，你必须在一些药物的作用下让它2个小时之内消化完，你好去吃那样的。
0: 是，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美食众多的小城市里呢，真的会让人犯困，就是第一次来延吉的朋友几乎全员陷入选择困难症。这个困是什么？就是困难的困。
1: 我到底吃啥去？
0: 对，就是样样都想打卡。
1: 我的时间有限，
0: 哎，
1: 然后呢
0: 胃的容量也有限，
1: 咱就说你就赶场子，你。

0: 是不是得需要点时间？你早晨我在早市吃一个酱汤是吧？吃个补肾汤，转一圈又饿了，再加消食片作用。十点钟，咱别算十一点半，十点钟，咱吃个拌饭，然后下午两点，这消食片又起作用了。我再吃个这个参鸡汤。
1: 对，
0: 晚上呢，七点来钟再吃烧烤。还有一顿夜宵，你充其量就整这五顿呗。
1: 是啊，所以说呢，为了让很多的小吃货们呢到我们延边来啊吃这些美味呢，这个给大家精准避雷、高效打卡，所以说呢，咱们延吉市商务局就正式发起了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延吉必吃十大美食的一个征集活动。不管呢您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延吉本地人，是吃透了本土味道的，还是说呢您来过一次，然后在我们这里呢品尝过我们延边的美食念念不忘的，深爱这座小城的烟火气的啊，都欢迎大家呢来进行投票来评选。
0: 我跟你说，每一票都是很珍贵的、
1: 是的、
0: 都是很宝贵的。
1: 是，
0: 一定
1: 要。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次评选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最终的时候，我们推荐出了这个十大美食了，然后最终评出的这个榜单呢，您和这个选出的榜单是一致的。我们会选前十位推荐者获得200元的餐饮消费代金券
0: 啊，
1: 是不是？
0: 就说我老张选了，假如我选了米肠，并且在这个榜上是吧？然后我就能得200块钱的，你愿吃啥肠吃啥肠。
1: 是是是，是这样的。
0: 反正在这些入选范围之内的，对吧？
1: 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到这个延边新闻的 APP 上面啊，那找到我们就是这个活动的这个链接，然后呢里面有码，大家呢就可以扫码来进行您的推荐了。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也成为了咱们延边美食、延边旅游的推荐官，是不是？
0: 我认为打糕和米肠这俩不是他第一就他第一，
1: 是吗？
0: 总得有一个第一的。
1: 行了，看看你，看
0: 看
1: 你有没有机会吧。一会儿你先扫个码，你先投，我看看你能不能得那200块钱。
0: 你咱俩就说。不管那个，咱俩先打内部打个赌
1: 啊！
0: 我说米肠或者说是打糕，一定他俩有一个占据。
1: 我支持你，
0: 你
1: 赶快投
0: 拿200块钱券了呀！
1: 你要得200块钱券了的话，我就跟你去蹭吃去。
0: 哎呀，
1: 好，那早间8:08啊，还是带大家来关注天气吧。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东风3到4级，夜间偏东风2到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4度到10度，敦化23度到9度，敦化啊，图们23度到9度啊，敦化27度到12度，安图25度到10度，合龙24度到11度，龙井24度到10度，汪清23度到9度，珲春22度到10度，延吉24度到1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熊二，你把那天气预报中间那杠拿出去。要不然我能把他俩整混了，我这是肚疼埋造孽。
1: 我看出来了，好，
0: 你这老张头这是歪不？
1: 是歪，就是你这歪都不是说歪一两天了，你这都歪50来年了，
0: 挣都不过来了是吧？
1: 好的，8:09啊，我们再来带大家呢关注，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0: 啊，八二甲又来了，王者风范，早上好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漂亮小影，
1: 早上好 ，morning。
0: 哎，我就发现小影。当你自己明知道别人刷假说假话的时候，还那么高兴？
1: 太愿意听啊！这就是人
0: 啊，
1: 就人的这种虚荣心，你知道吗？
0: 啊！
1: 就在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分辨他的真假
0: 啊，
1: 高兴就完了，
0: 好话就行了。
1: 是啊，
0: 好吧，来，我们关注公园路东，不是我怎么？一会儿我这没，等会儿我理解一下啊，明白了。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637米，这个拥堵挺厉害啊，平均速度2公里，关键的慢。公园路呢，西向东，严大胡同呢到延吉街，拥堵1公里，就从延边大学正门一直到公园桥西桥头这儿啊，拥堵了1公里，缓行36米，速度2公里。西山街北向南，严大街到公园路拥堵861米，速度4公里。这也就是说，从公园路与西山街交汇，你向东走它也堵。那行，我左转吧，走西山街吧，它还堵啊。延吉街南向北，梨花路到公园路296米，
1: 还有30米的缓行，
0: 这就塞满了。
1: 嗯，
0: 就是从梨花小学那个梨花路的与延吉街丁字路口开始，一直向北到公园桥西桥头这儿， 这怎么公园桥是转圈都这样？
1: 现在公园四面八方啊，现在车辆都非常大，
0: 被包围了。
1: 对对对，
0: 这是梨花路东向。

0: 西从袁弘胡同到牛市街232米，就是梨花小学的这个是这个西门的北侧十字路口，一直到牛市街红绿灯啊。延吉街西向南，延吉街附近282米的拥堵，284米的缓行。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南岗街北向南，友谊路到开发区这个红绿灯这儿啊，645米，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386米的拥堵，11公里的时速。我早上再来上班的时候，在团结路与纠结交汇处，也就是，那什么宾馆那儿，啊，这个他很多车辆都是左转，进入团结路，然后去北山小学的，
1: 嗯，
0: 那到那个路口那儿就憋住了，憋老长时间了，都是在那个左转弯那个留小空，直行车放过来，我侧头一望，那脑袋嗡一下子，
1: 就车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
0: 就根本，哎呀，就。太集中了，
1: 对，就是因为你想啊，就是你来的时候呢，7点多钟，就是送孩子的车流是最多的，而且这早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路况群里面啊，也是在7点半左右，就有好多的一些这个刮蹭的一些路况信息，比如说就说到那个就是太平街北向南，延边一中南侧，就早间呢就有2辆私家车在那刮了，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送孩子着急，然后车流量又很大，是吧？
0: 哎呀，
1: 然后
0: 这个地儿啊。每天呐、啊，这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哎，我就不理解，今天早晨这怎么回事？这以公园桥为中心，四面八方怎么都包围了呢？
1: 是，现在就是那个延吉街呀、公园路啊，就是这个位置，
0: 西山街呀、
1: 对，
0: 这个延吉街、
1: 四面八方车流量非常非常大，
0: 尤其向东车流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车流状态了，
1: 1点多公里了。
0: 另外早晨在刚刚呢，我们的中央报导员说了，站前街由南向北，还有前进路，这个由东向西，光华路由东向西堵车非常严重，尽量绕行。这个早晨我说橘子街和团结路这种堵吧，走到团结路口呢，我右向右侧头看这团结路里边，它是在这个乐园街。也就是中国银行北侧那小十字路口啊，斜路口呢，乐园街与团结路交处那地方有个挺高的围挡施工呢。原本那地方道就很窄，可能你这边一挡上之后呢，都得交替着通行，对向交替通行，这就导致这个堵延伸到了橘子街上。这个我这两天我看了观察了，人民路东段呢，现在摊铺的速度很快，啊。并且呢，在这个老东山汽贸那个路口啊，长安街人民路交汇处，那个位置的 BRT 公交站点已经基本，设置完事儿了啊，结束了，会很快啊。我看这一段前两天呢，摊铺了这个太平街到进学街的路段，北侧啊，我觉得用不了，如果天气允许的话，用不了一周时间，人民路东段就应该是能见谅了。
1: 嗯，那到时候大家就是走那条路就舒服多了。
0: 哎呀，那搓板道搓一年了，
1: 突然感觉哇，宽敞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

0: 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夏季呢，其实夜晚应该说是大家呢出门打卡或者说呢是娱乐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因为一早一晚就是全天白天的时候，大家对得上班上学的是吧？所以呢，在这个周一到周五晚上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可去的可打卡的地方多，那可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1: 下了班了，邀上三五好友，小酌一杯，哎，小杨，你知道？我家附近是没啥好东好地方了，你家那附近嘎啦胡同有没有好吃的那种小店
0: 是、啊哎、然后就赶快带朋友去感受一下，那才是人间的烟火气。而且呢，其实说到这样的烟火气的地方呢，在泉州各县市呢都是有的、最近一段时间咱们的这个2026发现最延边最燃这个夜巷类打卡地全攻略啊，这个出来了，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1: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一个个找吧。
0: 对，第一处咱们先去敦化。
1: 敦化啊、这个作为敦化夜间消费的一个。

0: 新发现呢，叫渤海湖啊夜市，一湖二建，这个临水成街啊。你把这个璀璨夜景啊、历史文化呀、跟这个烟、跟这个市井烟火呀，都给融合在一起了。你就想啊，这嘎、一个小摊儿，那嘎、小摊儿，然后这边是这个湖水，
1: 对，
0: 然后你坐在那
1: 儿，就属于清水式的主题夜市嘛，
0: 哎、氛围马上就有凉快的，
1: 是这样。
0: 小有人招呼上台，你听我的，走吧，咱上那个哪，上湖边那个。
1: 而且就是这个夜市我是没去过，但是我看了好多他们的那个图片
0: 啊，
1: 就是他这个夜市是临着这个湖而建的嘛，所以说呢，就是在这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装饰，就有点像那种古风的感觉。
0: 环湖灯带，
1: 对，还有什么古风灯组，然后湖面倒影呢，这个交相辉映的啊，哇，波光粼粼，太漂亮了！
0: 拍个照啊，
1: 嗯，
0: 你嗨，你炫一瓶啊，是吧？那都挺带劲的，你随手
1: 一拍，来个小烧烤，来点小啤酒，
0: 那就是本真的生活啊。
1: 是。
0: 它这里边啊，汇聚着延边特色的小吃，你像这个烧烤、啤酒啊，
1: 嗯，
0: 这个朝鲜族的风味啊，还有网红的甜品、地方特色的，还有这个现烤的串品，还有冰镇的米酒、玛格丽，
1: 是就真正实现了景食娱购一站式的夜间消费的一个体验。
0: 嗯，
1: 那第二站呢，我们就带大家到延吉来看一下吧，
0: 回我们延吉来瞅瞅啊。
1: 是啊，
0: 在这儿啊。这个有夜游的这个流量担当啊，就是紧邻着网红弹幕墙、汉朝双语的霓虹招牌的这个潮范十足啊，这是全国知名的网红打卡街。
1: 你看，你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就是延大的网红美食街嘛，
0: 对
1: 不对？
0: 哦啊，
1: 嗯，
0: 这里边呢，这个街区啊，升级业态更全，环境更优。这里边汇聚着超百家的这个特色商户啊，
1: 嗯，
0: 朝鲜族的米肠啊，韩式的烤肉啊，啤酒菜、烤冷面，这个
1: 因为它位置非常好、啊，它紧邻大学城的嘛，所以说呢，像有很多一些时尚的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东西，
0: 边吃边看，
1: 对，街头快闪、网红小店、潮流饮品、特色酒馆，是吧？就在这儿特别的密集。
0: 你在这附近有休闲的，还有零售的，
1: 对，
0: 还有娱乐，而且那附近我没记错的话，好像还一家是两家纯韩国这个商品店
1: 啊、
0: 是吧？你都可以逛嘛。
1: 是，然后呢，在龙井的话呢，有一条街一定要推荐一下，就是龙井的海澜江游乐美食街，也叫做龙井夜市。
0: 嗯，
1: 就是这里呢也非常漂亮，它这里呢有这什么，
0: 这也是临江的
1: 游乐嘉年华、休闲夜市、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夜景，就是给它融合在一起了，就是游乐加美食双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夜市，也是非常受当地人的喜爱的。
0: 我觉得啥先生，你看人家这是啊，
1: 嗯，
0: 这个有一些海鲜排档、冰镇的米酒、特色小吃，我觉得最好什么是那种家常小炒
1: 啊！
0: 哎，老板，你给我来个鸡泡豆腐，啊，给我来个姜焖茄子，
1: 嗯，
0: 两根茄子来姜焖。
1: 鸡泡豆腐不能吃点喇咕豆腐吗？
0: 喇咕豆腐属于海鲜类的了，
1: 哎呀，就是太高端了，是不是？
0: 那麻烦你就来个鸡泡豆腐，弄半块豆腐，你就给我刨。跑好了就行。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各县市都是这样，比如说像珲春，它有那个欧式街、
0: 嗯、
1: 对吧，它也是立足了这个唐风海运、多彩珲春这样的一个核心定位，挖掘了像边境民俗、历史，把这些特色的资源呢整合在一起，珲春的夜经济也真的是很棒的。
0: 你说先生到延边来吧、到延边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更充分的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和你就是怎么都绕不开的必选之地是在哪呢？你来这儿不仅仅能够感受到朝鲜族的这个民俗民风以及朝鲜族特色饮食、而且你往里稍微走一走，你还能感受到异域风情。
1: 是的，就是泉州各县市，
0: 这是你在别的地儿整不着的。
1: 对，真的就是泉州各县市呢，这个不同的一些夜色的这个美景，然后呢再加上这样的一些浓郁的夜市的这个浓烟火气息啊。
0: 对啊，这些小街小巷，
1: 嗯，
0: 就是离我们贴近、我们生活越近的，我告诉你，你去吧，那越舒服。
1: 对，而且也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各县市的夜经济呢，持续的为我们整座城市呢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这种不竭的动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4: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5: 无敌了，
4: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1000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

0: 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32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带给大家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咱们外卖平台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啊，这个销量的这个网红漂亮饭却可能是隐藏在咱们居民楼、车库、废弃厂房内的三无餐饮黑作坊，这个您想过吗？您相信吗？
1: 那事儿跟我没关系，外卖要指着我，外卖早都饿死了。
0: 就是你不点外卖是吧、
1: 他永远都赚不到我一分钱，我也不会呀。
0: 但是很多的人还是会吃外卖的，所以说呢，这事我们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咱们的外卖呢出了新规定了，而且呢这个新规定呢是从6月1号开始呢要正式实施的。其实呢这个外卖的新规定呢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幽灵外卖，就是杜绝幽灵外卖来提升外卖的放心指数。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市场监管局呢是发布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在6月1号正式实施。主要的这个痛点难点的问题呢就是对于外卖平台餐饮商家呢提出了很多的一些严格要求。
1: 我们来看看他的要求什么了啊、变化之一，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过去啊一些三无的餐饮店仅凭着伪造照片和许可证即可上线售餐，成为了无实体店铺无真实地址的幽灵外卖。而新的规定要求外卖平台呢应当对外卖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的方式对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0: 对，就是至少呢就是每6个月啊、这个外卖平台呢就应该对外卖的商家登记的这个实际的经营地址还有经营资质等这样一系列的信息
1: 重新的核验一次。
0: 对，重新的核实一下，就保证了上述的信息和实际的情况是相符的。
1: 你觉得你那漂亮的餐盒这个扑鼻的这个餐香，你
0: 不定是
1: 从哪来的呢？
0: 你要是到那个现场去看的话，真的是遇到那种幽灵外卖的店铺，你可能就这辈子都不想点外卖了，一定会有那样的感觉。
1: 我跟你学个历史事实
0: 啊、
1: 原来我就不说了，有个老头儿厨师，其实我迄今为止我不是热爱做饭，是被他逼迫的，我就做就帮他这个干后厨的活
0: 啊。你了解过
1: 这老头做菜啊？从那以后我永远到饭店闲
0: 锅都不刷。
1: 不那个刷、闲了就闲了，淡了就淡了，我从来不说师傅你给我回回勺，不干这事儿
0: 啊。
1: 边儿咱不都有餐厨垃圾桶吗、那时候就是个水烧水桶
0: 啊，
1: 然后都往那折的。如果端过来这老头不高兴啊，把这菜呢把马勺烧通红，拿那勺子上那个餐厨桶里边，在上面快点那最上面飘那稀的。
0: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
1: 马勺里锅，你知道当时火就着了吧，把菜再倒回去翻个个，然后他亲自端送。你看我刚才有点忙，是个口味不好，尝尝这回什么。哎这回好师傅，这回好。
0: 哎你真烦人啊，听不下去了。
1: 不是，那是我亲眼所见。
0: 所以说呢就是针对这种真的就是三无店铺、然后呢这个环境特别的恶劣的，根本不能达标的啊、这种卫生不达标啊，就各种不合格的，是绝对要杜绝的。
1: 我说这事儿你还不信。
0: 哎呦我不是不信，你这听完了还让不让人吃饭了呀？我这早上吃着饭我感觉都消化不下去了。好，还有第二大变化呢，就是让店铺的信息呢不再真假难辨。就很多的这个网

0: 店的名称呢是和实体的招牌完全不一样的，就新规呢已经明确了，外卖的网店的名称呢必须和实体经营门面的这个招牌的名称是保持一致的。
1: 啊，就是你这是照片啊，你上传的信息和你实体店应该一致的，你不能说你把老张的那个店铺的拍上去，然后你传到那个那平台上去，
0: 然后你们家
1: 你弄个车库
0: 是，然后上面挂个那个八二甲
1: 取餐点，就挂仨字取餐点。
0: 是，还有第三大变化呢，就是让无食堂不再遮遮掩掩。新规呢提出了啊，专门呢从事外卖服务，还有不提供堂食外卖的商家呢，必须在其主页面呢显示位置设置的无堂食标识，而且呢外卖平台呢是需要将这个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的页面的。
1: 啊。这一来呢，这个消费者呢在下单前呢就能够清晰的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中有没有堂食，从而呢结合自身对餐饮服务的要求啊，与这个安全预期处理呢做出选择啊。
0: 是，第四大变化就是平台呢再装睡将面临严厉的处罚。比如说呢，新规的要求这个外卖的平台呢要对没有按照规定呢来公示信息虚假或者是不准确的行为的外卖商家呢及时的进行处置。
1: 对，你这关键问题啥呢？这个新规啊，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
0: 这最高能
1: 罚款可高达20万，少，还少啊！你罚他200万，
0: 哎，就那么一个，就是你想想啊，这小不点的，可能就几平方的一个，
1: 你处罚平台
0: 小黑店，
1: 平台啊，商户，你也罚了倾家荡产，平台你罚了就得关闭。
0: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我相信呢，大家在之后呢，在点外卖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多的一些，就是选择空间，就是更能够透明的来看到啊，这我选择这店铺是什么样的。
1: 小英，我跟你说啊，买双鞋，买件衣服，这个说白了，你这但凡能过得去是吧？你只要我穿上不过敏就行是吧？没什么大碍，是遮风挡雨的。就是食药这两样东西，进嘴的
0: 绝对不能含糊，
1: 入胃的这两样东西，我一直觉得这如果在这两方面作假的，你就国家政策应该再严厉，应该刑罚他，你就让他有一个以儆效尤，一个平台被因为什么什么关闭了，别平台他想经营，他是不是得考虑了？
0: 对，
1: 你想说你整车库里弄个地沟油啥炒来，我直接罚你，就让你后半辈子炒的菜除了你自己吃那口剩一分的一点都捞不着，这种你必须有严格的法条。这玩意你要知道，先生，现在尤其你们这年轻人，有些十几岁的孩子就开始学会点这些东西是吧，那全是进肚的东西啊，这了不得呀、啊、这事儿、啊、
0: 对，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就
1: 是、你怎么罚他都不为重，
0: 是这样
1: 都不为过。
0: 其实你看，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我其实就挺担忧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在家里面你一日三餐都给他换这样的做啊，他还是会说，哎，我不想吃家里做的，我想吃这个外面的一些什么重口味的，就换换口味啊、就总是也想着要点外卖，就是有时候你真没办法。
1: 其实我们完全理解，就是现在生活的节奏这么快，也另外呢，就包括你们80后，现在有了什么小红书啊，有了抖音挺好，还能学着照着做点东西，否则呢根本就炒羊柿子囫囵个炒，是不是、啊？这事儿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吧？你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种这个家生活这细节的经验，也不学，有了这平台是个好事儿啊、我们从原则上讲是个好事儿，能够让大家更便利。但是你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商家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平台把关的问题。
0: 是，
1: 你不能鱼目混珠，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滥竽充数的，什么样人你照照片送来，你都能够就跟那网约车的传的照片是吧，你是奔驰的来的车，你是 QQ
0: 不对吧，
1: 是不是啊？你这个事儿，你不是本身他是，商户是有问题，但我觉得更大的把关应该在于平台，
0: 啊，
1: 在于平台。
0: 现在已经出手了、所以说呢，这个也希望真正能够维护到我们所有食者、所有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1: 让你挣钱，你得挣良心钱，你得对得起良心，是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乱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杰斯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吹。

0: 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碗。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唐西的场我做得不壮的。这嘿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4: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1: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好的，进入到今天呢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的环节。那即将参加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是东北超的咱们吉林延边代表队呢，在5月20号的时候是誓师出征。延边队的主教练张鹏介绍说呢，延边队呢他是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的预备队为班底，同时呢还吸纳了延边大学、州体校以及当地的咱们校园足球的优秀人才。球员呢是以2025到2010年出生的这个球员年龄为主啊，目前呢48名队员呢已经全部就位。
1: 延边队呢将于23日啊首轮客场挑战内蒙古。

0: 呼和浩特队啊，也就是明天啊，自冬季自冬训启动以来啊，球队呢通过高强度高质量的教学比赛检验啊、训练成果来磨合阵容，目标呢是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争取这个胜利啊。
1: 是的，
0: 这个当天呢，2026延边足球之乡文化季在延边州龙井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同步启动。活动呢，涵盖了球迷专属的权益、赛场周边的市集、夜间呢观赛消费等全景的举措，就是想把这个赛场流量呢转化为消费的一个动能。
1: 是，这说的是5月20号啊。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据介绍，咱们2026年的延边州呢也将打造多层次足球赛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除了明天马上就要开赛的东北超之外呢，还将举办中甲联赛、州县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延超，以及多项青少年的赛事，覆盖了职业、社会还有青少年三大板块。那这也将推动我们延边足球运动呢全民的参与。好，那下面呢8:52啊，我们再来带大家呢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最新路况。
0: 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151米啊，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151米，这就是通往应该是民族饭店南侧啊。这是呢里边不是有什么吗，咱们的行政大厅嘛，所以这个地方车流就大一点啊。另外呢，健康路东向西15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中环路北向南拥堵299米，6公里的时速。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拥堵169米，速度6公里。光明街南向北海兰路到人民路35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26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422米，今天也不是大吉呀、啊，平均速度6公里。爱丹路东向西从丹金胡同到申花街15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人民路的辅路西向东延春街附近缓行118米，11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340米，缓行126米，时速8公里。
1: 现在的话整体比我们刚才8:30之前好像好很多了、
0: 不有挺大个缓解啊，挺大个缓解、
1: 但是就是此时此刻的话车流量比较密集的是集中在健康路、
0: 光明街
1: 啊，
0: 还有沿河路，还有大兴路啊，这几个路段呢明显的车流量还在居高不下。
1: 是的，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那我们开车在外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说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吧。那8:54我们今天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呢就是下周一了，下周一早间的8点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好，周一见，
1: 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6: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

0: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说到银济太岁雪天王贾富要给兄弟马山威报仇，就跟梁林拼了命了。贾富贾君文是云台大将首屈一指的战将，天下第一了，而飞虎帅梁林九跑红旗从来没打过败仗，这回两个天下第一要碰上了，那么谁第一呀？没法分输赢胜败了。梁林心说，我要凭单打独斗，我赢你不容易，我这有兵，所以他往下传令来杀。手下兵将往城一冲，杀就奔着贾富来了。贾富现在是横了心了，反正今天我要给马山威报仇，我宁可死在敌人之手，我也不能逃走。冯毅在旁边看见了，他知道贾富这人交朋友最讲义气，可有一节，现在报仇报不了，你死了太冤了，将来有机会咱们再找梁林报仇。冯毅知道众寡难敌，在旁边高声喊嚷，贾大哥快走吧，你要是不走吧，小弟我也牵连住了，倘若我要死在这儿，你也对不起我呀，死者的仇没报，生者又遭不幸，报仇有日，不在一时啊。贾富没有办法，恐怕把冯毅这条命也扔在这儿，只好拨转马头就走。梁林一看这两个人败走了，指挥3000飞虎军往下苦苦追赶。贾富冯毅催马如飞，往下追赶刘秀君臣，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追兵就落得比较远了。跑着跑着，这哥俩听不见追兵的动静了，两个人才放心，又往前跑了不远，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树林子，刘秀君臣的马匹全都拴在树上，君臣们席地而坐。贾富一看这个情形，心里很不高兴啊，心说我们哥俩舍生忘死挡敌兵，你们在这歇着。贾富是真急，他催马来到刘秀面前，千岁，臣贾富冯毅豁出命不要了，奋力挡杀追兵，你们君臣还不快走吗？在树林子里头养神歇息，倘若追兵到了可怎么办呢？刘秀知道贾富话中的意思，刘秀用手一指，贾王兄，你千万别着急，你到树林北边看一看，你就知道了。贾富催马出了树林子，往北一瞧，贾富愣了，一条大河阻路，河水是又宽又长，波浪滔天，往上游看是没桥没船，再往下游观瞧也是没船没桥啊。贾富这才知道君臣们是身逢绝地了，大河阻路是无法逃生啊。贾富知道自己错怪了千岁刘秀，马上把马圈回来，二次来到刘秀面前，甩蹬离鞍下了马，把画杆方天戟往地上一扎，然后把马的缰绳套在戟上，撩鱼他尾分两征群，冲刘秀跪下了，千岁，刚才贾富不知道前面有大河阻路，疑惑千岁只图一时之安，不知逃命，臣语言冲撞，望

千岁勿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贾王兄啊，你我君臣两次患难，谁也不能怪谁。贾福这才站起来，君臣刚要说话，就听见正南风炮鼓齐鸣，顺着声音往南边一看，尘沙飞扬，反王的兵将又追下来了。刘秀就说，追兵又到了，咱们如何是好啊？姚琦说话了，千岁，我们可不能等追兵到了，要是被敌人拿住了，不但性命不保，还得受敌人之辱，我们呐是宁死不辱。姚王兄，宁死不辱该当如何？千岁啊，趁着敌兵还没到呢，我们投河一死，要是跳了河，尸身顺流而下，敌兵纵是到了，也难以捞到我们的尸身呢。君臣们一听姚琦的话非常对，大家齐声赞同。这样刘秀君臣站起身形，解开了马的缰绳，各自上马，出了树林子往北走。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滹沱河旁了。姚琦就跟刘秀君臣说，哎呀千岁啊，你们都往后靠，我在前头，都死了，我姚琦就算鬼头了。说着话，姚琦在前，君臣们在后，就要下河了。突然间就看见河水沸腾，涨起多高来。姚琦一愣神，但是姚琦非常勇猛，仍然在头一个，就瞧见那水呀，唰又往下直落，转眼之间河水退尽了，把河堤给现出来了。刘秀君臣见此情形惊讶不已，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恭喜您，恭喜您，咱们得胜了。邓王兄，怎么得胜了呢？千岁，您看见没有，此河陷堤，我们君臣骑着马能过河，岂不是得了生路吗？刘秀高兴极了，众战将也十分惊喜，这样催马下河而行。滹沱河虽然没水了，河底可是沙底呀，行动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纵然很难也能逃生了。就这样，刘秀君臣过了滹沱河，上岸往北走。梁林呐，他知道这地方的地理，他早估计出来了，刘秀君臣往北走活不了，因为前面有滹沱河阻路，刘秀君臣能活吗？所以他算计着这条大河把刘秀君臣挡住，我梁林指挥大兵过去就能把刘秀君臣捉住。等他率领大军到了滹沱河南岸了，他可傻了，一看滹沱河河中没水，现出河底，他立马停蹄止住了兵将，惊讶极了。时间不大，滨州王、慈州王、青州王、济州王、大羌王、小羌王、白汉王都来了。这几位反王一看滹沱河陷底，刘秀君臣逃走了，谁不惊愕呀？白汉王刘宏就问梁林，元帅，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梁林回头一看，问自己的是白汉王刘宏，千岁啊，这河水有涨潮有落潮，有海啸有海退的事情，河水澄清也有陷底的事情，60年一甲子，180年三元复始，千岁啊，这气候有异变，今天是夏至节，所以河陷了河底了，刘秀君臣侥幸得活，逃过了滹沱河呀。啊，白汉王刘宏微微摇了摇头，冲为王家千岁，照这么看，刘秀的命是不小啊，难道说天不绝刘秀吗？梁林说，千岁不然，想当初西楚霸王曾经说过，

纣王假死而亡，纣王假死而兴。难道说是天命有注吗？现在刘秀能逃过河去，难道说我们就不能过河去追吗？来呀，传本帅的命令，我兵过河。这反王兵将按照飞虎帅梁林的命令要过河了。这兵将心也不齐，有胆大的，有胆小的。胆小的就往后头躲，他慎着，这胆大的就下了河了。这胆小的在后边瞧着，要是没事儿我们再下去吧。没想到这胆大的在河里头走着走着走着，突然间哗，河水复生，翻波滚浪，声如牛吼。俗话说得好，水火无情。这河里边正有梁林手下20000多兵呢，有几个会水的呀？再说这河水往下这么一冲，即便是会水的，水性不大的也活不了啊，差不多这20000多人就全都淹死在河里了。反王的兵将损伤了这么多，仍然不觉悟，还要往下苦苦的追赶刘秀。记得我当初在天桥说这段书的时候，遇见过滹沱河旁边的老百姓，我问过他们，这些老百姓说滹沱河经常有并道河道陷河底的事情，所以说当初刘秀逃过滹沱河也可能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刘秀君臣跑了，羌王的仍然不觉悟，在飞虎帅梁林的指挥之下往下苦苦的追赶刘秀。怎么办呢？只好搭浮桥过河吧。过了河之后又追赶了30多里，忽然间阴云密布，天空中一阵雷鸣，唰，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就好像从天上往下泼水，瓢泼大雨呀。反王兵将可不能再往下追了，没法追了。不但没法追呀，也没地方避雨呀。哪有这么多地方让这几十万反王兵将存身呢？这样这大雨淋得反王兵将衣袍皆湿。大雨到夜里3更天才止住。刘秀君臣仗着人少，在途中找了个破庙避雨。雨住了也不敢耽搁，又继续往前跑。这样走了几天，后边是炮鼓声音始终没断。刘秀君臣这天催马正往前走呢，忽然间看见前面有座大山，山势险恶，树木葱杂。刘秀君臣勒马停蹄往山里头看，发现了在山里头有一座城池。君臣几个人又继续催马往前走，走着走着离得近了，看清楚了，只见山中这座城上旌旗飘摆，刀枪密排。再往山上一看，山上有木栅栏，在这木栅栏里头堆积着木石，在山头上头呢还有4尊大炮，而且有4辆铁冲车。这铁冲车分量不轻啊，都是4个轮子。山上还有10几个龙挡。什么叫龙挡啊？实际上龙挡呢就是一个大铁的笼子，横着挺长，里边装的都是大块的石头，大的有几百斤重，小的有几十斤重。这龙挡上面呢有皮带，这皮带在城上，如果看着龙挡的兵拿这刀把这皮带一剁，这龙挡从山上往下一轱辘，你有多少兵攻上去，龙挡也得给你砸死。再加上4辆铁冲车，这铁冲车全都是4个轮子，上边也都是成百斤、几十斤，甚至有1000斤重的大石头。这可了不得，山上是严阵以待呀。刘秀君臣再往山中仔细观瞧，就瞧见山里头挖着深沟，而且沟内有梅花刀啊。沟上的独木长桥扯起多高来，就在山口前边有一道小溪流，在小溪流上边当中有一座小石桥，这座小石桥不偏不歪正对着山口。

刘秀君臣一看这座山城地势险要，这是什么地方修得这么坚固呢？他们君臣正看着呢，就听见山中一声炮响，紧跟着戳啦啦

头的飘带，旗子上绣着四条五爪的金龙。金龙张牙舞爪，周围是红火焰，当中间白月官，上边绣着宣城王殿下一行小字，当中间一个大字刘。在大旗之下有一匹马，鞍鞯交换鲜明，马上稳坐一个人。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两道眉毛又黑又亮，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二目有神，鼻如悬胆，四字口，牙排如玉，唇若涂珠，元宝耳相衬，精神百倍，看样子也就20岁刚出头，头上戴着紫金束发冠，双叉雉鸡尾，身上穿着杏黄色短肩袖，绑身靠袄，上边绣着四团龙，腰中系着丝缎大带，下身是红绸子中襟，足下是素缎花靴，身背后头勒着桦木勒金杆12杆标枪，双手有袖箭筒子，肋下佩戴镖囊，豹皮囊中有墨雨飞黄石，佩戴着一口双锋利刃，绿纱鱼皮鞘，紫金饰件，紫金通口，大红绒绳，双锤倒挂灯笼穗，马鞍桥前边挂着一对流星锤，鸡爪抓打向钢鞭，在他的马鞍桥后边有花鞭套索、银鞭套索、金鞭套索，还有八宝电光锤。在他那匹马的大马凳里有崩簧，前边有窟窿，后边有窟窿，有打前边窟窿打出去的弩箭叫马前弩，有打后边窟窿打出去的弩箭叫马后弩。这个人手中擎着一条五钩神飞枪。刘秀君臣一看这个人这种打扮，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君臣们正在瞧着，这个人催马往前，在马上一横五钩神飞枪，请问逍遥王何在呀？刘秀纵马而出，孤就是逍遥王。王兄，来到我城外，恕小弟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了。然后呢，这个人回首一指这座城，王兄，请你们君臣暂时到城中歇息吧。云台众将瞧着刘秀，刘秀一回头就跟云台众将说，众位王兄，请你们随孤暂时到城中休息。这样君臣们齐催坐马，各斗丝缰，就跟着刘秀穿过小溪上的石桥，直进山口了。走在独木桥上，几员云台大将一看沟里栽的全都是刀子，刀尖冲上，就跟麦穗一样。等进了山口再一瞧，城墙外头山里边有不少的兵将，也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都十分踏实。贾富就问刘秀，千岁呀，这个人是谁呀？他让我们君臣进来，千岁您就放心的进来了。贾王兄，我知道了，这座城叫宣城，是大汉宗亲宣城王刘显在这儿镇守，这个人是宣城王的殿下，名叫刘桓。哦，我再请问千岁，他们父子跟羌王的支牌近呢，还是跟千岁您的支牌近呢？啊，贾王兄若问呢，刘桓是羌王的亲叔辈兄弟，与我刘秀虽然是同宗，要比起羌王弟兄就算远多了。什么？贾父、张公、冯毅这些人不由得脱口而出，千岁呀，您既然知道他是羌王的亲叔伯弟兄，您为什么冒险深入险地呀？哎呀，刘秀乐了，众位王兄，你们放心，宣城王父子绝不会害你我君臣，你们放心随孤进城吧。君臣们正说话呢，这时候就由宣城南门里冲出一支人马，几十员战将拥护着一位老

这位老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非常好看，面如紫玉，苍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紫缎蟒袍，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看岁数年过花甲了。虽然年过花甲，却精神百倍。这个人催马就奔了刘秀了。请问逍遥王千岁何在？故宣城王特来迎接。刘秀君臣这才知道是宣城王亲自出来迎接。那么这位宣城王到底是谁呢？宣城王姓刘，叫刘显，当初在孝平皇帝驾前称臣，孝平皇帝封他广弃侯，他是个侯爵。后来王莽用3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王莽当时并没敢坐天下，他叫假意扶汉，立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君。刘婴多大呀？3岁。也就是咱们历史上说的孺子婴皇帝，就是广弃侯刘显的儿子。3岁的小孩不能执掌天下呀。王莽为什么立刘婴？那就是他想监国摄政。3年之后，王莽废了刘婴，篡夺了大汉天下，自立大姓国号。广弃侯的儿子，也就是孺子婴皇帝，就死在王莽之手了。广弃侯刘显就跑了，跑到哪儿了呢？跑到宣城。刘显自立宣城王，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灭王莽，给儿子报仇雪恨。虽然有这心，但是刘显办不到，因为万里长城外头有匈奴。匈奴老想过宣城，所以宣城王刘显为了大汉国土，他不敢率兵南下，大仇始终没报。后来刘秀刘文书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了，刘显一听真是痛快极了。刘秀灭了王莽，恢复了大汉朝的天下，所以刘显心中最佩服的就是刘秀。没想到刘秀没当皇上，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刘显是大失所望啊。刘显就估计天下还得乱呢。那么到底刘显父子如何对待大羌王，下回再说。

0: 迎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9:30，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书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被羌王弟兄追到了宣城城外。宣城王刘显是最佩服刘秀的，因为刘秀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在汉室宗亲当中是。

功高盖世。万没想到刘秀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刘玄，宣城王刘显就猜出来了，这刘玄绝不能执掌天下，天下肯定还得乱。果不出刘显所料啊，更始皇帝重用八大奸臣，天下乱了，各路反王割据一方，老百姓遭受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宣城老王刘显就听说了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既然代天巡守就等于更始皇帝到了，这是替皇上行事啊。没想到羌王弟兄在河中府作乱，召集天下各路反王兵会河中府，广气侯刘显就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是回来报告说刘秀君臣差点死在台城，炮打台城，刘秀君臣已然打台城逃出来了。那么跑到哪儿了呢？这天刘显得报了，刘秀君臣快到宣城了，老王爷立刻派着的儿子殿下刘桓出城去迎接逍遥王。刘秀君臣入了山了，老王爷立刻出城亲自迎接。刘显跟刘秀行过了叔侄大礼之后，众位云台战将拜见宣城王，然后一齐上马进了西门，到了城中。刘秀君臣一看宣城城内皆是整齐挺热闹，可以说得上是个繁华之地。他们穿街越巷到了宣城王府，一齐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进了府之后，宣城王在银安殿上大摆酒宴给刘秀君臣接风。在酒席宴前，宣城王就跟刘秀说：皇侄啊，你能够在白水村兴兵，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上为君父报仇，下为百姓除害，增光越祖，可称得上是功高盖世第一人呐。皇叔啊，这是小侄应孝之劳，虽有微功，也是仗着祖上的余德，也不是小侄我一人之力。宣城王又跟邓禹这些人说，孤在十几年前就耳闻着众位将军的威名，但是没缘相见呢。今日看见众位将军，真是名不虚传。他们正在这说话呢，忽然间就听见城外头喊杀之声。报，启禀王爷，羌王的大兵来到了。刘秀君臣一听就不放心呐，因为殿下刘桓就带着500兵在山外头迎敌反王兵将几十万，再加上刘桓年纪轻轻，那飞虎帅梁林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能够打得过梁林这几十万大兵吗？君臣几个人就瞧着宣城王，宣城王点了点头，逍遥王，众位将军，请你们放心，来呀，去给我打探打探刘桓的动静。刘秀君臣看宣城老王刘显的面目，好像挺放心刘桓的意思。咱们单说殿下刘桓，带着500儿郎在桥外头列着阵，时间不大，梁林带着反王大队到了。梁林立刻传下命来，队伍列开。这时候有探马就禀报元帅梁林：元帅，刘秀君臣进了宣城了。好，闪立一旁。梁林再抬头往对面一看，就看见宣城王的殿下刘桓在桥前列队了。梁林深信不疑了，就知道刘秀君臣肯定进了宣城了。这时候刘桓双足一点，等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住五钩神飞枪，来到疆场之中勒住坐骑。刘桓在此，请大羌王马前答话。大羌王刘廷立刻拍马而出，刘桓在马上一横五钩神飞枪：王兄到了，小弟我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

见过了。大枪王刘婷立刻横刀还礼，兄弟，你请我马前答话有何话讲？兄长，请问你带这么多兵将至此要干什么呀？兄弟，难道你不知道吗？更始皇帝无道，逍遥王无德，他们兄弟二人祸国殃民，天下众诸侯兵会何中府，请孤倡议灭无道昏君，另立有德之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安天下百姓啊！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所以众位诸侯才率兵追他。现在我听说奸王刘秀已然进了你的宣城了，兄弟呀，快把奸王献于马前，免得大兵在此，使你全城百姓不安呢。刘桓瞧着刘婷，微微一阵冷笑，兄长啊，你这话可就不对了。想当初逆贼王莽弑君篡国，灭刘八百户，流血三千里，我汉室宗亲没有一个人能够灭了奸贼王莽，恢复天下的，那还就是逍遥王啊。他在南阳白水村兴兵，转战五年，大小百余战才灭了王莽，使天下失而复得了，汉室复兴了。逍遥王是汉室第一忠臣，他是今世的贤者，四海闻名，妇孺皆知。兄长，你为什么对逍遥王千岁以奸王相呼？你这样叫良心有愧啊。你要知道更始皇帝无道，你们应当进兵长安，你们可以灭更始，你为什么跟逍遥王千岁为仇作对呀？外人还可以有情可原，我们可都是汉室宗亲呢，更不应该自残骨肉，同姓结怨。要是跟逍遥王千岁为仇作对，就对不起汉室的祖宗了。兄长，你姓刘，我也姓刘，逍遥王千岁也姓刘啊，咱们可是同宗的弟兄。大枪王刘婷冷笑了一声，为什么？因为刘桓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枪王闭口无言了，他没话答对呀。这时候殿下刘桓又说了，兄长，逍遥王千岁已然到我宣城了，我父子是义愤所迫，自然保护他。你可要知道，这座宣城有天然之险，纵使有强兵百万，也难以打破我的宣城啊！你们虽然有几十万大兵，也不过就是耗费粮饷。要依小弟之见，王兄，你可以在我山前扎下大营，我在城中备下酒宴，明天兄长你进城，我们父子给你们跟逍遥王两下里说和，从此两霸干戈，也免得外人耻笑我们刘氏宗族。殿下刘桓还要往下说的，大枪王刘婷早已然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刘桓呐，你给我住口吧！你不要花言巧语，告诉你，我一定要捉拿奸王刘秀。你好好的把奸王刘秀给我送出来，如其不然，你来看。说到这儿，大枪王刘婷用手一指身后的兵将，刘桓，我有几十万人马，立刻就能踏破你的宣城。好啊，枪王，你既然能踏破我的宣城，那么你就试试，我看你也不过夸口而已。我宣城焉能怕你的兵将啊？你也不用以多为胜，就凭小弟刘桓我这条五勾神飞枪，就能把你手下的兵将杀败。好，刘桓，你不搭食物，你在此等候。说完之后，大枪王刘婷拨马归队了，来到了梁林面前。元帅，就请你派将临敌吧。尊王谕。大枪王拨过马来，勒马停蹄观阵了。梁林往左右看了看，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有一员战将答话了，元帅，我愿阵前杀敌。

虎帅梁林一看，原来是大齐国的先锋官梅斗。梅先锋，你可要多加小心，哎，了也无妨。梅斗催促下马就奔了殿下刘桓了。刘桓一看对面出了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挺威风，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膀阔腰圆，面如石榴皮，是黑中透紫，两道抹子眉，一双吊脚眼，酒糟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短刚然的胡须在腮边扎实着，头上戴着一顶紫金谢志盔，身上配着紫金云片甲，内衬紫战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一匹早流马，鞍鞯嚼环鲜明，手中擎着一口大刀。刘桓用五钩神飞枪点指：“你是何人？通名报姓？”“哎，大齐国的先锋官梅斗。”“你就是宣城王殿下吗？”“不错，正是孤驾。”梅斗往前一带马，抡刀撸头盖顶就砍。只见殿下刘桓手中轻轻一压着五钩神飞枪，往前一递，扎，这枪的枪尖就奔了梅斗的手了。梅斗立刻往回撤刀，他要变招。刘桓的五钩神飞枪是真快呀，唰，也变了招了，拿到五钩神飞枪这钩，就把梅斗大刀的刀背给勾住了。两匹马二马一凑凳，这梅斗想摘刀，他可没留神呢，刘桓一伸这左胳膊，嘎巴嗤，就打出一支袖箭去。这是梅斗万万也想不到的，梅斗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砰一声，正好这支袖箭就射在了梅斗的梗嗓咽喉之上。哎呦，扑通，嘡啷啷，哗啷啷啷啷，刀也撒手了，人是失身坠地。这宣城的兵真是训练出来的，唰往前一跑，有人拿着杆子，有人拿着刀，拿刀的啪噗就把梅斗的人头割下来了，这拿杆子的就把梅斗人头挑起来，然后归队往这一站。刘桓用五钩神飞枪往对面一指：“反王兵将听真，你们看见了吧，这个梅斗跟孤未走一个回合就命丧孤的手下，有不怕死的快来送死。”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刘桓，你修成刚强！”飞也相似，由打反王队中冲出一匹青鬃马。刘桓一看，马上这员战将身高在八尺开外，脑袋大，脖子粗，胸宽背厚，看面貌，面如青叶，青须须一张脸，长得粗眉大眼，蒜头鼻子，高颧骨，大嘴叉，短绒绒的刚然，头上戴着青铜荷叶盔，身上披着青铜大叶甲，内衬绿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五杆绿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红绸的中衣，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青铜凳内，手中擎着一条青铜叉。刘桓一压枪：“来将通名，大齐国先锋官甘心呢，你有什么本事敢到阵前杀敌呀？”“告诉你，我要给梅斗报仇雪恨。”盘子一响，这甘心斗叉奔着刘桓就炸。本来刘桓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没想到枪还没使呢，这叉已然过来了。刘桓把枪钻调过来，打，就奔着甘心的头顶打来了。这时候两匹马一错蹬，这刘桓好快的招数了，大枪一倒手，枪尖就奔着甘心的软肋。甘心再想拿叉往出招架，没有刘桓的手法快呀。刘桓这五钩神飞枪的枪尖就扎在甘心的右肋之上。五钩神飞

枪啊，这枪尖上可有钩啊。枪往出一带，甘心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尸横马下，扑通一声就掉下来了。这宣城的兵丁撒腿往前跑，一个拿刀的，一个挑杆的，拿刀的剁人头，挑杆的挑人头，然后归队了。一会儿的功夫，殿下刘桓连伤两员战将，都是每走一两个回合呀。反王的兵将谁不惊讶呀？刘桓在两军阵前乐舞扬威叫战，反王兵将，你们看见了吧？两员先锋官跟孤都未走几个回合，就死在孤的手下，你们谁还敢出来送死啊？叫了半天，反王兵将这些战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出战了。刘桓是越武扬威叫战，就在这时候，反王队伍中冲出了一匹马，马上这个人穿白挂素，通身的帅服。刘桓高兴了，因为刘桓认识这个人，正是小枪王刘林驾前的元帅大刀梁欢欢。刘桓用枪点指，对面可是梁文焕吗？正是本帅。我说梁文焕呐，你们弟兄两个人深受汉室的恩泽，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忠君报国呀？你们反而使汉室宗亲自残骨肉。梁文焕，今天你到了阵前，我可叫你知道知道我们姓刘的厉害。说着他一伸胳膊，刷刷就连着打出三支袖箭去。梁文焕是受过哥哥梁林的传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出打箭来了，头一支箭就到了。梁文焕往旁边一躲，刷躲过去了，刚躲过去，二支箭又到了。梁文焕往后一仰身也躲过去了，跟着他一正脸，没想到第三支箭又到了。三支箭梁文焕也不怕，他往后一躺，嗤，这第三支箭也被梁文焕躲过去了。没想到人躲过去了，这牲口算倒了霉了。刘桓这大马凳里头前后有崩簧，簧上有弩箭，他就借着梁文焕躲这三支袖箭的时候，这脚一踏这崩簧，由打马凳前边这窟窿，嗤，就打出一支马前弩去。这只马前弩打哪儿？他不打别的地方，专打梁文焕胯下这匹马的马鼻子的鼻梁骨。这地方皮薄肉少，骨头又脆，砰，就跟那大穿钉似的钉上了。这马他不会说话，他疼啊！马心说：“我招谁惹谁了？”他一疼，他往起一窜，他后蹄就悬起来了，扑通，擦啷啷，哗啷啷。就把大刀梁文焕连人带马就摔到马下了。刘桓根本就不容梁文焕起来，趁机会一枪，这五钩神飞枪就把大刀梁文焕给刺死了。宣城的兵将撒腿往前跑，一个使刀的剁梁文焕的脑袋，一个挑杆的就把梁文焕的人头挑起来了。兄弟死了，气得梁林在马上身形乱晃，气杀我也。他把令旗交给押阵官，催坐下马，掌中双锤直奔刘桓。刘桓，你伤了我兄弟，今天叫你知道我梁林的厉害。梁林，你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现在你就应该潜身匿迹，隐姓埋名，了却残生。你今天还敢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吗？梁林恨不得一口生吞了刘桓。乳牙未退，你小小年纪你懂得什么？今天你跟我决一死战，见个高低。刘桓催马鸣枪就奔了梁林来了。就在这时候，反王队中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阵中鸣金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原来大枪王刘廷一看梁林出战了，他心里不踏实，他知道

成王刘显这儿子殿下刘桓年少善战，要是跟梁林杀在一起，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果梁林要死了，那么军国大事归谁来管呢？所有反王的兵将可都仗着飞虎帅梁林指挥呢，有梁林才可以打到长安，灭更始，得天下。有梁林，我大羌王才能当皇上啊。所以他怕梁林伤了，他根本不管梁林给兄弟梁文环报仇的事儿。来呀，鸣金霸占！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飞虎帅梁林听见阵中鸣金了。他是元帅呀，他知道军中的军规纪律。听见鸣金，他不能不回阵。刘桓，并不是我梁林不战，阵中鸣金，我明天再杀你报仇。说完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圈马归阵了。回到阵中，他就问大羌王：“千岁，您为什么鸣金？”梁大帅，欲弱者生擒活捉，逢强者止于智取呀。元帅，你不应该轻易出战。千岁啊，我的兄弟梁文焕，唉，报仇有早有晚，小小的宣城咱们还打不过来吗？梁林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来呀，人马撤下三里，安营扎寨。这样反王大队往南而退，退下三里地之后，跳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就安下营寨了。咱们单说殿下刘桓，打了胜仗是得胜而归，带着五百儿郎走过了天王桥，守山的兵将就把天王桥扯起来，壕沟里边的弓弩手们立刻扶弓架弩，小心把守。刘桓又吩咐大将军赵凯小心巡查，然后就回城了。到了府前，下了马，把全身的暗器撤下来，手下亲兵就提着这几个人的人头跟着刘桓走进王府了。刘秀君臣在宣城，小小的宣城能够抵抗众家反王几十万大兵吗？战宣城摇旗得枪，下回再说。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0: 前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抗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他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打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 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就使劲儿。

叫唤呢，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
啊。

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0/8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咸，哪个咸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咸，脾液为咸，这咸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

0: 奇迹的。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儿。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

0: 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1: 嗯，
0: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0: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1: 嗯，
0: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0: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0: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想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3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3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

0: 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那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也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挺强的。
4: 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
3: 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1: 是是，真是。
0: 嗯，
1: 人起三中，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一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孩子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脉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0: 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这是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他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让他做手术，但是吧他年龄太大了，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3: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7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觉得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我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3: 哦，
2: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

0: 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0: 哎，真是这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啊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0: 对，老患者了。
1: 啊，
0: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1: 嗯，
0: 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1: 好，
0: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0: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1: 嗯，
0: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0: 是啊，就像之前呢，
1: 嗯，
0: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0: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0: 嗯，
1: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0: 嗯，
1: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0: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0: 嗯，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嗯，
1: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0: 嗯，
1: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0: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0: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0: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0: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0: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0: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其实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0: 嗯，
1: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绿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感动世事？我们都是有福，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哪怕是踏破跌倒。我们即使年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

0: 21388888，21388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

0: 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

0: 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4: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

0: 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

0: 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拿着收音机拿着耳机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也问候到各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长藤挂铜铃，来自于梅艳芳。其实这首歌呢，一开始是艺敏在1943年出道之后唱到的这首歌。60年代之后呢，艺敏就淡出歌坛到加拿大去了。到了96年的时候，任贤齐把这首歌拿过来翻唱。99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刚刚来自于梅姑的版本。我很喜欢梅艳芳刚刚这个版本呢，她那么醇厚有磁性的声音，再加上流行的编曲节奏，非常的有特点。老歌回忆录，我也希望把很多歌的不同的版本拿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接下来，李国祥与情未了。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

0: 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

0: 跟老歌回忆录一起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吧？你看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罗大佑创作，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在1996年的夏天某个静静的夜里，周华健的声音从我家那个老式的收音机里面传出来。那一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虽然最后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但是想用这首歌怀念一下当初的那份纯真、执着和可爱。最初的梦也是最真的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

0: 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

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就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

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三年。三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三年。就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

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

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

0: 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1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0: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哦。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嗯，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
3: 哦。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哦、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哦、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哦、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2: 嗯，
3: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2: 啊，
3: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2: 嗯，
3: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2: 嗯，
3: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2: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3: 但是李老师啊，
2: 嗯，
3: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2: 啊，
3: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2: 嗯，
3: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2: 嗯，
3: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2: 嗯，
3: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2: 嗯，
3: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

0: 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八九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的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百分之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

0: 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的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

0: 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一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1: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闭上啥呀？不通了。
0: 嗯，
1: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1: 对，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1: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0: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那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1: 有这是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

0: 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1: 嗯，是没事儿。
0: 嗯，
1: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1: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1: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1: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0: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1: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0: 嗯，
1: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0: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1: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0: 嗯，
1: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0: 哦，
1: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0: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啊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0: 嗯，
1: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得需要钱吗？
0: 嗯，
1: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0: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哎，那咋整？
0: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1: 太好了，
0: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对
0: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 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

0: 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1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遍还挺好的。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就像之前呢，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通风，而且那个血糖。

0: 也有点高
1: 啊。
0: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0: 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0: 是，这不是我买了三副药吗？给他拿去了一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然后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这是位于山西省潞城市东部的神头村，远远看去，它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它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就了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奉命由正太铁路附近及潞城之间做文章，挫挫日军的锐气。刘邓打算采取西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并在途中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386旅。
1: 第386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平高度近视，戴眼镜，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齐瘦，人称瘦子。副旅长陈再道号称拼命三郎，这就是三子一郎的来历。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曾到该旅考察，称赞说386旅中国最好的旅。
0: 陈赓，湖南湘乡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1927年8月，陈赓随周恩来等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会昌的一场战斗中左腿不幸中弹。陈赓历任营长、团长、师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抗战爆发后，他在刘邓麾下任第386旅旅长，开赴华北前线。
2: 在七更村那个地方，就是连续3天内2次伏击日军，第一次伏击他，消灭他100多，然后还在原来这个地方，隔了一天，又伏击他一次，还是那个时间上午啊，又伏击他一次，这次消灭他300多，加在一起大概近500人了啊。这个家伙日本人是打疼了的啊，当面的进攻的日本鬼子是打疼了的，而且这两次打的都是，尤其是第一次打的是他的野战部队。
3: 齐根村这个战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是在同一个地点2次设伏，在军事上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个在太原会战中呢，有这个娘子关战役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就是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娘子关这个战役中间呢，其中呢我们就负责呢这个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所以就在这个齐根村呢进行了2次伏击。第一次伏击呢获得了良好成果，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说那打老鼠恐怕2次打一个地方都很难。父亲就根据了这个时间地理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不走齐根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第二次设伏以后呢，这个又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

0: 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藤庚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又该在哪儿打呢？按照传统经验，一条深沟两侧高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很快第386旅的指战员们就循着这条思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从国民党军提供的地图上看，整条邯郸长治公路上恰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离鹿城12.5公里的神头岭。
1: 神头岭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围点打援的这么一个过程。徐帅呢，这个围的点，我父亲呢和陈真呢去打的援，所以这个战役本身也很有特点。这个因为在讨论伏击点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神头岭。神头岭呢，这个我父亲呢就和陈真呢一起给作战部门讲，说这个恐怕光在地图上看啊还是不够的，就是要指挥一个伏击战，我们要到实地去看地形。
0: 指战员们兴冲冲地爬上了神头岭，眼前的景象却一下子让他们傻了眼。地图上显示的公路根本不在沟底，而是铺在几公里长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只有100到200米不说，还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光秃秃的，难以埋下伏兵。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对面是申家山，西面有一个1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神头村。显然神头岭藏不了大部队，不适合打伏击。实地勘察的结果让大家极为沮丧，地图上唯一合适打伏击的地方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一时间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2: 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修的战壕，那个老战壕啊，后来就我父亲说就在这儿，在这个战壕里伏击，远的距这公路有100米，近的地方只有10几米，在这么这公路两边这个战壕里设伏。那是日本鬼子是这个根本没有注意到啊，你这个灯下黑啊，那里有八路军啊。
1: 日本人有很多相对出来的重火器，比方说山炮，也有很现代的机枪，越是近战他越发挥不了威力，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成功的进行了这个神头岭的伏击。
0: 兵者诡道也，地形条件不是很理想，反过来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经过利弊权衡，就这样陈庚决定伏击战还在神头岭打。3月16日凌晨4时，按照预定计划，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突袭黎城。黎城日军不多，又搞不清楚八路军来了多少，慌乱中急忙向鹿城等附近日军求援。此前陈庚就已率部星夜赶往神头岭，鸡鸣之前他们到达预定部位，乘着夜黑潜伏了下来。
3: 八路军的铁拳不仅得先挥出去，而且还要结结实实地击中日军要害。由于日军火力强大，八路军必须尽量缩短接敌时间，这就意味着设伏地点离公路越近越好。为此部分战士埋伏在路边国民党军残留的工事里，为了避免引起日军的怀疑，陈庚特别要求不能挖动工事上的旧土，不小心踩倒的草

0: 也要朝顺风方向浮起来。
1: 虽然这次行动极为隐秘，可还是有人发现了八路军的秘密。这是个勤快的农民，起床赶早放羊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八路军埋伏在山坡上，猛然间被吓了一跳。
0: 这位老乡很快反应过来了，很配合，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伏击地。八路军在和当地老百姓的之间那种默契由此可见。一切正如129师预料的那样，陆城日军果然来援。
1: 9时许，陆城出援的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已近在眼前的日军大部队突然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离八路军伏兵不过10米左右。
2: 当时的第772团团长叶崇焕从望远镜中看去，就看到那个马蹄几乎都要踩到我们伏兵的头上了，可见距离之近。这个时候只要谁不小心发出一丁点声音，那就完了。
1: 战士们屏住呼吸，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前面的申家山，压根没注意脚下。其实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申家山确实有一支伏兵。战前陈赓特地把速度最快的第772团二营放在申家山，要求他们在战斗打响后40分钟内冲上公路。日军侦察兵搜索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便继续行军，大摇大摆上了神头岭。他们完全没想到八路军胆大包天，竟然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也难怪，他们经过这条公路不是一次两次了，对这些日晒雨淋长满杂草的陈旧工事早已司空见惯。9时30分，当走在最后的日军援兵也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北侧的第771团、西侧的第772团、东侧的补充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
3: 3个团，一个补充团加2个战斗团，战斗力都比较强，但是武器装备实在太差。你像他这个补充团里只有一个班，只有一支步枪，剩下都是大刀长矛。
1: 根据刘伯承指示的战法，第771团用枪打头，第772团主力和补充团用刀刺胸，第772团三营用手榴弹炸屁股，十分奏效。自进入山西以来，日军几乎所向披靡，骄横惯了，认为中国军队只有一种本事厉害，就是逃跑。哪想到竟然有部队敢偷袭自己。对八路军这次突袭，日军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被打懵了。加上战场狭窄，日军兵力兵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撰文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2-3米最多100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1-2000人突然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仇恨的眼光都可清楚地看到，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0: 路军战士一见到鬼子个个都是杀红了眼，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位无名战士的尸体，全身四处受伤，用毛巾扎着，临死之前用最后一口气将手中的刺刀插在了一个敌人的肚子上。
1: 遭到突袭的日军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开始还击，双方打了半个多小时僵持不下，关键时刻八路军杀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陈赓部署在申家山的第七加二团二营，该营在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摸夜长胜团、夜老虎团，以迅猛著称。这个营加入战团，八路军很快将敌人压制。日军被截成几段，顽抗两个多小时后，日军残部逃至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八路军立即组织强攻，歼灭大部日军。下午四时，陈头岭战斗胜利结束。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武长在日记里写道，第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陆安到黎城的道上满是鲜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这一仗八路军仅伤亡240多人，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八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6，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
2: 这是整个当时早期的这个抗日战场上我们打的最大的一仗，就我军打的最大的一仗。所以呢，这个当时在日本报纸上呢惊呼这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他这样打得很漂亮，就是要有是确实打了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包括这个火烧杨明浦，杨明浦呢一下这个打掉了敌机24架。
1: 不久，日本东亚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脱险记》的消息，回顾了神头岭之战。作者本多德志是一名随军记者，战斗打响后，他躲进一口窑洞，目击了这场战斗的整个过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的一种神秘武器。神头岭之战，中国军

0: 第386旅由三个连是新组建的，当地不少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纷纷投身八路军，而他们手里的装备不过是一杆红缨枪而已。
1: 第386旅在七根村神头岭响当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疼了。此后日军装甲车上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专打386旅。第386旅政委王新廷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军校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模范战例列入教材来学习，甚至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典型的战例来研究。
0: 这场战役过去一年后，著名作家吴伯骁重访故地，写下散文《神头岭》，其中有这样一句：神头岭成了日寇的伤心岭，我们的胜利岭，八路军到哪里，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里。1988年3月16日，在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县人民政府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15.8米，正面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铭，他镌刻着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志气，坚强无畏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壮志豪情。每年的纪念日，神头村都要连唱3天大戏，剧目多为杨家将和岳家班，铿锵不绝的锣鼓声中，那些精忠报国的故事将代代传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北京时间14:30。

0: 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蜻蜓 FM 音乐生活馆，我是 DJ 贝贝，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今天的歌单主题，用歌词描绘的青春。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这是一首经久不衰的老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 KTV 当中呢会喜欢点唱这首歌，至少呢在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其实呢，用歌词描绘青春无一例外呢，除了歌曲好听之外，我们更注重的是歌词。这些歌词呢，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呢，充斥着美好的一些记忆。今天的歌单主题是用歌词描绘青春，不知道有多少歌呢是能够记载着你的青春的。下面来听周董周杰伦。

记得我，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借口。我想了周杰伦的歌曲呢不用多做介绍，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他的好歌传唱性高的歌曲简直太多。这首借口呢是讲述分手的时候呢苦苦哀求对方留下的一首情歌。爱情也许有时候呢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卑微，爱情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如此？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爱情的信仰，张信哲信仰。

如果要说青春回忆当中你应该留下一首歌来值得回忆的话，我想这首歌呢应该会位列在你的心中前三名吧。在那个还在抄歌词记在笔记本上的年代当中呢，信仰这首歌充斥着我们美好的一些回忆，以至于多年后的今天无意间听到这首歌呢就会热泪盈眶，因为它见证了我们青春岁月里关于爱情的一种信仰。接下来要分享的歌单是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因为爱所以爱，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呢，希望大家能够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展现他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这首歌传达出的信号呢，就是在爱的面前别想太多，顾虑的太多，爱一个人呢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所以呢，表达的那一种呢一般人理解不了的境界，彼此相爱了，所以可以包容对方的一些任何缺点，对于一些事情不用太多的去计较。我想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如果这首歌能够演唱你自己的故事，那么这首歌可能就和你的青春有一些挂钩。用歌词描绘青春，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你的青春歌曲吗？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

0: 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好，来关注这样的几条信息啊。在昨天晚间的11:10左右呢，一位先生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的明大公寓那到这个坐出租车呢到原上元火锅，最后呢到嘉顺夜市下车，是不小心呢将一个眼镜还有一个紫色的眼镜盒落在了车上。但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呢，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另外呢，这是一位金先生，他外出的时候呢不慎是将自己的身份证丢失了，身份证上名字是金永泽，还有他的社保卡。那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呢，请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来关注一下信息，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21号的男性服务员。工作的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是管饭的，工资呢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45岁以下，他是肯干、品行端正的。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另外呢，这个女性服务员她也是要招的啊，同样是在西市场的这个一楼水产市场来工作，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就是踏实端庄，待遇可以电话商量，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联系电话13844323369。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院24带阁楼，一共1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那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是要出对汉堡店的，位置在11中的附近，160多平方米，领主皆有窗口，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延边一中附近啊，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责任心年龄50到60之间，工资2600，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来拨打。还有呢，这是某洗浴中心呢，是招聘吧台收银，工作时间早7点到晚上12点，不熬夜，干一天休一天，工作呢简单无压力，年龄40以下，工资3800加提成。另外招聘女医保和男医保，工作时间是早7点到晚12点，不熬夜，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薪资是3200左右，干一天休一天。招聘后厨厨师，主打中餐的简餐炒制，薪资呢可以面谈。招聘长期保洁阿姨，钟点工。来看一下啊，那这是联系电话呢，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

0: 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吧。
1: 有魔法，亲亲罢了，他变成有胡子的王子。小小一个家，像童话。妈妈说，最大的魔法是爱呀。

0: 主是什么样子的？
1: 公主啊，有着漂亮的衣服，也可以弯尾巴。
0: Daddy， 那星星是

说话的人都变成好朋友。

0: 小蘑菇啊？
1: 当然会啊，那样Daddy就会站。
2: 员工那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000到5000，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
1: 早已经忘了。
2: 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联系电话呢是1384423-3369，在这里还可以种地，联系电话呢是1384423-3369。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还有呢，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延吉市一中附近，160平方米，领主街有窗口，电话1598137-9111。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一天，有责任薪50到60之间，2600的工资，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还有呢，这是某洗浴中心，是要招聘8台收银，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晚上12点，不熬夜，干一天休一天，年龄40岁以下，3800加提成，招聘女医保、男医保，早7点到晚12点的一份工作，不熬夜，负责更衣区的日常打理卫生，薪资3200左右，干一天休一天，招聘后厨厨师，主打的就是中餐、简餐和炒制啊。那薪资呢可以面谈，招聘长期工作的保洁阿姨、钟点工，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

0: 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间的11:10左右，一位先生呢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明大公寓到原上园火锅，最后呢到嘉顺人民医院下车，是不慎呢将眼镜和一个紫色的眼镜盒落在了车上。另外呢，一位金先生外出的时候呢，不慎是将自己的医保卡和身份证丢了，上面的名字呢是金永泽。那如果说您拾到了以上的物品，可以

时到下午的五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336633。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的，联系电话1384423-3369。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晚上5点之间来拨打咨询。再有呢，这是某洗浴中心啊，是要招聘吧台收银，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晚上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一天，年龄是40岁以下，工资3800加提成。另外招聘女性的医保和男性医保，工作时间是早间的7点到晚间的12点。不熬夜，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呢是3200左右，干一天休一天，招聘后厨的厨师，主打呢是中餐、简餐、炒制，薪资面谈。另外招聘保洁阿姨和钟点工，联系电话1384338-6377。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6: 无敌了，
5: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

0: 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看一下西市场，这是招聘男女服务员，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对这个服务员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是踏实端庄，男性女性都是要招的啊。那中午呢是管饭的，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的，联系电话13844323369。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三层的啊，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的，这是160平方米，位置好，15981379111。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在2600元，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保洁呢是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晚间的5点之间来拨打。另外呢，这是某洗浴中心招聘吧台的收银，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晚间的12点啊。然后呢，这个工作是不熬夜的，干一天休一天，年龄是40岁以下，工资是3800加提成。另外呢，是招聘女性的医保、男性的医保，工作时间是早间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也是不熬夜，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呢是3200元左右，干一天休息一天。招聘后厨的厨师，主打的就是中餐、简餐的炒制。薪资面谈，另外呢，招聘长期工作的保洁阿姨和钟点工，联系电话13843386377。好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不要忘记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你想发布的信息内容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听啊，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程。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食物招领信息：张先生呢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附近啊捡到了贾丽娜朋友的身份证。如果说呢您这个丢失了这个证件的话，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呢是04335081059。好，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美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平，位置好邻主街，电话15981379111。还有呢，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一天啊，要求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招聘保。

结缘，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这部电话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来拨打咨询。某洗浴中心呢是要招聘收吧台的收银，工作时间是早间的7点到晚间的12点，不熬夜，干一天休一天。年龄是40岁以下，3800加上提成。另外招聘男性、女性医保，早间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负责更衣室区这个日常的卫生打理，薪资是3200左右，干一天休一天。招聘后厨的厨师，主打的就是中餐简餐的炒制，薪资待遇呢可以面谈。另外呢是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呀、钟点工，联系电话13843386377。

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的每天的15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和您相约在电波当中的。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直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0433-508-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15点52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信息流通网节目呢，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正常为您开启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互动的啊，所以说呢，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留下您想发布的信息内容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

0: 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的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嗯，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就是这么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延边州的这个天气啊，就好像是要抽风犯病
1: 过山车。
0: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延吉10到17摄氏度，图门10到17摄氏度，敦化11到16摄氏度，安图10到16摄氏度，合龙10到17摄氏度，龙井10到17摄氏度，汪清10到18摄氏度，珲春10到16摄氏度，延吉10到17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2: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1: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2: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向李主任。李主任呢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的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治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师承全国名老中朝医全炳烈教授，为全国名老中朝医全炳烈传承工作室的成员之一，擅长治疗呢中医辨证与朝医变相结合治疗慢性胃炎、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五行针灸调理各种亚健康状态及身体的各种不适症状。李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李主任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
0: 李主任，就是在进行今天这个科普之前，咱先说一个题外话啊。就刚才我提到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天气跟抽风一样，刚才我一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话哈真的没说错。前几天最高气温20多度奔30度，刚才一下最高气温16-17度，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对我们身体的话是不是影响比较大呢？
3: 对，就是这样的天气，就是突然从高温就降到低温嘛，就是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就是体质弱的人，寒湿啊这样的怕冷的人呢、啊、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了。
0: 就是容易感冒了，对吧？
3: 对，
0: 在咱们中医的话可能是不是那么说，但咱们老百姓里面说哎呀就愿意感冒。那就是咱们从这个引一下，咱们今天您给我们要科普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3: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夏季的艾灸。
0: 艾灸，其实我就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就近几年吧，好像觉得这个艾灸是特别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就是街上有很多那种艾灸馆，甚至在网上也有很多卖这方面的。
3: 是的，外面有很多养生馆是都在做艾灸，也有不少人呢是自己在家灸的。所以呢大家也有很多疑问，在我们临床上也是，他们过来看病的时候也会咨询，比如说就是艾灸了上火了怎么处理呀，起泡了怎么办呢，什么样的体质适合呢，灸哪里好啊，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啦，哪些人不能灸啊等等。所以今天我要就是主要是跟大家慢慢展开讲清楚，讲实用一点这方面的。
0: 那就首先咱们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艾灸到底是什么个原理的这个治疗方法呢？
3: 艾灸是它是用艾草。艾，先说一下那个艾草是什么样的，它是纯阳之草。很多那个中药就是药材它是半阴半阳的。但是艾草本身是纯阳之草。本草纲目记录那个它的那个纯阳之性呢，能回垂厥之阳，通12经，走3阴，理气血，逐寒湿。所以艾草呢它可以就是能补阳驱寒通络祛湿。
0: 它的功效这么多呢？
3: 对，用这样的原理来就是给人是保养还能治病的。所以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就是夏天这么热了为什么还要艾灸呢？夏季人体和大自然是同步的。大自然外面热，物理呢相对凉快，比如说外面很热，然后井水也是凉快的，里边都热。

0: 那人体也是阳气都浮在体表出汗，
1: 嗯
0: 啊，表面皮肤也是热，四肢啊皮肤，但是反而我们的脏腑啊脾胃腹部是偏虚寒的，
1: 哦，
0: 嗯，偏寒湿的，
1: 嗯嗯，
0: 而且腹部本来就是咱们人体最阴寒的部位，再加上夏天我们经常吹空调啊，
1: 嗯嗯，
0: 喝冷饮呐，啊，还有熬夜呀，出汗多，这样阳气耗损特别大，
1: 哦，
0: 嗯，寒气湿气呢更容易钻里边，嗯，往里钻，
1: 哦，
0: 嗯，
1: 就是。特别是咱们现在很多人的家里都是有空调的，
0: 嗯，
1: 在外边很热，然后回到家里空调，甚至现在有的空调你都可以提前就是通过手机啊之类的让它直接开开，
0: 对，先开开，嗯，
1: 然后所以就一冷一热就一下就急着了，是吗？
0: 对，所以那个夏天艾灸呢，它不是热上加火，而是借助天地的阳气补自身的阳气，
1: 哦，
0: 嗯，然后夏天咱们那个毛孔是容易张开的嘛，
1: 嗯嗯，
0: 艾灸的热力呢它穿透力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嗯，它是一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时间，
1: 哦，就反倒是更好了，嗯，就是通过这样的把你体内的一些这个湿气啊，
0: 嗯，
1: 冷气啊什么就
0: 寒气去掉了啊，嗯，
1: 哦，
0: 那样的话你夏季调好了你就冬天就舒服多了，就没那么冷了，
1: 嗯，哦，
0: 嗯，
1: 是这种情况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就像就是艾灸这一类的话，我如果要是想这一段时间做这个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因为现在好像市面上各种各样的特别的多，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2: 对，就是咱老百姓怎么去选择，选择哪样用才是对的，
1: 嗯，
2: 因为大家不是很了解嘛，
1: 嗯，
0: 这个艾灸首选是要那个艾草嘛，
1: 嗯，
0: 艾草是一般是要选择3年以上的那种尘埃，
1: 哦，
0: 尘埃的话它的那个穿透力是比较强的，
1: 嗯，
0: 你要是1年2年那样时间短的话啊，它就是你穿透力不行，你就皮肤很容易热，
1: 嗯，
0: 啊，然后那个热气还透不进去，
1: 哦，
0: 所以要选择那种3年以上的，网上也有卖很多的嘛，
1: 嗯，
0: 啊，这具体是我就不介绍了，
1: 嗯，
0: 但是可以选择那种艾柱，或者是雷火灸的那种比较粗的细的都可以，那个拿着就是明灸了，就是悬灸，你哪块想灸哪块就对着那个穴位，或者对着腹部哪个穴位就都可以那样灸，还有的是那个香灸，香灸也是比较那个你就放那之后就不用管了嘛，到了时间之后就然后就拿下来那样的，有这样的一般老百姓自己用的话是比较合适的，那剩下的别的很多种方法那是医院用的，
1: 这个说句老实话哈，刚才这个李主任说的那些，我就半懂不懂的，因为我没做过，
0: 嗯，
1: 哎，不知道老张你做过艾灸
2: 没有？我从来没做过，
1: 这个。这样的话咱李主任就得从这个就是基础上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
2: 就是你灸，
1: 嗯，
2: 咱们自己能是不是那东西得找着穴位，灸到哪个穴位，
0: 对，
2: 咱们才找不太精准，另外一个这个距离多远，
0: 嗯，
2: 是那个温度长在什么程度，这个不太明白。
0: 对，
1: 我就是在这个药店里看过他卖的那个，就是像一板就一个一个大概这么粗的，像硬币那么粗的这个柱，那种东西，
0: 比较短的那种艾柱，
1: 哎，对，
0: 那
1: 个是干什么？
0: 下面是贴的，你就固定住，找到穴位之后放在那儿之后，然后觉得你热了，你就可以拿下来这样换的。
1: 啊，他那个是你直接贴到肚脐上的，
0: 有的是有贴的，
1: 有的没有贴，直接隔上去，
0: 一般都有，
1: 哦，这样的，我一直是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弄呢？
0: 所以先从咱们基础开始一个个讲吧，首先咱们要知道什么样的体质是适合艾灸的，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比较寒湿呀、虚寒那这样的体质，它是非常适合夏季艾灸的。那就是寒湿体质、虚寒体质，它有什么症状？平时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腰腹凉、下肢凉，这些只要是你凉的，这样的人是可以做的。还有一个是。腹部中焦虚寒的，就是吃一点凉的就胃痛、腹胀、拉肚子，这个也是很适合。然后大便稀呀，大便沾马桶擦不干净，肚子还大、虚胖、水肿，这样的就湿气大可以灸嘛。还尤其是女性来说，她宫寒呐、痛经、月经推迟、有血块，还有手脚是她常年不温的。还有颈肩、腰腿痛。吹空调就僵硬酸痛的，这个也适合做。就这样的人是刚才您说的那样的小的那个
1: 小的柱，
0: 那个是你疼痛的那个，就是疼痛的部位就是阿是穴嘛。也可以找我们就是介绍的穴位也行，阿是穴也行，可以灸一灸。
1: 就是哪地方疼你就贴哪，
0: 那个就是阿是穴嘛。还有平时就是容易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啦、反复咳嗽这样体质。

0: 弱的人也可以救的。
1: 嗯
0: 嗯，还有精神差，就白天也是总是犯困睡不醒、
1: 哦、
0: 那就是阳气比较虚的表现、
1: 哦、
0: 嗯，浑身沉重啊，懒得动。 嗯，然后看他们的舌苔就是白厚，舌体胖大，边缘有齿痕。这些都是典型的寒湿重，阳气不足，夏天艾灸是最对症最安全的、
1: 嗯、
0: 效果比较好的。
1: 嗯，
0: 嗯，
1: 那是这种人是比较适合的。
0: 嗯，
1: 那像这个如果要是说我选择的话，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0: 您说的是穴位吗？
1: 对，这个穴位就是大概都往哪儿、
0: 嗯、所以我准备了一些那个万能的基础五个穴位啊、
1: 哦、那咱得好好听一听啊。嗯，
0: 第一个是大椎穴。
1: 嗯，
0: 就是咱们低头的话，颈后不是凸出来那个骨头吗？
1: 一
0: 起颈椎脊突下那个，就是
1: 这个位置呗。
0: 对对、
1: 哦、
0: 那个脊突下面
2: 就是最大那个骨节。
0: 对，那个骨节的下面凹进去的部位就是大椎穴。嗯，它
1: 我怎么觉得我那个骨头下面不凹呢？
0: 你得找个位置低头的话，再起来那个下面是连着的骨头之间的那个缝。
1: 哦，
0: 就是那个位置呢，就是大椎穴是补阳气、防感冒、预防感冒。
1: 嗯，
0: 还有肩颈这边是通络的啊、
1: 嗯嗯、
0: 还有驱寒的作用。
1: 哦，
0: 这个可以那个
1: 就是在这个位置。
0: 对对。还有第二个穴位呢是比较常用的中脘穴，它是健脾胃的。
1: 哦，
0: 中脘穴好找，就是人体的正中线上、
1: 嗯、
0: 肚脐上五指宽，其实是四寸，但是四寸、咱们这五指宽就是四寸。
1: 五指宽在这个位置上。
0: 对对、那个位置是那个中脘穴。它有健脾祛湿啊，调肠胃啊，止腹胀的这样的作用。尤其是有的人你平时肚子没怎么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你躺着我给你摁的话，他这边也有顶胀，就是不舒服的感觉。
1: 就是胀胀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有的人有的话那个是还是挺适合灸的。你这个艾灸一会儿的话，你那边的皮肤啊那里边是比较变软了，马上就效果挺好的这个。然后第三个就是肚脐，叫神阙穴。
1: 这个在网上看那种就是介绍艾灸的很多的，一看就是都是灸肚脐儿那个地方。
0: 对，肚脐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常用的一个很好的穴位啊。它是人体的最中央嘛。而且是咱们在母胎里边是用肚脐来那个用那个什么嘛，脐带就是连着的，就是吸收营养的嘛。所以它你给它艾灸的话，它吸收那些阳气的力量是比较强的。它可以温阳散寒、祛湿止泻、固本培元的作用。然后是就是神阙穴下面、肚脐下四指宽，就是也就是三寸。四指宽是三寸。那个位置就叫关元。关元也是一个保健的很好的穴位。它是补元气啊、暖宫寒呐、壮肾阳的，有这样的那个功效。
1: 就是来例加肚子疼可以灸那儿。
0: 对，非常好这个。然后就是咱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足三里。足三里是膝盖外侧的那个下四指。它是第一保健穴，增强免疫啊、祛湿、抗疲劳这样的作用。这个五个是就是很好找的，是比较常用的。然后呢咱们夏季的话加强的那种祛湿的穴位两个啊。一个叫阴陵泉，它就在膝盖内侧的下方。
1: 膝盖内侧的下方。
0: 对对对，这个位置。
1: 这。
0: 那个是祛湿是很比较强的，消水肿啊、减肚子的作用。
1: 这个好。
0: 对。再一个就是丰隆穴。它是其实小腿的终点啊，就是外踝尖与腘横纹，就是正从外踝尖往上走，就是腘横纹到这边终点。连线的终点，它是胫骨前缘向外两横指那个位置。它是一个化痰湿，主要是改善痰多的话就是必灸这个。咱们针刺也可以扎针这个，是虚胖啊也可以改善。
1: 那这几个学到的话大家都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啊。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李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个艾灸的一些知识。交通
3: 一堂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

0: 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嘿。

0: 文林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6:49，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向李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夏季艾灸的一些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留言啊，来咨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一位方女士，她说她的孩子是15岁，总说呢是后背疼。拔火罐以后啊，就是他们说孩子湿气重，他想问一下，这样可以艾灸吗？孩子会不会上火？15岁的孩子也可以艾灸吗？
2: 对
1: 啊、哦嗯嗯，所以呢，就是方女士，其实我觉得方女士如果对这方面她你想给孩子做的话，我觉得前几次的话，咱们还是去医院请咱们大夫给孩子灸一下，
3: 对
1: 你好好看一看具体灸哪个穴位，然后大夫给你推荐一下，
3: 嗯，
1: 就咱先别在家这个自己琢磨。
3: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这个湿气重，拔火罐湿气重这个，我就想多问咱们李主任一下。
3: 嗯，
1: 我有的时候也是去拔火罐，因为我们嘛经常那个就是坐啊干什么的，就是这个。这个颈椎啊肩椎都不太好，然后他们拔完火罐以后说那底下就是有水的这个情况下，他就说是你湿气重，但是其实我一直充满了疑惑，我觉得这个拔完了以后的话，那么热加什么他不出汗的可能性不太高，那怎么能判断哪些是表现是湿气重呢？这个拔完罐子以后，
3: 拔完罐子以后出水一般都可以那么说是湿气重，而且现在很多人是湿气比较重的
1: 啊，就是是一个万能的结果，
3: 可以那么说。
1: 好的，那我大概知道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魏女士啊，她说呢她的

0: 母亲自己买了艾灸条在家做，也给家里人做，但他觉得很烫，做完以后有的地方烫出水泡了，想问一下他母亲的方法是不是不对，普通人家里适合用什么艾灸？
1: 他觉得很烫是做的时候烫的话，烫皮肤烫出水泡的那种啊，得分两种情况，一个是真烫了，烫伤，真烫伤是你当时就烫，直接伤了，就是觉得特别烫，咱们就碰到火的话，它不是马上就起水泡嘛，这样的。但是有的是它是那个排湿器，就是那样的，刚开始灸的时候挺舒服的，然后做完可能今天没事，有的人是第二天，或者是过几个小时之后就开始起水泡。这样的是排的是湿气
0: 啊，那其实是正常排湿气的一个反应。
1: 那个叫灸花。但是有的人是你可能就是，挨着的那个距离太近了，那近了那样的话，他可能就烫着了，怎么的啊？
0: 就也就是分辨是，如果说你在艾灸的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烫了，那就是隔得太近了。
1: 对，
0: 如果你当时觉得挺舒服的，
1: 不要就是就只想要就是一定要让它热那种啊，不用太热，温热就行啊。所以那样温热也是，你要是有湿气的话，它可能会也有那种会起泡。
0: 但是那个时候你灸的时候，你其实是感觉不到很痛苦的，是吗？就反倒
1: 是温暖的啊。而且你身体能感觉到那个热气就是往里一直灌，就是你自己是很舒服的，身体是
0: 那我想魏女，如果是魏女士这么表述的话，有可能您的母亲可能是离得有点近了啊，离远一点可能就可以了。然后她还问一下，普通咱们家里用什么艾灸？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广告期间的时候也唠过这个，说有小短的那种，还有那种长的那种
1: 艾柱，
0: 艾柱，
1: 还有香灸这样的家普通家庭里可以用的
0: 啊，
1: 就悬灸的和香灸是一般可以用
0: 就是买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适合于咱们没有什么这个医学基础的人用，就用不坏也用不好这种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王女士啊，她说她是36岁，她想问一下新手有没有推荐的穴位。刚才咱们李主任推荐完了嘛哈，
1: 对，
0: 就是5个重要的穴位，还有2个适合夏天的穴位啊，一会儿咱们王女士可以听一下咱们的这个就是回放啊之类的啊，就是或者是录播这个来复习一下啊。刚才我觉得李主任说的这几个穴位的这个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啊，就是按照这个情况就基本上就能找到啊。然后他想问一下，另外艾灸的时候烟太大了，想问一下无烟的艾灸靠谱不？
1: 无烟的艾灸吧，它有很多是还是有烟，有的人是它是用电子做的那种，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是明火的那种
0: 啊，就
1: 电子的是东西是属阴的
0: 啊，
1: 明火的是属阳的嘛，咱们为了是补阳气做的嘛，而且所以啊，你自己在家做的话，你条件得允许，而且艾灸的时候不能开窗户嘛，不能受凉受风。所以烟是比较大的，
0: 那确实是大了。
1: 所以有条件的话，就可以在家做。
2: 就说这个有烟也属正常是吗？
1: 是，
0: 那可以一边做一边开着排油烟机
1: 可以
0: 啊，排油烟机可以，但是不能开窗户。
1: 对，
0: 啊，
1: 那能受风。
0: 那所以我想王女士可能对此比较困扰，但是咱们这个李主任也说了啊，这个坚持一下对身体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女士啊，她说她是47岁，她说普通日常保健一周艾灸几次比较好，每次多久合适？
1: 普通日常保健的话，根据她的体质，我们一般是你隔一天灸也行，尤其是夏天三伏天了之后，有的穴位像比如后背的那种膏肓啊，你可以天天灸。
0: 那个膏它这个是管什么的呢？
1: 膏肓是那个诸劳虚症都可以用，就是各种虚症啊，
0: 就是其实女性的话就基本上都有，
1: 不是女性男性都可以用的，老人都适合用，
0: 都可以这样。
1: 你只要是经常乏力啊，气血不足啊，有慢性病啊，还有的人睡眠不好啊，这种各种疲劳那些综合症啊，后背它正好对着是咱们心脏那个位置就那个心包那旁边的那个位置嘛，所以是对心脏也是挺好的那个。
0: 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
3: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

0: 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只见微信线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李主任，给我们介绍夏季艾灸的一些问题啊。刚才呢，就是看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啊，就可以看到大家其实对艾灸这个东西还都是很感兴趣的啊。就是那我们就想请咱们李主任，就是刚才也介绍了艾灸的这个好处，然后介绍了艾灸需要就是平时咱们可以自己选择的一些这个穴位。那咱们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如果要是说普通人在家做艾灸的话，需要注意哪些呢？
7: 嗯，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艾灸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个谨记啊，就是谨记是时间的谨记。就是空腹过饱，饭后1个小时内，然后那个醉酒啊，极度疲劳，这样的时候是不能灸的。还有环境上呢，就是艾灸的时候不能吹空调、开窗户啊，吹风扇呢，因为毛孔张开嘛，咱们灸的时候，那样的话风寒就会直接进去的。
6: 就反倒是有了这个不好的效果。
7: 对，然后灸后的谨记就是灸后半个小时之内不要碰水，碰冷水啊，主要是还有也不要洗澡啊，不洗脚啊，1个小时之后再洗温水，可以的，
6: 那就1个小时以后，你用温水这洗澡啊，干什么都可以。
7: 可以，
6: 好的，
7: 还有那个特殊人群，孕妇的话，她的腹部啊、腰底部啊，然后有些某些穴位。

0: 就是合谷啊、三阴交，这样是绝对禁酒的。
1: 嗯
0: 嗯，我觉得吧，孕妇虽然是这么写了，但是还是不要灸了吧。嗯、
1: 对、
0: 嗯，
1: 我刚才也在说呢，孕妇咱这一段时间咱不灸了不就可以吗？
0: 嗯、
1: 对不
0: 对？嗯，还有主要是儿童是他的是时间要减半，
1: 嗯，
0: 大人呢要先室温，防止烫伤。
1: 哦，
0: 嗯、一定要注意儿童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艾条的选择呢，就是咱们刚才也讲了，三年陈艾、嗯，不要用那种黑烟大呀、刺鼻的劣质的艾
1: 啊、哦
0: 嗯，这个注意。然后顺序原则呢是先上后下，
1: 嗯
0: 啊、先背后俯，啊、先头身后四肢，循序渐进。
1: 啊、先上就是从头开始往这个脚底下来艾灸，
0: 对 对, 对。
1: 然后先后背，然后在前面这个肚子什么的。
0: 是的。
1: 哦，
0: 嗯。
1: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嗯、我们就是一般平时还应该注意什么？您刚才提到儿童减半，那大人的话一般是几分钟呢？
0: 大人一般是30分钟左右就行。
1: 啊，就一个穴位30分钟，还是整体的30分钟？
0: 一个穴位30分钟左右，然后一天一般选择那个3到5个穴位就行。
1: 哦、嗯、就一只能是一个一个的这样式灸、还是
0: 你要是穴位多的话可以每个穴位是15分钟左右也行、
1: 哦、
0: 你要是选的穴位少的话可以像腹部这样的是可以灸半个小时的。
1: 但是我看有一些他那个是像好像底下就是网上那样式底下有
0: 贴的那种小的，
1: 他夸夸夸一整贴好几个，
0: 嗯，
1: 就是同时，
0: 对，同时你记时间呢，然后那个都烧完了之后你就换一个、然后等那个时间就行了。
1: 啊，就是如、
0: 嗯、
1: 就是同时的话，
0: 嗯，
1: 就是一起每一个穴道都是30分钟，
0: 嗯，
1: 然后而不是说是一个一个
0: 一个的，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好的，那我知道了。
2: 就是你能够拿两个那个艾灸柱、
1: 嗯，
2: 你能同时呢给自己这个腿呀、啊、或者膝盖内外侧分别，那他俩不就等于两个穴位同时计时了吗？是吧？
0: 对、
2: 嗯，嗯，可是不是这么理解对吧，李主任？
0: 对对，
2: 嗯，
0: 然后温热舒服，皮肤微泛红、这样就可以了。以微汗为度，不追求烫，不追求大汗，出大汗不行。嗯。
2: 别自己把自己做成烧烤。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艾灸这样的话好，就是还是挺考验我们的这个实际操作的这个，所以我个人比较建议，如果你完全哈，就是你没人手把手教你，或者说你完全对这方面不大了解的话，我个人建议一开始就是几天可以去咱们医院请咱们这个医生哈给您做一下这个艾灸，就是你到时候至少这个咱们大夫的这个操作手法你偷师学一学，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顺道呢再问问这个大夫，哎，我平时在家里头应该怎么做呀，各方面啊，
2: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安全一点，是吗？
0: 嗯，对。
1: 嗯，咱们这个是咱们中医院那边是有专门的咱们这个艾灸的这个，就是
0: 对，有的、有艾灸科室也有，嗯
1: 嗯，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去医院去挂个号啊、
0: 嗯、
1: 先来好好看一下。好的，也今天特别感谢啊咱们这个李主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关于这个艾灸的一些常识啊，今天我可以说是学到了挺多，因为这方面我还真都是问到了我的这个，就是学到了我的这个知识盲区、填补了一个这个板块啊。好的，也感谢您李主任。
2: 辛苦李主任。
1: 嗯嗯，好的，那我们听首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

0: 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姐的座位。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面是不是那么壮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4: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5月23号呢，延边呼和浩特这个双向奔赴东北超揭幕战。5月23号呢，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将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城呢同步开幕。延边代表队呢客场与呼和浩特队呢之间的揭幕之战，不仅仅是体育竞技的盛宴，更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1: 呼和浩特啊，足球氛围火爆，东北超比赛呢进入倒计时，呼和浩特的足球氛围火爆，精品足球赛事带动当地的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东北超的揭幕战呢汲取满满能量。5月15号呢，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就是蒙超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盛大开幕，近呢 4.3 万名球迷欢聚看台，共同见证这一盛会。赛场上，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各族球员并肩作战，各族观众齐呼加油。
0: 这个赤峰队呢客场挑战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上演了逆转加绝杀的精彩场面。呼和浩特队呢凭借着直接的任意球率先破门，赤峰队球员呢突破两名防守队员后推射远角扳平比分。补时阶段呢，赤峰队抓住时机破门，成功的将比分反超。绿茵场上的成为了歌舞的海洋，奔腾的海流马再现马年春晚的同款演出，这个厄尔古纳乐队的这个纵情演唱蒙超主题曲啊，梦想闪耀。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梦想闪耀一同唱响的是蒙超各队的专属助威歌曲。
1: 无独有偶呢，5月16号啊，在呼和浩特举行的2026 CFA 中国之队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比赛中，中国16岁以下国家队4-2战胜韩国16岁以下国家队，三战全胜获得冠军。这是这一赛事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队捧杯。呼和浩特呢，凭借这项赛事不仅丰富办赛经验，成为国内承办 U 系列青年足球赛事的城市之一，而且啊，预热东北超的赛事气氛，深度推进本地足球与体育产业发展。同时呢，在绿茵场上啊，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球迷跨城互助，让赛场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桥，点燃全民足球热情。
0: 延边足球文化引共鸣，延边足球呢文化源远流长。1956年国家体委根据延边足球运动的悠久历史和发展的现状，授予延边足球之乡的称号，这一美誉呢延续至今，得到全国球迷的认同。令人难忘的树挂传奇，那是甲 A 联赛时期，每逢延边主场比赛，门票呢往往在赛前两三天就已经售罄，买不到球票的球迷呢就爬到体育场东侧后面的延吉公园内的松树上来看球。央视足球之夜栏目播出这一个树挂奇观，这让这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延边赛区的特色球迷文化传遍全国。
1: 西瓜奶奶的故事呢是感动无数人。2015年6月的一天，74岁的朝鲜族老人李爱信乘公交车到当年延边长白山足球俱乐部，将自己的1000元退休金交给俱乐部，希望为烈日下备战联赛的延边队队员买冷面和西瓜解解渴。这份普通球迷的真情经过时间的洗礼历久弥新，为三交赋能，让足球成为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情感纽带，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愿景在绿茵场上绽放。
0: 呼和浩特队对比对战延边队啊，这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5月13号内蒙古的青城帮办公众号发出了号令，球迷们集合了，呼和浩特队的主场首秀等你。

0: 朋友圈里边奔走相告，百名球迷，百名的球迷天团组队成功，准备去青城共赴足球盛宴。这场足球注定成为延边呼和浩特队的双向奔赴，这场奔赴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助力足球运动成为连接不同民族、促进深度交融的通用语言。
1: 赛场内外双方将同场竞技，携手欢呼，全是一家人的温情。通过文旅联动，让草原风情与足球激情碰撞，让家耶琴与马头琴和鸣，朝鲜族相貌舞与蒙古族安代舞共舞，谱写一曲生动的文化交响乐。延边球迷将挥舞巨幅旗帜，敲击传统长鼓，让内蒙古球迷在感受竞技激情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延边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由此可见，东北超不可能只是几场简单的体育交流，它将通过足球架起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让各族群众在拼搏中增进理解，在相互尊重中深化友谊，描绘出一幅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和谐画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行共筑中国梦的美好愿景在绿茵场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风采。
0: 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一个是球技的交流啊，一个是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交融。
1: 对，
0: 我觉得这更符合这个所有的这个两地这个两个城市之间的球迷也好啊，球员也好啊，两城之间这个市民也好啊，一个共同的最美好的一个愿望和愿景啊。
1: 对，
0: 输赢无所谓啊，我们要的是这种民族的大融合啊，这种民族一家亲的这个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是吧？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本周最后一档的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老张和徐磊呢，下班就陪您走到这儿。下周周一的16:30，下班路上继续陪您下班。
1: 好的，
0: 那我们下周见。
1: 下周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庙堂之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7: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

0: 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 一下子不行。

说不出来话的，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呢，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

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8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

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呢，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
我怕有。

趁机抬高药价，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

0: 070307370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

0: 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1: 嗯，
0: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1: 嗯，
0: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0: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1: 嗯，
0: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0: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0: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

0: 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就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儿。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 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0: 嗯嗯，
3: 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
0: 嗯，
3: 人起三冲，百病不深。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3: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3: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嗯嗯。
3: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3: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3: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0: 对，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3: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3: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3: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哎，好，再
2: 见。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那个药，哎，治的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5: 嗯，是没事儿。
0: 嗯，
5: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5: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他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让他做手术，但是吧他年龄太大了，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5: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挺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5: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0: 嗯，
5: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0: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5: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0: 嗯，
5: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2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啥，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0: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5: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0: 嗯，
5: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 你说那瞎了那

0: 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足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1: 嗯，
0: 李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思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得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

0: 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1: 老朋友了是吧？
2: 对，老患者了
1: 啊。
2: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1: 嗯，
2: 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1: 嗯，
2: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1: 嗯，
2: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1: 好，
2: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1: 嗯，
2: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1: 嗯，
2: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2: 是啊，像之前呢，
1: 嗯，
2: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2: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2: 嗯，
1: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2: 嗯，
1: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2: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2: 嗯，
1: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2: 嗯，
1: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2: 嗯，
1: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2: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2: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2: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2: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2: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2: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2: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2: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2: 嗯，
1: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然后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2: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 定上三。

0: 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
1: 嗯、
0: 啊，咱们是微病小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

0: 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触、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

0: 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

0: 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6: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

0: 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阳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 1.08 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 其中四分之三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

0: 石、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

0: 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0.9%， 比此前预测下调 0.3 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0%， 比此前预测上调 1.1 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 47.5， 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

0: 18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武山公子莽大汉大闹全真馆，正打得不可开交呢，来了个粉面的漂亮小伙子，叫卢真，他把这个架呀给拉开了。了解完了情况之后，哎，卢真是一顿埋怨，这个莽大汉呢，都是你呀，怎么到处惹祸呀？赶紧的，来到这武山公子面前，是一躬到地。给人家赔礼道歉呐、啊，这位兄台呀、啊，都怪我这无知的哥哥得罪了兄台，请兄台大人不计小人过呀，看在小弟份上，高抬贵手，原谅则哥。小弟呀、啊，这厢赔不是，有理了。说着话，人家是一躬到地。哎呦，你说这仗怎么打？这打架这事啊，就是这样。你顶牛我也顶牛，你说我找事，我说你不讲理，大家两股火拧在一起，谁也不让步，那非打起来不可。但是有一方往后一撤步，跟对面这么一方一道个歉，说个软乎话，哎，这事儿啊就解决了。人世间哪有那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呢？很少。所以人家这里一躬身一道歉，这武生公子反倒啊有点不好意思了，脸蹭一下子红了。哎呦，赶紧的双手相搀呐、啊，岂敢岂敢，这位小兄弟快快起来呀，把这位粉面公子给扶起来了。那莽大汉还不服呢，我哪错了啊？喝点茶他就这么打我呀？哎，这位卢真呐、啊、赶紧一转身，大哥，韩大哥，您少说两句，您别忘了之前怎么答应过我的，您得听我的，行行，听你的，那我没错，你少言语，好，我不说话了，我还渴，我也饿，可饿呀，到饭店里给人收拾收拾，找张桌子您坐下，要些饭菜，咱们在那吃，不要惹祸了，等着大叔。哎，好好好，我说跑堂的，卷儿，快，给我拿饭来。拿水来，哎，这跑堂的一看，这不打了，掌柜的在后面踹他一脚，你还惦记着打干嘛呀？赶紧收东西，赶紧的，把那桌椅板凳啊，都收拾收拾，那烂的呀，搭到一边去，别在这碍事。地上那碎盘子烂碗，赶紧收拾收拾，咱们还得做买卖呢。哎，好，这小伙计啊，缩头缩脑的，还跟这个莽大汉对付的。您宁可不许揍我，我跟你收东西。哎，谁打你呢？吓唬你呢？瞧你那怂包样！哎，这小伙计赶紧的收拾东西。这位卢真说着话也迈步走进饭店之内，一边走手啊望着怀中一伸，已然摸出了一锭银子，这一锭啊得有十两。然后走到掌柜的近旁，您是掌柜的吗？因为他穿的衣服能看出来呀。我小的正是，实在对不起，我这个哥哥呀，你也看出来了，脑袋简单，缺个心眼儿，结果刚才呀，搅闹了咱们饭馆，打坏了这么多东西，您看多少钱？我这锭银子呀，大概十两吧，您看看够不够？不够您说话，我再给您补。够！掌柜一看乐了，这十两银子呀。今天你把这大厅的桌子全给我砸喽，那饭菜加

起来也不够这十两文银呢。哎呦，够够够够够够！这掌柜的千恩万谢呀！哎呦，这些那武生公子不干了，赶紧几步来到近前呐。这位兄弟，事达两来，莫怨一方。在这个事儿上啊，我也有错，哪能让小兄弟你掏钱呢？来来来，这钱我来付。说着奔儿，由到怀里啊，摸出一锭银子来，这一锭啊，得有个20两。望着掌柜这么一塞，您呐，拿我这银子。说着话，又取刚才那卢真那十两银子捏过来。这位小弟啊，这银子您收着。不不不不不，卢真一摆手，这位兄台，这个事啊，怨我大哥，这个银子就该我出啊。不不不不，这个事啊，不能怨一方。掌柜的一看，得得得了，两位啊，我看出来了，两位爷都是正人君子。这么着，这十两啊，这位爷您拿去，等于我找您十两银子。这么一来呢，您出十两，您出十两，我贪财，我要20两，这还不行吗？你们一人一半。一说这话呀，扑哧，这位武生公子和那位卢真呐，都乐了，用手点指店老板：“你呀，真会做生意！哎呀，哎，怎么办呢？啊，这不是平息二位的矛盾吗？这不是啊？再说了，今天这么一搅和，我这上午这馆子呀，这生意也得大减呢。得了，就给小的我呀做补偿，你们看怎么样啊？你们也不在乎这个钱，行？您呐会做生意，这几句话呀，说到我俩心坎上去了。”得了，这十两银子那我就才黑了。哎呦，卢真说该是你的。就这么着，这位武生公子把十两银子揣到怀里了。掌柜的乐呵了，端着这20两银子，心说话要照这样啊，天天给我砸馆子我都乐意。赶紧的吩咐小伙计，快快快给两桌爷赶紧的上水上饭呢，愣着干嘛呀？哈哈哈哈，这小伙计啊忙开了。这时啊，已然搭了2把新桌子了，在刚才那个武生公子所在的腰栓里，把那烂桌子烂板凳给搭出去了，换了新的一张8仙桌，新的板凳擦磨好了。这时啊，那位武生公子冲着卢真一拱手，卢真也冲人家一示意，然后武生公子啊就来到了那8仙桌旁边，重新的一撩袍，人家呢坐在那里了。卢真呢也走到那位莽大汉身边，一拉那位莽大汉，然后呢走到紧挨着武生公子旁边那张桌也落了座了，在那里先数落了莽大汉2句：你不该这不该那。行，别叨叨叨叨的，老是叨叨我烦了，为什么离你们远呢？我烦了。行，韩大哥您烦了，我马上啊给你叫饭菜还不行吗？我说过麦小二，我爹过来。小二一听，汉我一会儿好几个职称来了，把这过麦叫过来。这过麦小伙计一缩脖，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干嘛呢？先给这个莽大汉呢赔了个礼。这位爷，这位爷，您呢大人不计小人过，刚才是我的不对。怎么了？人家掌柜的说了，给人道个歉去，赔个礼去。老说客人不对哪行啊，客人是上帝。你说上帝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上帝外国人知道吗？外国人管我们什么事？哎，我说你这小伙计竟是给人怼，是不是？赶紧给人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就完了。哎，哈哈，我听掌柜的。所以呢，这伙计过来先给这个莽大汉赔个礼，刚才都是我的不是，我说的不太清楚。两位爷就别生气了，该吃吃该喝喝啊。是不是先喝点茶呀？这莽大汉一听一瞪眼，喝茶？喝什么茶呀？哎呦，我们这饭馆子远近闻名啊，我们这里有上好的茶叶。上好的茶叶呀，再好茶叶也敌不住人家那茶好喝。哟，卢真一听扑哧乐了。我说大哥，您还会品茶呢？什么话呀？哎呦，我告诉你，刚才那4缸子茶呀真好喝呀。哦，这卢真呢挺好奇的，怎么个好喝法呀？哎呦，怎么好喝法呀？这个哎，反正是啊，这个喝到嘴里头啊，它就是那么的喷喷香的，苦吟吟的，沉咕噜嘟的，甜深深的。嘿，卢真一听您这点评的好啊，好好好，我说大哥呀，您这是净喝凉水了，您没喝过好茶。

好茶多的是啊。我说伙计啊，哎，在把你们里头的那顶高的雨钱，哎，照着前面的样子给我烹一壶来。哎，好嘞，马上。小伙计转身走了，时间不大，人家呢捧着俩茶碗，拎着一壶来到卢真这张桌上，然后呢把这茶碗搁上了，唰，高高的给沏了两碗茶。这莽大汉瞪着眼睛就盯着这茶还冒气儿呢，真好喽。他一伸手就端起碗来了，直接往嘴里这么一放，太烫太烫。哎呀，大哥你莽撞了，这茶冒热气儿呢，你稍微的等它凉一点啊，凉一点凉一点，我喝不着了，我这口渴得很呢。哎呀，这位啊使劲在这吹茶。哎呀，卢真呐苦笑一声啊，他这碗茶他可没有喝，而是双手把这碗茶捧起来，一转身站起身来，冲着那位武生公子，这位大哥，您尝尝我们这茶怎么样啊？这碗茶呀也算是小弟我再次向您致歉，再次啊向您赔不是。哎呦，这位武生公子赶紧站起来，双手一摆，这位小兄弟客气了客气了，刚才那一篇啊就算过去了，所谓不打不成交嘛，您喝您的您喝您的。卢真一看呢客气完了，只得一点头，转过身来再看莽大汉，那碗茶呀喝完了。哎呦，卢真说，大哥您那茶呢？喝完了，怎么成这么样了？他烫的，他太热了，那你不会凉一点吧？哎，我吹了两下子觉得凉了，结果还那么热。哎，你这是心急呀，也能吃热豆腐啊你。那这茶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嗯，这莽大汉呢咂么咂么嘴儿，又一咧嘴儿，差多了，差多了。怎么差多了呢？嘿，哎呀，喝到嘴里头啊，不是那么香喷喷的，不是那么苦吟吟的，不是那么沉咕噜嘟的，不是那么甜深深的。哎，卢真一听还是个四个词儿，行了，别说了，让人听见耻笑，耻笑什么呀？就这么一感觉呀。俩人正说着话呢，后面脚步声音一响，两位爷，哎，卢真转过身来一看，来了一个仆人打扮的人，手里啊拎着一个茶壶，满脸堆笑啊。哎呦，卢真一看，您是啊？这位啊，把这茶壶往桌上这么一放，我家主人呐，听这位爷，人家伸手一指那莽大汉，夸奖我们家茶叶好，这呢是我们家自己的茶，自己采的，自己炒的，所以呢，比外面买的茶叶呀，那不一样。其他地方卖的茶叶，敌不住我们自己带的茶叶好。我家主人呢，一听这位爷夸奖，我家主人呢，就让小的我给你们专门沏来一壶茶，说呀，孝敬你们爷们儿的。这是小事儿，望起笑纳。哎呦，卢真一听，人家真会办事儿啊！素不相识，这如何使得呀？都是韩大哥光夸好了，让那位尊兄给送来一壶茶。你说这话怎么说的？怎么答谢人家呢？您呐，回去见您家主人，替我们谢谢。其实啊，就在身后呢，说这话也是给人听的。说完呢，这卢真这才站起来，一转身又冲着那位武生公子深鞠一躬。哎呦，那位公子啊也站起来冲着卢真复鞠一躬，这就等于啊双方致谢答谢了。等到卢真转过身来一看，那位莽大汉呢已经拎起刚刚送来的茶壶给自己斟上一碗茶了，往下这么一斟茶，用鼻子这么一闻，嗯，你闻着味儿那比刚才喝的就强。哎呀，你这碗别喝了，一伸手啊把卢真那一碗茶端过来，啪往旁边这么一泼，哎，尝尝这个，哗给卢真呢也倒上了。两个人稍微的让这茶凉那么一会儿，大汗端起来，咚咚咚的咚咚的，怎么呢，烫的直吐舌头。就这么着，这一碗茶下去啊，好茶，

喝，哎，喝到嘴里还跟刚才那味似的，喷喷香啊，苦音儿呀，沉咕噜嘟啊，甜丝丝，行行行行行行。卢真呐，直摆手，你这四个词能换一换吗？这是我想得出来最好的词儿了。哦，旁边呢，大家伙全乐了，连那个武生公子也乐了。这个时候武生公子啊还有点埋怨自己呢，怎么呢，听这个大莽汉一说呀，就知道这位呀稍微的缺点心眼儿。哎呀，武生公子心说，这人是个天真烂漫之人呐，我刚才也有点鲁莽了，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跟他伸手啊有失我的身份呐。这时突然听那小伙计喊了一声，上菜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拖着托盘由打后厨一溜小跑就来到那个武生公子这张桌上啊，啪啪啪啪啪，立刻麻利的往桌上摆了四碟菜呀，大爷慢用，还有呢，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又奔后厨了，时间不大，上菜啦，又拖着托盘过来，啪啪啪，又几道菜，还有呢，一转身过去了，如此四回。再看着武生公子面前这张桌上杯盘罗列，鸡鸭鱼肉是应有尽有啊，香气扑鼻呀、啊、嘿，这位莽大汉呢直着脖子一看，舌头伸出来了，直舔嘴唇呢，嘿，嗯，他那一桌怎么那么多好吃的呀。哎呀，卢真说，大哥您放心，咱也点了，人家先来的，人早就点好菜了，咱的菜呢在后厨坐着呢，一会儿就上。这时啊，那个武生公子让了，哎呀，饭已经上齐了，两位贤弟过来一同吃一杯酒吧。哦，不不不不，卢真赶紧转过身来，这位大哥，您呢用您的，您用您的，我们不打扰，我们不陪，少时啊我们饭也就来了，大家两便，尊兄先请吧。啊，也好也好，这位武生公子让一让也不让了，人家不来呀。然后呢让自己手下人在自己两旁坐两位，另外几个呢旁边另开一桌，大家赶紧吃饭吧。就这么着，大家抄起筷子开始吃饭了。这时跑堂的又喊了一声，上菜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再上菜那就是给卢真他这一张桌上的啊，砰砰砰砰砰，简短截说，如此几回也上了一桌菜呀。卢真告诉那莽大汉，您呐先吃，我呀等着大叔，等大叔到了我再动筷啊。哎，好嘞，你不让让了。卢真一看，现在你知道理了。卢真一乐呀，转过身来也给那个武生公子让了让，人家当然呢也拱手说啊，不赔不赔，两遍两遍，大家都客气，中国人讲究这个呀。然后卢真扭过身来，他刚一扭，就听后面的武生公子啊长叹一声，哎，卢真呢多疑了，什么意思呀，我让他过来吃饭他不来，为何长叹呢，难道说挑我的理了吗？这卢真不由自主的再次扭过身形看这位武生公子。再看这位武生公子啊，端着酒杯，眼望着酒杯，一脸愁苦之色。他刚叹了一声，就把这酒杯啊又放下了，盯着桌上的酒杯，心中若有所思啊。哎，他又叹了一下。卢真一看呢，哦，这不是跟自己，人家自己心里有心事。卢真也不便过问呢，只得再次回过头来，但是耳朵啊一直摸着后面呢。这时就听见那位武生公子左右两个人呢就劝他，相公啊，您怎么着得吃口饭呢，好叫您好几天呢这饭呢就吃得不太好，今天连酒啊您也不喝了，这不行啊，您别把身子呀给弄坏了，所谓死者已呀，那没办法了，咱呢不能够让他复活了，但是活着的人咱不还得继续活下去不是吗，公子啊您先别想那么多，咱以后啊就想怎么给二爷报仇就行了，您这饭得吃，您吃得壮壮的，那二爷在天之灵他老人家

0: 便也高兴不是？你要是老这样，我们哥几个看着心里也别扭，也吃不下饭呢。好了好了，你们不用劝我了，我心中有数。但吃饭吃饭，哎，公子您吃啊，您吃。这公子这才抄起筷子，勉强的叨了两口菜，搁到嘴里头，这慢慢的嚼，嚼了没两口，哎，啪，这位公子啊，又把那筷子放下了，看着一桌菜在那里捏呆呆发愣。这两旁的人还得劝呢，相公相公，您再吃口，怎么不吃这么好吃的菜？这他这馆子不错呀。你们吃你们吃，我呀实在是没胃口，吃不下去呀。这哎呀，您这老不吃饭，这干脆这样，菜呀您乐意吃就吃两口，不乐意吃呢，我呀给您要碗汤，哎，喝点汤，那好歹肚里也有食儿不是。哎呀，汤就不要了，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什么吃不下，这水还喝不了吗？汤就是水呀，稀汤呱啦水的，没什么事。我说小二跑堂的，过来，小伙计过来，来喽。哎，各位爷，还有什么事儿？你们这有汤吗？哎，有汤啊。给我们来一碗苜蓿汤啊，苜蓿汤，多打苜蓿。哎，是哈嘞，这个苜蓿呀，其实木犀之物，它就是鸡蛋，多给我们打几个鸡蛋，怎么增加营养啊？马上人家跑堂的回去了。时间不大，热腾腾的苜蓿汤就端上来了。这鸡蛋汤好做呀，你想想，烧开了水，往里啊和两个鸡蛋，滴点香油，这玩意就能出锅，简单的就能做好。于是这小伙计端着这碗热气腾腾的苜蓿汤来到了这位武生公子桌前。哎，各位爷请慢用，往那一放。小伙计啊用手往耳朵上直搓，怎么太烫了？哎呀，这是够烫的。小伙计说慢用慢用，转身呢小伙计就走，想伺候别的客爷。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外边噔噔噔噔噔又来了一个人呢。这个人呢五短身材，矮咕伦敦压咕伦敦，跟个肉丸子似的，背着一个包袱，一身墨绿的衣服，戴着斗笠往下压得很低，你也就能看到鼻子往下这一半张脸，鼻子往上看不清楚，面如熟蟹盖一般，风尘仆仆啊。来到门口一看，这里有饭馆子，行了，一步就迈到饭店来了。一进来就嚷嚷啊，饿了饿了饿了，哪地方有吃的？这位一喊呢，这小伙计用手直捏自己的耳垂，刚刚被烫着啊，一听这声音呢，这小伙计误会了。怎么呢？哪有说一般的这客爷过来就嚷嚷着饿了的，那说饿的呀一定都是那些苦力啊，苦力饿的好说呀，我们那茶缸上面那不有馒头花卷吗，就给你们准备的。所以小伙计没看就说了，那外头有现成的，拿去就吃，有忙事啊吃了就走啊。人家做公益的，这位一听啊，哪有什么东西吃？他一眼就瞅见那位武生公子那张桌了，上面杯盘罗列全是吃的东西。哦，这玩意也可以吃啊！他一看那里有一碗，碗里有汤，这位也渴了，过去一端这碗，他也不摸一摸这碗烫不烫，一张嘴，扑噜一下子，这一碗热苜蓿汤就灌进去了。啊哈哈哈哈，
1: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销。

0: 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的各位，我是夏文静。总是会想要听些耳熟能详的歌，经典的自带回忆的情怀的歌，就算不听广播也会想自己在歌单当中选择一些常听的曲子。我平时的习惯就是这样子，即便每天都是那么固定的几首，仍然会有一种百听不厌的感觉。好吧，今天应大家要求来一首 F4 的歌。有多少关于校园爱情的美好回忆都聚集在这首歌当中，这是 F4 的流行语。我是夏文静，好音乐不间断。

F 四的刘心宇，我记得一书的理想生活当中提到了他自己对于理想生活的概念。他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的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了。我倒是很赞同，尤其是那一句已经算是理想了。很多人定义的理想生活可能真的是太理想化，但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难道不是很多人又在羡慕当中了吗？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一定会有它的苦，也同样会有匹配的甜给予你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由周杰伦参与的一首对唱，叫做《珊瑚海》。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直到有一天你遇见了一个这样的人，他每天跟你分享他的快乐，解读你的忧伤，报告每天的行踪，笑谈每天的生活琐事，其实这就是他喜欢你的样子。毕竟时间过得那么快，谁愿意和不在乎的人瞎唠嗑呢？时间宝贵，这个道理谁都懂，所以不要傻，珍惜那个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花精力的人吧。来听张信哲《过火》。

我觉得生活哈，一定要学会自己去打理。有那么一段时间，也许你会觉得日子日复一日的过，嗨，会觉得太无聊，没什么意思。但有时候看着加入一些生活俱乐部的退休叔叔阿姨们，每天都过得特别有意思，不亦乐乎。当然，退休生活和上班族的节奏自然是不一样，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共用的，你一定有那么一件事情，是你热爱的，你坚持的，让你觉得人生有奔头的，生活因此而紧凑的。当趣味塞满你生活的角落，你也无暇去孤独。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寻找一件事情，让你的生命更加丰沛，把自己还给自己吧。来听下一首歌，林志炫《袖手旁观》。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这首歌是钢琴为背景，气质情歌的

氛围再加入到扣人心弦的弦乐和手风琴，给这首歌加入了很多明朗的节奏。孙燕姿当年的那些专辑也是陪伴了不少人吧，我也很想它是许多人共同的心声，一听就会爱上的关于校园回忆的故事。我想大概有那么几代人对于

我觉得生活当中不要把自己活得像个落难者一样，急着告诉身边所有的人说啊，我最近过得很不顺，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还是要自己尝，慢慢人生都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中可能都是故事。也别把所有的事情都掏心掏肺的啊，想一大心窝子跟所有人说。成长有时候也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才可以跟接下来要遇到的人说，嗨，你好，下个路口见。来听李宇春。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陪伴，我是向静。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理智占领高地的时候，问你一句，你觉得情感值几分？很多人在一个又一个情感和理智同时爆发的夜晚，都是理智胜了，因为仅存的理智是我不打扰，为你好。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感情当中是理智好一点呢，还是感性好一点呢？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不少的感情，真的是因为双方都不交换灵魂感受，过于太理性，最后变成陌生人。也看到过因为情感太浓烈，导致想把对方抓得太死而分裂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来听一首歌，梁咏琪，当我爱上你。
2: 不想

这个世界可能除了朝九晚五，还有很多人都要加班到深夜，没有双休，没有可口的晚餐，没有灯火通明的家，用尽全力去生活，不过勉强温饱。但生活其实不会总是一片黑暗的，你想要的终究是会到来的，只要你愿意去不断的努力，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所以呢，心态摆好，勇往直前吧。来听下一首歌，这是杨乃文的《明天》。

杨乃文的明天，继续下一首，这是张惠妹的也许明天。这两首歌串起来感觉很有意思，明天也许明天。对，这首歌是张惠妹经历了很多故事之后推出的一张专辑，想借由专辑表达当年自己的心情，用也许明天来说明一切，歌手的心情、创作的企图可能都在这个歌当中表露无遗。在面临最孤单的时刻，心中总是在期待未来的日子，我觉得有期待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反正我听这个歌的感受就是，你有过那种绝望的时候吗？绝望。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

0: 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36集。
1: 来，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崔二垮子崔爷。
2: 崔二垮子已经化过了妆，刘彪看了半天才认出来。
3: 哦，崔爷好，幸亏肖队长把您救走了，要不然这事儿我也得做。这所谓不打不相识嘛，先前多有得罪，请见谅。
2: 崔二垮子微微一笑，拱手还了一个礼。三个人上了刘彪的汽车。不大一会儿功夫，便顺利地进了奉天城里。刘彪直接将萧剑南等三人安顿在了自己家里。
3: 萧队长，现在奉天城里查得这么紧，你们几个怎么还敢回来？
2: 萧剑南看了看刘彪，脸色严肃起来。
1: 彪子，我们这次回来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办。
3: 哦，什么要紧事儿？我能不能替你们去办啊？
2: 萧剑南看着刘彪摇了摇头。
1: 你办不了，这次我们要潜入关东军的司令部，去投一份特高科的间谍档案。
3: 关东军司令部那里可是守备森严啊。
1: 我有办法，早已经想好了，只是你需要帮助我准备一些东西。
3: 您说吧，我去想办法。
1: 你帮我准备两支长枪、300发子弹，还有夜行衣、绳索、飞虎爪等一应物品。
3: 嗯，行，没问题。
1: 还有，你得想办法把厅长约出来，这件事情必须有他帮忙才行。
2: 刘彪听罢一愣，随后还是点了点头。
3: 大哥，我试试。
2: 吃过午饭，三个人在刘彪家里睡了一觉。傍晚时分，三个人就出去了。他们先是来到关东军司令部附近踩了点，然后直接来到了奉天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德勤楼。

0: 崔二垮子在外边请救，肖建南和崔振阳两个人径直来到了二层的包房里。此时厅长和刘彪已经等在那儿了。再次见到肖建南，厅长是感慨万千。
1: 哎呀，肖老弟啊，你可是给老哥惹了大麻烦喽。
0: 肖建南的脸上不觉露出了歉然之色。
2: 厅长，这件事儿也是迫不得已呀。
0: 厅长摆了摆手，示意肖建南坐了下来。
1: 哎，救出去也好，这崔二垮子呀是条响当当的好汉，要是死在咱俩手里，这马名啊那可是要背一辈子呀。老哥我虽然坐在这个位子上，可也得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是。哎，说吧，你这次找我要老哥帮什么忙啊？
0: 肖建南没有想到厅长竟如此的爽快，便把自己的来意讲了一遍。厅长听罢不禁大惊失色。
3: 什么？你们要偷关东军司令部的档案？
2: 是的，有些事情我必须搞清楚。
0: 厅长坐在椅子上竟愣了半晌。
3: 肖老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啊。老哥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这帮点别的忙还成，这事儿。
0: 肖建南望着厅长笑了笑。
2: 厅长您放心，这事情我们自己去办，你只要帮一个小忙就可以了。
3: 那什么小忙？
2: 这几天您找个机会把关东军司令部二层厕所的窗户从里面打开。
0: 厅长听罢松弛了很多。
1: 就这点事情啊？
2: 就这点事儿，剩下的我们来做。
0: 厅长想了想连连摇头。
3: 盗窃关东军档案，这可不是件小事啊。日本人最近刚刚换了一套从德国进口的保安系统，防守十分严密，你们进去那可是九死一生啊。
0: 肖建南听了也不禁皱了皱眉头。
2: 什么样的保安系统？
3: 不清楚，不过这系统是刚装上的，暂时还用民用电，如果切断了外部电源，那就要启动备用电源，这样大概需要五分钟时间。哎呀，只有这五分钟时间是个机会，不过胜算的可能性太小了。
0: 肖建南皱着眉头想了想。
2: 五分钟够了。厅长，您能不能帮我弄一份奉天城民用供电系统的图纸来？
0: 厅长点了点头，又不放心地看着肖建南。
3: 肖老弟，这件事一定要做吗？
0: 肖建南看了看崔振阳，两个人都点了点头。厅长叹了口气。
1: 好吧，我去帮你们搞，这剩下的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0: 当晚回到家里，

0: 萧剑南吩咐刘彪：
1: 彪子，你给我搞一台日本人常用的保险柜来。
0: 刘彪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了。
2: 好，我尽快帮你搞到。
0: 第二天，刘彪真的帮萧剑南弄了一台日本人常用的保险柜。萧剑南便开始彻夜不眠，练习着用最短的时间打开保险柜。
1: 特高科的秘密档案室，如果不在当年谭青去过的那个地方，就可能在另外两处房间当中的一间。这样算起来就是三选一。当把电源切断以后，我必须用一分钟的时间潜入关东军的司令部，最多用两分钟的时间打开这三个房间。这三道门当中一定有一处就是档案室，这样即使运气最坏，也还有两分钟时间可以开启保险柜。也就是说，我必须在两分钟之内打开档案室里的保险柜，否则等到备用电源一旦启动，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听萧剑南这么一说，崔二垮子和崔振阳都感到头皮发麻，一阵紧张。
3: 萧大哥，你这次去可真是走钢丝，这万一有个闪失。
2: 萧叔叔，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你万一出了闪失，那就太危险了，我们就是想搭救都没有办法呀。
1: 算了，来不及了，我会有办法的。好人有好命，别为我担心了。
0: 崔二垮子听罢叹了口气：
4: 眼下只有靠老天爷保佑了。
0: 崔振阳听了，立刻燃起了一炷香，冲着天上就拜起来：
2: 哎呦，老天爷啊，快保佑我的萧叔叔吧，保佑他一切顺利，好好的回来呀。
0: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经过仔细准备的几个人挨到了三更天，便所有人都换上了夜行衣，带着必备的顾远的一条小巷子里，最后一次对过了表。萧剑南刚要走，崔二垮子一把拉住了他：
3: 萧大哥，还是我和你一块儿去。
0: 萧剑南、刘彪和崔振阳听罢都愣住了。崔振阳听了不免有些急了：
2: 二叔，都到现在了，您怎么还信不过萧叔叔啊？
0: 刘彪听了愣愣地望着眼前的三个人，不知道究竟发生的什么事儿。崔二垮子此时脸气得有些发白：
3: 我是不放心，按我的手段总能帮一把力吧。这样，你负责切断电源，然后再爬到楼顶上去，万一有什么不测，听我的指挥。
0: 崔振阳不敢顶撞，只好点了点头。刘彪听了赶紧表示了一句：
5: 二当家的，振阳侄子切了电源再去楼顶，时间恐怕来不及，还是我来切电源吧。完事儿以后，我开车到旁边的路口等你们，你们一旦得手，我马上开车送你们出城。
0: 萧剑南听了感激地握了握刘彪的手：
1: 彪子小心。
5: 放心吧。
0: 四个人之后谁也没有再说话。萧剑南稍稍稳定了一下自己，向着崔二垮子示意了一下，于是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5: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

0: 鱼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冲文上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

心脉绝境，一碗回天。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啊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啊无经济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没有参加上的朋友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以后啊，就再也不享受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只能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啊。所以啊，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还想享受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通过400-788-7277 400-788-7277去报名吧。金刚经说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人活着一定要多做善事啊。身为军医，我的善不挂在嘴上，而是落在呀每一颗药每一次救治上。昨晚呢，我在小区啊遛弯活动活动，就听啊乱哄哄的，有个小伙子啊被这个老太太从楼洞里出来了。老太太啊挺富态的，小伙子背着啊挺吃力啊，也挺着急的，说赶紧啊拨打110啊，我奶奶啊犯心梗了。那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啊，我不能坐视不管呐，我就说啊，我是一名军医，让我看看吧。一看患者呢，可给我吓坏了。怎么地呢？当时这个患者啊，脸色发青，嘴唇呀发紫，眼睛啊发直，我们常说啊，一脸死相啊，就是这样的。眼睛啊瞪得死死的，眼神全是恐惧啊，嘴张得老大了，呼哧呼哧的直喘，就像掉水里一样啊，快要淹死的一样，嘴里都是啊血沫子。我一看呀、啊、就知道不好，这是急性啊左心衰，哪是什么心梗啊，被这个急性心衰患者是最危险的行动啊，那病人可是说没就没了。很多人呢对急性啊心衰没有什么概念，我和大家说啊，急性心衰啊可一点不比心梗差呀，都是生死攸关的大病。遇到急性心衰了，一定要记住啊，让病人立马坐着，解开衣领，腰带，双脚下垂，千万不能平躺啊，家里有氧气的马上吸氧，同时呢立马赶紧拨打110，千万不要擅自啊搬动患者，也不要喝水，药也不能乱吃，否则就会造成啊不好的后果。那我赶紧啊让小伙子把老太太放下来，靠在这个长椅上，我这一把脉啊，那么心气涣散啊，阳气将脱，这就见到了绝脉了，是心源性休克前期啊，再不抢救啊必死无疑，非常的危重，必须马上抢救才行啊，等110来了肯定来不及了。好在啊我随身带着啊玲珑急救药盒呢，随手我就取出了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呀、啊、清淤毒，控时长，护衰竭，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上就能快速的提升啊心肌细胞的供氧量，这就是突发心梗啊急性心衰的救命符啊，真能救人一命。他孙子啊跪在地上就剩哭了，我说你哭啥呢，你奶没事了啊，放心吧。

我就敢说这个没事儿。为啥呢？我这一辈子啊，别的没干，就光研究心脏了。你说让我治别的病啊，我不治，我也治不明白。我就实话实说吧，其他的病啊，别来找我了。只要是心脏方面的，我就敢说，只要我肯接手治，就没有治不好的。我要不松口啊，阎王也带不走你。今天这个患者啊，我要是抢救不过来啊，那谁来了都白搭。我赶紧啊，让那小伙子把长效救心丸呢，给他奶奶啊对嘴送下去。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啊，人都没有知觉了，都犯了白眼了，只能啊对嘴送下药去。随后我就立马针刺内关、膻中、心腧穴来抢救。果然呢，也就十分钟的时间，老太太啊，慢慢终于缓过来了，醒过来了，开始哎呀哎呀的哼哼唧唧的。我一看啊，这是脱离危险的表现啊，满天云彩啊总算散去了，110也来了，一检查那说啊没什么大事了啊，也甭拉到医院了。我心说啊，还没什么大事呢，这都是属于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了，阎王爷那边呢啊都点上卯了，结果呢让长效救心丸又给拉回来了。你说这个事儿多玄不？要不是让我遇上了，那老太太啊命100%就没了。后来啊，我才终于知道啊，老太太是个大善人呐，家里养了好几十只流浪猫狗，我俩的相遇啊应该是老人家的福祉所致。所以说呀，咱们一定要多做善事啊，当然中老年人呢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啊心衰这个大问题。有权威统计啊，咱们国家去年啊死于心衰的就有160万人左右，癌症里头啊死亡最高的那算是肺癌，才死了70多万，可以说远远超过啊癌症的死亡人数，这是官方的数据啊。其实心梗啊最终的死因一部分是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的心脏骤停，这样死的是最多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呀，就是心梗以后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造成了急性心衰死的。心梗的有很多也是急性心力衰竭死的。那心衰啊也分好几种呢啊，有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那么左心接收的是肺部回来的血液，左心衰啊就会造成啊那么动脉血瘀啊在肺部，主要表现是啊急性哮喘，上不来气，躺不平，咳嗽呀咳痰，肺里有淤血，那么有的是咳出来啊都是些粉红色的泡沫痰，说明啊肺子开始水肿了，血和水啊都渗进肺泡里去了，这就是典型的左心衰的表现。那右心衰呢，主要是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然后啊肚子也胀，吃不下饭啊，肝脏也肿大，这都是啊右心衰竭的症状。如果两种都有的话，腿又肿啊，那么晚上也躺不平，上不来气啊，咳粉红色泡沫痰，这就叫全心衰啊，左右衰都衰竭了，这就更重了。要是按发病快慢来分的话，那分为啊慢性心衰和急性心衰。慢性心衰啊是长期各种的诱因，像心血管淤堵啊、气血双虚啊、慢性病啊、生活习惯不好啊、什么抽烟喝大酒啊、脾气差、爱生气、过度劳累、长期熬夜、睡眠差，还有就是人体的衰老，这都是啊慢慢拖垮心脏导致的心衰。那急性心衰呢，那就来的特别突然，血压啊一般都是突然下降，劳累、情绪激动、心律失常，这都可能啊引起急性心衰。走到这一步了啊，来就是九死一生了，不死也有八年。

八成皮，即便是抢救过来了，也会留下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另外啊，按照心衰的轻重程度，那么分为啊四级，大概怎么判断好呢啊？有个顺口溜，咱们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啊。那么就说啊，一级心衰啊，动久了就喘；二级心衰呢啊，稍微累一点就喘了；三级心衰啊，一动就喘；到了四级心衰了啊，不动也喘。咱们可以啊，大概判断一下。心衰啊，在以前那基本是治不好的。有钱的人呢啊，可以做啊移植心脏，啊续个十年八年的阳寿；没钱的话啊，你就听天由命了。可以说啊，得了心衰这样的并发症，跟判了死刑啊，缓期几年执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以前呢，心衰为什么总是治不了呢？这就是跟心脏的一个特性有关。咱们人体啊，有三种不一样的细胞，在器官发育之后啊，就不再分裂再生了，用一个就少一个，一直用到死亡。那这三种细胞啊，那么分别是：第一种就是脑神经元细胞，第二种啊是脊髓的神经细胞，第三种啊那就是心肌细胞了。哎呀，这个心肌细胞啊，死一个是永远少一个呀，所以说心脏啊就越用越弱，越用越衰。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包括扩血管的消心痛啊，利尿的啊，那么福赛类的啊，利尿剂，还有减压的、降压的是伊那普利等等很多。所有的药物啊，都是以保护心脏、降低心脏负荷为目的的，没有一个是能激活心脏细胞来分裂修复的。那心肌细胞一旦死亡了，心脏跳动啊就没有力气，血管淤堵呢就会加重，对吧？那么你血流啊流动的就更慢，那就更容易啊淤堵，恶性循环。而心血管淤堵的又会造成啊恶性心律失常，长期的心律失常啊又加重了心肌细胞的受损，让更多的心肌细胞啊死亡。这三点相互的串联，所以说以前啊心衰是无法治愈的，尤其是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这是不可逆转的大病。可以说啊，心衰就是绝症。但是科技在发展呀，医学在突飞猛进的进步，今天我就可以告诉你呀，长效救心丸就打破了心衰呀无法治愈的世界性的难题。第一点，疏通血管淤堵，沉香药油最好。血管里面的斑块啊，就像咱们家里的下水管道一样，脏水里面的油脂啊，今天挂一点，明天挂一点，天长日久了，那么就堵死了水管了。堵的掏出来一看呢，都是些硬块啊，里面还包括着垃圾啊。血管和这个自来水管是一样一样的，那么血里面的坏胆固醇啊，还有甘油三酯这些坏油脂，那么沉积在血管壁里面，日积月累啊，时间久了，最终啊，在血管壁里面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能把你的血管啊，那么从像胶管一样变成了硬硬的、容易碎的陶瓷管。陶瓷管很脆，血管这么一脆啊，人就危险了啊，不是脑出血，就是血栓脱落呀。最主要的是没有什么药物啊能够渗入到血管壁里面来分解这个软血栓，只有沉香药油的逆天渗透力可行。我们通过对沉香药油啊研究发现呀、啊、它能溶解啊血管壁里面那个软血栓，那么那可是尿激酶啊链激酶的32倍啊，就这么强大，把血管壁那个软血栓呀、啊分解成脂肪酸、钙离子和水，顺着尿液啊就排出体外了，绝杀软斑块，一斑不留，效果就是这么霸道啊！所以说沉香药油啊
就是血管最好最好的疏通剂，没有之一了。第二个优势啊，就是治心律失常，檀香药油最好。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心脏的电信号紊乱了。像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啊、心肌炎呐、瓣膜炎呐、心梗等等啊，这些心脏疾病每一次一发作呀，都会在心肌细胞上留下严重的损伤。那么纤维厚啊形成的疤痕，这些疤痕呢就能影响啊心脏电信号的产生和传导，这就是心律失常的主要原因。明确告诉你啊，根治心律失常啊，必须要修复好瓣痕组织，别无他法呀。檀香药油里面的檀香醇，那么是带有正电荷的活性成分，可以直透心肌细胞，精准左右在窦房结或者风湿束受损的区域，迅速的给心脏啊补充电流，让心脏窦房结、风湿结啊维持心脏电信号的正常，同时还能修复啊心肌损伤的这些瓣痕，强化电信号的传导，从根源上整治啊心脏乱跳、偷停、早搏、骤停，这不就相当于啊给你心脏装了一个天然的没有任何毒性的起搏器吗？彻底解决了恶性心律失常的一切问题。第三大优势，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紫檀药油最好。紫檀为什么能够裂变修复心肌细胞呢？三副药下来就能焕活啊十个亿的心肌细胞，防止心衰呢。紫檀是帝王之木，过去为皇宫御用，百年紫檀护心功效啊极强，最典型的就是孙殿英啊盗慈禧陵墓的密室，慈禧啊下葬了几十年了，尸身依旧面容完好，血管清晰，盗墓的时候啊夜明珠啊已经被取走了六天六夜了，遗体仍无衰败。可取出他头下的紫檀包枕以后呢，半小时内啊就迅速的腐坏了，烂掉了，玄机就在这个紫檀包枕上。中医认为啊，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紫檀是天地纯阳之木啊，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心脉不绝，肉身就不会腐坏。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发现，紫檀能入心经、通冠脉、强心脏。我们升级产品时候更发现，紫檀精华呀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让心脏的各种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焕然一新，修复正常。心肌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只要有紫檀药油参与，就能使心肌细胞啊焕活新生，换掉那些死亡的衰老的心肌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啊，几乎相当于啊给你换了一颗崭新的心脏一样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三香药油啊120天的治疗能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保护膜，就像抛光打蜡一样啊，垃圾呀、坏胆固醇呀通通的啊刮不住。最霸道的是三香药油的保护是非常持久的，防护效果长达17年以上，相当于啊打上了心脏疫苗一样啊，让心肌细胞达到啊长寿状态。这不就是心脏的长生药吗？任何心脏问题啊无外乎是血管淤堵，那么心电淤堵也就是心律失常嘛，心肌细胞衰竭这三点。以前啊心衰治不好就是没有三管齐下的药，现在终于有了长效救心丸了，沉香药油啊清淤堵，
贪香药油钠温心绿。

0: 死他要油的生心机，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心脏问题的终极答案。最后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百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至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特惠政策随时结束，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另外啊，我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尽量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
1: 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至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等了有一会了，高老师啥时候给我看病了
0: 啊？电话接进来了啊。我就是军医高明啊，你久等了啊，抱歉啊。
3: 好，高老师你好。我这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已经有个1个月了。我今天是想麻烦你就是给我调一下量，还有我也想要那个玲珑急救这个药盒了。
0: 可以啊，你具体心脏怎么不好了，药现在怎么吃的呀，都详细给我说一下好吧。
3: 行，我是这个冠心病嘛，还有这个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痛，还有这个顽固性失眠，还有这个脑萎缩了，这不都是，是，我是医院大夫给我推荐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这个冠心病挺重的，没吃这个药之前哦，可以说就是3天2头犯病，去年前年这个心绞痛都是这个累的厉害的时候吧犯病哦，今年过完年，我就发现有时候你说睡觉呢就是躺醒了，我就知道这加重了，这是严重了，我就让孩子就是带我去医院，找他那个同学，都是老熟人那个哦，然后专家就直接给我说了，说是什么混合性心绞痛，就是很重，说治疗方案有2种，一种是那个动脉造影下支架了，一种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了，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吗？人家专家就说这个药吧，他们医院还没有，要在外边买了，一开始，他也是不相信，

0: 是他是看了很多这个病人哦，通过这个成效救心丸治好的。
1: 嗯，
0: 不是我们这层关系吧，人家也不会推荐这个了。
1: 嗯，
0: 你说就让医院知道了，肯定是会收拾他的哦。
1: 对，你能遇到这样的啊专家，那可是缘分呐。医生在医院体制内啊，受规范流程的限制啊，不便推荐院外的药物。啊，他愿冒险推荐这么好的药，说明啊他为患者着想了，并且啊他特别认可啊长效救心丸的临床效果。
0: 真是，哎呀，高老师，我们就是当时听了这个专家这话哦，
1: 啊，
0: 心里就感觉有底了哦。
1: 嗯，
0: 孩子也说，既然专家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先试试这个药。毕竟你说放支架了，这也是大手术，嗯、我这年龄吧也大了。还有你说有脑萎缩了，真的怕出什么意外了哦。
1: 是啊，
0: 所以就是从上个月开始吧，我就按你说的，就是每8个小时吃一次嘛。
1: 嗯。
0: 哎呦，说实话，不是自己吃这药，我打死我都不相信，就这个效果嘛，就会这么快哦。
1: 对对对。
0: 哎，因为我拿到药的时候吧，我这一看是中药，我就心想，就说中药吧是治大病了。但是这个效果就是比较慢哦。
1: 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种想法可不对呀啊！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呐，关键看药材到底呀、啊、配伍精妙，更重要的看能不能啊治大病灶。就像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它属于啊现代中药啊，而且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汤，它是活药，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药油啊乃药魂啊，穿透力极强，3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贯脉，1小时啊就能大大提升啊 30% 的心肌需氧量。这是任何心脏病药物啊那是做不到的。你想一下，你这么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性，普通的中药人家专家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明白了吧？
0: 嗯。是，哎呦，真的是不用不知道哦，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是啊，
0: 我当天我用上吧，我就感觉就是一个打嗝，爆屁，
1: 哎，通了，好。
0: 是，以前就感觉这个心窝子里有这个气哦，在那窝着了，
1: 嗯，
0: 哎呦，上不去下不来，就闷的，就是
1: 啊，
0: 吃上这药吧，也就是个几个小时，哎，就开始这个打嗝了。而且就不停的放屁，
1: 对
0: 哟，我不怕老师你笑话哦，
1: 这好事，
0: 我就感觉我这一天放的屁哦，比我这一年放的都多。到了第二天就是，哟，我就感觉海阔天空了似
1: 的。哎，好啊，
0: 好几年了，这个窝在这个心窝里这个气哦，
1: 嗯，
0: 终于就散了。
1: 对，
0: 就感觉就卸下这个千斤重担似的。
1: 嗯，
0: 哎呦，就感觉太好了，
1: 心脉通了。
0: 这吃了大概有个7-8天。我就感觉我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就明显就少了嘛。
1: 哎，好啊，嗯。
0: 以前就是晚上睡觉、哦、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哪一下就疼醒了哦。
1: 啊。
0: 哎，现在能踏踏实实的睡个4-5个小时了。
1: 嗯，好。
0: 嗯，虽然还会醒，但不是那种被疼醒的。
1: 嗯。
0: 就是正常的这个睡醒了啊、哦，或者是需要上厕所憋尿醒的。
1: 嗯。
0: 而且我就是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累了，就是。
1: 哎呦，
0: 以前就是在屋里稍微走上个2步，就喘的就厉害了。
1: 嗯。
0: 哎，现在慢慢悠悠的啊、哦，我这个小区里，溜达上一圈，哎，还可以的了。
1: 嗯。
0: 就以前我就想都不敢想。
1: 对对对。
0: 那个药，我就感觉简直就太神了，就是。
1: 对呀、啊，这就对了啊！像你这个打嗝呀、放屁多呀，就是药油开始起重要作用。啊，把你的心脏周围的淤堵啊，啊，这个浊气啊、郁气啊，都给排出去了，打通了，这可是好事啊！嗯、你像心窝这一块啊，憋闷也散掉了，心脏的负担终于减轻，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看啊，7-8天心绞痛啊就不怎么犯病了，睡眠当然就改善了，啊，还能在小区溜达，这都是实打实的啊明显的变化呀！这就是三香药油的活药的威力呀、啊！沉香通血管，檀香稳心率啊，也是非常厉害的。紫檀生心肌细胞，三管齐下呀，效果能不快能不好吗？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嗯，
0: 对对 哎呦，我吃药。

0: 他的这个好药了，因为我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头脑我就是特别清醒了嘛。
1: 嗯，对了，
0: 以前就是老说忘事，哎，现在这个记忆力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昨天前天吃的啥饭我都能想起来。
1: 好，
0: 以前你说昨天发生的时候根本想半天想不起来。嗯，邻居也说我这个气色看上好多了，
1: 嗯，
0: 眼睛病了，
1: 嗯，
0: 精神状态吧也特别好，
1: 嗯，
0: 哎呀，真的谢谢高老师
1: 啊，
0: 哦，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对我们这些心脏病的这个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嗯，
0: 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接下来怎么用了，
1: 嗯，
0: 然后我还想趁着这个八毛钱一粒这个活动了哦，再买一些了。
1: 好好好啊，恢复的不错呀，那接下来你可以啊，按照早晚各一次用了。另外啊，想要参加活动的和想要啊玲珑急救药盒，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啊亲自打电话报名，明白了吧？
0: 哦，
1: 啊，
0: 行，那我记住了，高老师，
1: 嗯，
0: 麻烦你了啊。
1: 嗯，
0: 我现在我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嗯，好，报好名啊，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二十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3: 我听说八毛钱一粒这活动随时都要结束
1: 啊，
3: 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问您，看我这个药啊我能不能吃。
1: 你是新朋友，你具体怎么不好了我给你辨证施治一下好吧。
3: 好好好，哎呀，从我来说呀特别相信高老师。
1: 嗯，
3: 哎，你看我是啥，我这糖尿病啊有15年了吧。
1: 哟，挺长了。嗯，
3: 对，去年呢心梗下了一个支架，不过医院的大夫跟我说啊，还有一处啊已经有65%的狭窄了。
1: 哎呦，
3: 说一年后啊再做个这个动脉造影复查看看什么情况，说如果超过这个75%呢，到时候还得再下个支架。
1: 嗯，
3: 我现在啊除了这个胸闷一些啊，其他的没有明显的症状吧。
1: 哦，
3: 这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也不像别人说那样疼得受不了，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胸闷出汗不愿意动。
1: 嗯，
3: 这不到医院啊就说是心梗。
1: 哎呦，
3: 这不就给下了个支架吗。
1: 哎呦呦呦，那我告诉你啊，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啊？简单的说啊，就是高血糖啊把负责感觉疼痛的神经啊给烧坏了麻痹了，心脏出事了啊冷血没有感觉更危险。嗯，
3: 是是是，医院的专家啊也是这么说的。
1: 对，
3: 说这个死亡率啊是第一。
1: 对啊，不报警。嗯，
3: 哎，我听了您几天的课呀，知道您是解放军301的军医。
1: 嗯，
3: 哎，而且这个医德呢也特别的好。
1: 嗯，
3: 你还是专治这个心脏病的专家。
1: 嗯，
3: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高老师
1: 啊，可以，
3: 你说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下支架行不行啊？
1: 哦，好，首先啊我要和你说啊，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它只能治疗你的心脏问题，糖尿病是不治的啊。根据你的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呢是你必须吃的药了。为什么呢？啊，一，长效救心丸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啊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了。第二个特点呢，淤堵血管的斑块啊 分为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和钙化的斑块。那么这些斑块啊，想溶解一般药物啊是根本做不到的，只有沉香药油啊能立刻的溶解它们。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斑块的能力，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纤维化斑块啊，它没办法溶解的，那么咱这个中药就能把它溶解。那么溶解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以后，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就可以达到80%以上了。
3: 嗯，
1: 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呢、啊、被誉为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或者搭桥。治疗你的心脏大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手拿8000没有问题啊，放心吧。
3: 哎呀，好的好的，高老师，其实啊我听到这8000一粒的活动要结束了、
1: 嗯、
3: 我刚才打场外电话已经订了3副药、
1: 啊、好啊，
3: 我就是想着和您再沟通一下，这心里比较有底吧。
1: 嗯啊，好啊。
3: 哎，应该场外您的学生告诉我说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一次，就这么吃就可以，是可以吗？
1: 嗯，完全可以啊，放心吧啊。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啊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只要我让治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3: 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啊、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3: 刚才啊还答应给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啊，
3: 一定都给我带来啊。
1: 啊，只要报上名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会免费给你了，好吧，没问题。
3: 哎呀，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3: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不客气。
3: 哎，好，再见，
1: 再见
3: 啊。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啊。
4: 嗯，我现在已经吃了3盒半了。
1: 哦。
4: 嗯，我还要呢再买点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啊，是老朋友啊，是吧？
4: 是是，
1: 嗯，
4: 嗯，我是刚开始呢，送我北京的表姐啊来鞍山玩，给我啊带了一盒这个药。
1: 哦。
4: 吃完以后吧，又就明显的感觉到能吃饭了，也上得来气了。
1: 啊、哦、好。
4: 后来呢，我自己呢又买了1副药，这药啊，凭良心说吧，管用，嗯，就是太贵了。
1: 哦。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啊，平均下来1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长效救心丸，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是吧？
4: 对对，你看现在8毛钱一粒四瓶也，
1: 嗯，
4: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这一副药都花了2880块钱买的。
1: 原价买的话肯定是这么贵的，但是我之前说过啊，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心梗的风险啊，还是划算的啊，是吧？
4: 对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呢用钱来续命了。
1: 哦，
4: 嗯，该说不说呢，我这个命呢还是真的是给这个药呢给续上了。
1: 哦，
4: 嗯，您看我今年呢刚刚73岁了。
1: 嗯
4: 就是有这个全心衰，
1: 哎呦，
4: 有喘，呼吸啊特别困难，嗯，浑身就是脸肿得好高。
1: 嗯，
4: 后来呢就是发展成全心衰，就不能吃饭，
1: 嗯，
4: 肚子还胀。
1: 你这是典型的全心衰了啊。你看左心衰啊主要是肺淤血，主要表现是哮喘啊，右心衰的话啊体循环淤血了，全身都肿啊，肚子胀得像鼓一样，这就是右心衰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严重啊。你这是很重的啊，全心衰。嗯，
4: 哎，是的，我在这个鞍山市中心医院，哎呦，都算有名了
1: 啊。
4: 我一去啊，那个小护士啊都知道呢。哦，我叫啥名字？心血管科的那个大夫呢，看见我，哎呦，都摇头。后来呢，大夫对我的付出吧，反正这个医保到时间呢，啊，你就都要出院。
1: 嗯，
4: 那给孩子们嘛，也折腾了这个身心疲惫的。
1: 嗯。
4: 后来呢我也就不去住院了、我就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
1: 嗯，不能这么想。
4: 这孩子呢联系到这个墓地都打电话呢，哎呦，我都听到的真真切切的。
1: 哦，
4: 哎呦，心里特别难受。知道呢，我表姐来到那天头天晚上嘛，在我连着3天我就喝了半碗米汤，身上的肿呢，哎，就像那个气哈嘛。
1: 哦，
4: 就是表姐来了，我就叫住姐姐的劲哪都费劲了。
1: 哎呦，重啊！
4: 我就闭着眼啊，就是听着表姐和我儿子，月明说啊、哦，把这个药啊，9岁喂你妈妈试试看。
1: 哦。
4: 你妈这太病太重了，行不行呢？就看她的命了。
1: 嗯，是啊。
4: 哎呦，我儿子啊，就是一天嘴对嘴的就喂了我3遍哦。
1: 嗯。
4: 就是这3天下来吧，真的奇迹发生了。
1: 哦。
4: 哎，我就呢想大便了，孩子们呢还合着要干干净净的走嘛。
1: 嗯，
4: 哎，结果呢我坐在这个便盆上呢放了一个，哎呦，老长老长的屁。
1: 哦，痛。
4: 哎，放完屁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肚子啊饿了，哎呦，想吃东西了。
1: 哎呀，这可好事啊，这可真是救命的好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一进去先帮你啊把体内这些浊气啊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气血进来了，淤血慢慢不就散了吗？胃肠不淤血了，自然就知道饿啊，吃东西了。这就是药油啊、其重要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你死不了了啊、放心吧。
4: 嗯，是的，真的是像高老师您说的这样、我那天放完屁之后啊我就饿、我就喝了小半碗粥，喝完呢就没像以前那么胀的难受了。
1: 哦，
4: 就觉得那股堵在胸口好久的憋气啊要顺下去了。
1: 嗯，好好。
4: 哎，从那以后吧，我就呢坚持按照要求啊去吃这个药。
1: 嗯，
4: 我才吃到记得不到1周吧，我脸上的水肿啊就消下去了，原来穿不上的鞋呢现在脚呢能够放进去了。
1: 嗯，好。
4: 哎，喘的呢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原来躺在那里啊我都觉得气上不来。嗯，现在呀、靠着枕头呢都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半宿了。
1: 好。
4: 哎呦，这时候我知道我是死不了了。
1: 嗯，好。
4: 嗯，真的。嗯，我这吃了3盒半了，现在不光呢，哎呦，自己能照顾自己，吃完晚饭呢还能在小区里呢就是慢走2圈。
1: 嗯。
4: 哎呦，谁见到我啊都说我恢复的老好的。
1: 嗯。
4: 对，你看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呢也好了不少。我原来吧都吃着降压药。血压呢还经常的高，
1: 嗯，
4: 我现在血压呢就是平稳多了，
1: 好好，
4: 头也不晕了，哎呦，真的是太感谢这个药了，
1: 嗯，
4: 哎，这次便宜嘛，和这前天我表姐啊和我连视频的时候呢，告诉我，她说台里卖8毛钱一粒哦，让我呢多买几副药接着吃，哎呦，我才知道你的电台在讲课，
1: 嗯，好好，缘分啊，三香药油啊，起死人肉白骨，在你身上啊。 完全不过分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宁吃鲜头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这要是心脏病的大问题啊，长效救心丸就没有治不了的。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要仅需8毛钱。我就建议啊，一定要用够啊，三副药最好。定药可以拨打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一粒8毛钱的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你得抓紧报名吧，好吧？
4: 哦，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去订三副药。
1: 啊
4: 那您先忙吧、
1: 嗯、
4: 也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啊，感谢您的。
1: 不客气啊、
4: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4: 哦、
1: 再见。
4: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主任，我要报2个3副药的、
1: 啊、
5: 我和我老伴都用呢。
1: 好啊。
5: 我吧，哎，还想要2个玲珑急救药盒啊。我感觉这个急救药盒老有用了。
1: 嗯，
5: 你吧，今天讲的就是那旧的心衰那个。
1: 嗯，
5: 要是如果没随身携带这急救药盒，那人就危险了。
1: 对呀、啊，我无论何时何地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我都是随身带着的，因为我太知道它的重要性啊，救急。啊，你们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说一下。
5: 我老伴儿吧吃7天，我用半个月，算是新朋友吧。
1: 哦，已经用药了啊，就算是老朋友了，都刚吃没几天是吧？
5: 是高主任，用的时间不长、
1: 啊嗯、
5: 但是效果都不错呀。
1: 哎、啊，
5: 我先说一下我这半个月的效果吧。
1: 嗯，
5: 我吧今年65，老伴儿大我8岁。
1: 哎呦，
5: 我是这个冠心病，哎，严重失眠，还有这个频发室，就是早搏2连率呀、啊，跳一下呀，就是停一下，可难受了。
1: 啊，
5: 哎，医生就给开的25那个贝塔乐克，让我吃半片儿啊。
1: 哦，
5: 我这吃上这药吧，早搏就能好点儿，但是吧，就浑身累，特别乏呀。
1: 对对，副作用。
5: 哎，对，后来吧，医生说我这2天吃1次贝塔乐克，累和乏就稍微能缓点儿。
1: 嗯，
5: 但我这手脚凉啊，而且睡不好觉啊。半个月前吧，去早市卖牛肉的那个周琴就和我说，
1: 啊、
5: 哦，因为怕他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我老在他家买牛肉10多年了。
1: 嗯，
5: 一来二去吧就熟了。
1: 啊、哦，
5: 他说吧，隔壁的摊位卖猪肉，他家爱人心梗，
1: 啊、
5: 哦，吃一个药叫救心丸给治好了。
1: 哦，
5: 检查了说不用下支架了。我吧一听说不可能，你说这救心丸是顶药，怎么可能治好病？
1: 哦，
5: 哎，后来问卖猪肉的，细打听才知道这是长效救心丸。
1: 嗯，
5: 我吧听了2天节目，我就买这药了。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呀，用得好，自然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推荐啊，都是好人的啊。那你用上半个月的时间，现在都有哪些明显变化了？说一下啊。
5: 我吧第一天按要求就吃药，晚上啊睡觉就睡踏实了。
1: 哦，
5: 原来吧翻来覆去的呀，就到后半夜就合不上眼呢，不知道瞎想啥呀。
1: 啊、
5: 嗯、那天吧吃完药不到10点就困了。 一觉吧就睡到凌晨。

0: 跳一下停一下、
1: 啊、
0: 现在稳稳当当的跳啊，
1: 好好好，
0: 也没有那种突然咯噔一下那种难受劲儿了、
1: 哦、
0: 我和老伴儿说，就自从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哦、贝特勒克我就没用过呀、
1: 哦、
0: 他也不再犯不舒服，浑身也不觉得发沉、
1: 嗯、
0: 乏累了，出去买菜我都能爬三楼，现在都不怎么喘了。
1: 哎呦你看多好啊，这就是一物降一物的效果啊。我一直和大家讲檀香药油啊，其中含有的是正电荷的檀香醇，直透心肌细胞啊，精准作用在窦房结、方湿术啊这些受损的细胞区域，补电稳律腔肌通脉护心，给你的心脏啊充能量，修复瘢痕，强化传导，让心脏啊窦房结拥有啊用不完的电负荷，从根源上啊杜绝了你心慌啊乱跳啊偷停还有心脏骤停的危险，明白了吧？
0: 哎，这药真不是一般药啊，
1: 是吧？
0: 我家那个用的也挺好啊、
1: 嗯、
0: 他吧是动脉硬化、
1: 嗯、
0: 心肌缺血、
1: 嗯、
0: 老是胸闷气短、
1: 嗯、
0: 吃这7天就最大的改变就是气儿够用了、
1: 哦、
0: 胸口不怎么闷了、
1: 嗯、
0: 哎，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大便通畅了、
1: 嗯、
0: 他之前吧大便干，就应该是吃第3天的时候他就跟我捣鼓说、
1: 啊、
0: 拉出来能有半个洗脸盆那么多的粪便、
1: 哎、宿便，
0: 哎对还黑臭的、
1: 嗯、
0: 一下子吧身体就轻松多了，
1: 嗯，
0: 这药我太好了，就感觉用晚了。
1: 不晚啊，只要选对了方法和药，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这我们给治的心脏病啊必然是做到一治一个准，现在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啊，两个人同时用的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个特惠政策，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那就要恢复原价买了啊。
0: 是我今天要2个玲珑急救药盒，还要再订2个散服药，我天天听您说、
1: 哦、
0: 散服用药护心17年嘛。
1: 啊对了对了没错，那就赶紧啊拨通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去报名啊，别耽误了。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哎，再见。好，
1: 嗯、好。
2: 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

0: 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1: 010-8410-9427。
2: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汉金海英带四个枪手进了敌人的魔窟磐石县，他想把王宝山老爷子的尸体抢下来，运出县城好好安葬。当他来到县里的十字大街，就见十字大街正中间竖了杆旗杆，王宝山的遗体就被绑在旗杆下。虽然旗杆周围有几个便衣警察和特务在那转悠，金海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这也是艺高人胆大。他决定把那帮家伙打死，冲进去去抢王宝山的遗体。他领人来到了无人之处，告诉二炮头徐府说，一会儿啊，我和大柱、黑牛、二锁把那几个便衣解决了，趁人群一乱，你个子大有力气，上去解下老爷子的尸体，背起来就跑。记住了，跟人群跑，别跑散了。出北卡子口，我给你开路，出了卡就好办，我们再弄辆车就把老爷子运回去了。妥，就这么。说到这，金海英从腰里抽出二号匣子枪，说声打，四个人打打几枪，就把那些便衣特务全给撂倒了。枪声一响，十字大街乱了，老百姓吓懵了。金海英还嫌乱得不够，大喊一声，不好喽，胡子来啦，快跑啊，打打，朝天上开两枪。这下人们呼啦啦四散逃奔，快跑啊，胡子来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徐快上。哎，徐福噔噔噔几步就赶到旗杆下，把枪别好，正要去解绳子，可了不得了，突然街道四周楼上楼下买卖铺户的窗户啪啪啪啪都打开了，露出黑洞洞的枪口，一排子枪啪就把徐福撂倒了。枪手黑牛一看，哎呀，东家不好，有埋伏，说着举枪啪啪连连的还击。金海英和其他几个队员本想上去救大徐，可是敌人火力太猛了，他们只好边打边撤，撤不出来呀，因为他们几个是在明处，在十字大街上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啊。是啊，金海英想的太简单了，敌人能把王宝山尸体往这一放没人看吗？人家早就埋伏好了。嘡的一枪，金海英大腿上被打伤了，扑通栽倒了。黑牛上前拉他，被敌人的机枪打中，当时中弹身亡。海英一看，完喽，上当了，怎么办？他告诉身旁的张二锁，二锁，我掩护你，快撤。当家的，我不走，不能扔下你。哎呀，别说了，快跑，回去送信，不能都死在这儿，去。他一把把张二锁给推趴在地上。就在这阵儿，听西边楼上有人喊，别打死，抓活的。就这么当口，张二锁咕噜噜噜噜就地一滚，滋溜钻了胡同了。街上金海英和另一个队员还在还击，结果这名队员也牺牲了。金海英腿被打折了，跑不了，被冲过来的几个伪军给摁住，五花大绑押走了。只有张二锁拼了命的冲出城，逃回金家大院送信。 金淑梅听说哥哥被抓，三名队员阵亡，急得直哭啊，没了主意。一个女孩子过去靠哥哥，哥哥被人抓了，她现在没辙了。多亏老炮手陈刚有主心骨，大小姐呀，光哭不顶用啊，得想法救人呢、啊。真叔，咱们没有力量去救人，进城也得送死啊。你该找红军游击队的杨靖宇，求他帮忙啊。他要帮忙，咱大头领还需有救。哦，对，金淑梅先写了封信给杨靖宇，又不放心，亲自跑到游击队见了杨靖宇，像见了亲人一样，边哭边说，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还没等杨靖宇表态呢，地窝铺门一响，从外边进来一个人。金淑梅抬头一看，哟，是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大姑娘。怎么知道是姑娘媳妇呢？因为头上梳着一根又黑又长的大辫子。那个年代啊，成了亲结了婚了，哎，就梳揪，不管多大岁数。进来谁呀？正是磐石县游击队女营长苏建梅。苏建梅怎么来的？原来金淑梅带十个女兵来到驻地，哎呦，游击队员们就传开了，都觉得新鲜，议论纷纷，哎，又来了一群挎枪的大姑娘，是吗？那我们瞅瞅去，好，走。他们正念叨呢，偏巧苏建梅走过来，正听着，她急了，哎哎，瞅啥呀？听大老爷们儿，别一见女的就来劲儿，去边去。小战士被刺儿跑了，他把人家刺儿跑了，他自己有好奇心了，呀，哪来一群大姑娘？我得看看。他来到队部的门口，就瞧见不远的地方有十个女兵牵着马，一个个都在十七八岁，身强体壮，脸蛋漂亮，哎呦，门是门，眼是眼，一个个是拿着枪背着刀，英姿飒爽，嘿，好帅呀。哎哎哎，你们是哪儿的？啊，我们是金家大院的。金家大院的啊，你们是金淑梅的人？是啊，你认识我们小姐？没见过，可是我早听说过。她在哪儿呢？就在屋里说话呢。哦，苏建梅推门就进来了，往里边一瞧啊，桌旁在杨靖宇对面坐着位姑娘，嘿，不怪传说中是个美人，是挺俊的。杨靖宇一看苏建梅来了，站起来说，苏营长，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苏建梅笑了，甭介绍，她是金淑梅。金淑梅这时也站起来，擦擦眼泪，上下把苏建梅打量一番，哟，这位姐姐是红石沟的苏建梅吧？可不是我吗？你好，你好。俩姑娘各上前一步，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金淑梅一看，哎呀，苏姐你好漂亮啊。哪有你漂亮啊？哎，可说呀，咱俩谁大呀？嗯，我十八。我也十八。你几月生日？我是腊月。那甭说了，我正月。你叫姐没错了。哎，金淑梅你咋哭了？这杨靖宇这才插上嘴说，他寨子出事了，他哥哥被人抓去了。啊，你们有事啊？那你们先谈，我走了。说着转身要走，杨靖宇说，你来正好，一块儿听听，请坐吧。金淑梅又把哥哥进城被捕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苏建梅有过这遭遇啊，听了又同情又着急呀、啊、妹子，照你说的那样，你哥哥危险了，怕凶多吉少啊。啊，怎么我哥哥没命了？杨靖宇连忙安慰他说，哎，你先别急，我分析啊，你哥哥还活着，敌人既然要抓活的， 不会立即杀害他。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哥哥救出来。金淑梅又哭了，杨大哥，这事儿就全靠你了，我跟前没别的亲人了，就这么一个哥哥。苏建梅一听他管老杨叫大哥，也不知咋的，就是听了不得劲儿，有点儿那么一点点吧，酸溜溜的。他忙说，妹子啊，别担心，没事儿，这不是有咱杨大哥吗？杨哥是不是？杨靖宇好像没听见，他坐在桌前皱着眉头没表态。金淑梅一见这情形，他领会错了，以为老杨有意推诿，一狠心他站起来说，杨大哥，今天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红军能救了我哥哥，那么我做主，我就把金家大院的人马全带来投红军。我再说句不怕羞的话，谁救了我哥哥，我就嫁给他。杨靖宇好像没听见，苏建梅说话了，哎，妹子，你胡说些啥呀？你这一许愿还不如不说，你让杨哥咋救啊？本来一片公心不成了私心了吗？他是那样人吗？杨靖宇摆摆手说，哎，别怪他，他是遇事急的。金淑梅同志，你尽管放心，我还是那句话，你哥哥遇险，我现在比你还急呢，绝不会袖手旁观。这样吧，苏建梅同志，你先带淑梅去休息，把她带的那些同志安顿好，回头我们召开个军事干部会，商量如何去救金海英的问题。 A， 苏建梅带着金淑梅从窝铺里出来，走不远正遇上程斌。程斌一看金淑梅，他上来黏糊劲儿了，淑梅来了，你哥的事儿我听说了，哎呀，你刚才说的我也听到一些，你放心，我程斌就是掉几块肉也得把你哥哥救出来。苏建梅瞪了他一眼，哎，小程同志，这回可是有组织行动啊，我知道我不会擅自行动，嘿嘿嘿，苏营长啊，你叫建梅，他叫淑梅，嘿，两只梅花同时在我们军营绽放啊，这是吉兆。去你地吧，你会说话吗？他哥哥都被抓了还吉兆呢。随后小声嘀咕，什么东西。再说杨靖宇通知两个大队的人到齐了，县委书记曹国安列席会议上集中讨论解救人的事儿，大家发言很热烈。大家都知道金海英的队伍是友军，解救金海英是争取各路友军的需要，也是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需要。正开会呢，县城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情报，情报上说金海英被俘，在县警察署拘押，经严刑拷问，身体状况不佳。杨靖宇看把条子递给曹国安，老曹说情况紧急，要救就必须马上去，晚了恐怕生变呢。杨靖宇看大家讨论差不多了，正反两方面意见，多种解救办法也说得基本到位，就有一个大胆的设想，这回打个大仗。他站起来点了一支自己卷的焦和烟，同志们，我只说两点，第一，人我们必须救，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第二，不能强攻，我们现在打不了攻坚战，只能智取。我想来个声东击西，也叫调虎离山之计，把磐石县城的鬼子伪军的主力吸引到城外，削弱城内敌人力量，我们再派人进城去救金海英。曹国安、一大队长李洪光、二大队长苏建飞都点头，这个办法好。程斌不服气，老杨同志，主意挺好，可怎么能把城里的敌人调到城外呢？他们能听我们的呀？

想办法呀，弄出个大动静，他们就出城了。什么办法？杨靖宇说，这几天呢，我对周围情况摸摸底，发现有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先从这儿入手，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你们再这么办，你们看怎么样？参加会人听完了全服气呀，嘿，这个计策太高了，太大胆了，也太难了，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大票，实施起来难呐。什么计策呀？距离县城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隧道，叫老爷岭隧道，这是敌人运兵运军用物资的交通要道，有重兵把守。杨靖宇决定炸隧道，弄出个动静，不怕县城的鬼子伪军不去增援，这边一增援，城里不就空了吗？好救人呢。可是炸隧道难呢，不过杨靖宇运筹帷幄，当场派兵布阵，指挥一大队长李洪光、二大队长苏建飞各带部队分头行动。散会后，他和县委书记老曹带人找到安插在为吉林铁路局吉海段的老员工老崔，让老崔呀汇报一下敌伪列车在老爷岭隧道通过的详细情况。老崔是位朝鲜族同志，汉语讲得好，日语也不错，是位资深老党员。他一听领导同志向他了解隧道通过列车的情况，就把列车的运行情况和通过隧道的时间做了详细报告。此外，他又汇报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情况，就是明早7:13将有一列重要日军军列通过，车上是长谷川旅团的部分主力部队和部分重炮给养。这列军车呀，从奉天开来，经吉林开往哈尔滨。杨靖宇一听这消息太意外了，拍着老崔说，斗姆，你立了大功了。斗姆是句朝鲜语，是同志的意思。老崔也高兴啊，杨靖宇同志让他一汇报隧道通车情况，他就明白了，这位新来的上级领导要个炸隧道。哎呀，那条山路可挺长，装一列车足够，可是你们有那么多炸药吗？杨靖宇听了，看曹国安，老曹冲他摇头说，哎呀，炸药不多，还是黑色的土炸药，要是光炸两头的洞口还够用啊，哎，那杀伤力太小了，不行。老崔说，首长，咱有办法，当初鬼子重修隧道工程运来几吨 TNT 炸药没用完，剩下的就留下了，有桥头堡守桥敌伪军管理，要炸隧道咋地也先把敌军守桥部队解决了，解决了他们，炸药就到手了。听老崔这么一说，杨靖宇兴奋地说，好极了，现在我们基本算大功告成，咱们现在就行动，命令警卫连派出两个排的战士跟老崔行动，吃过晚饭连夜出发，直奔老爷岭。苏建飞的二大队也随后出发。说到这儿，听众明白了，杨靖宇在老爷岭要炸毁军车，磐石县城的敌人一定去增援，敌人一出城，一大队李洪光进城救人。计划是这么安排的，实施起来也不容易。凌晨时分，老爷岭笼罩在一片夜幕之中，初冬季节，山里天亮得更晚，刚下过一场小雪，山林一派银装素裹，战士们借映雪微光快步行走在林莽小路上，只听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正行走之间，
由头往后传来低声命令，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战士们停下脚步，已经是浑身是汗，怎么不走了？原来到了，前边就是老爷岭隧道，在山口西侧是敌人的岗楼，西岗楼后有一座小楼是兵营，各修一个碉堡，这里边敌伪军呢，就是负责保护隧道口的。老崔来到警卫排长张秀峰近前，没说话，用手往左右两个碉堡指了指，张秀峰点点头，意思说明白了。他马上派两个小组分头去解决碉堡里的敌人，命令战士们不许开枪。是，一组六个人，俩小组分头同时行动，不到20分钟，两小组人胜利完成任务，都笑呵呵的回来了。张排长说咋这么快呢？嘿，睡得跟死猪似的，那还不快啊？啊，都杀了。嗯呢，上边不是说了吗，鬼子伪军区别对待。哎呀，都光着身子，哪知道谁是鬼子谁是伪军呢？他们在这一小声嘀咕，忘了他们所在这个地方旁边正是敌军的住所军营。忽听上边哗啦拉枪栓的声音，紧跟着有人喊了声干什么的啊？张秀峰一吐舌头，他就把枪拔出来了，可把身旁的老崔吓坏了，一扒拉他，随后低了嘟噜的说句日本话，然后用中国话骂太君说你混蛋，你睁开绿眼看看，老子们是皇军巡逻队。岗楼上那站岗的刚想用手电往下照照，旁边的伪军一扒拉他，你疯了，你敢拿电棒晃日本人，他给你一枪你白挨。哎，那咋整啊？别吱声了，听我的。他朝下喊，翻译官大人，请告诉皇军俺这旮旯平安无事。他还平安无事呢。老崔又说了一串日本话，然后自己给自己翻，一个人变俩人。太君说了口渴了，让你们给烧点水进去暖和暖和。上边伪军一听忙说，哎，我这就去报告排长。老崔吓一跳，去你的吧，报告啥排长，皇军哪有功夫等你墨迹，快开门。这个伪军是个班副，负责领班，唯恐惹日本人生气，从岗亭上叽了咕噜噔噔噔噔噔噔下来，急忙打开大门，张秀峰带人呼隆就闯进来了。这伪班副借着院的灯光一看，哎呀妈呀，这哪是皇军呢，全是红军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

0: 胃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制出99眼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老师。咱们呢，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呀来讲一讲眼病应该如何去预防，以及呀，咱们怎么样通过正确科学的方式把这个眼病呢给它治疗好。另外呀，在节目里边呢，也要特别的跟大家讲到咱们的亮智出九九眼宝啊，在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功效。所以大家呀，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么节目开始啊，还是要把咱们九九眼宝这次呢在全国的优惠活动啊跟大家特别来说一下。最近我接听啊很多咱们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尤其啊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大家呀都想让这个名额呢再多增加点儿啊，想让咱们的活动啊能够给大家再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九九眼宝啊是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呀进行帮扶和救助。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大家听到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就是想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呢可以节省一大部分的这个治病费用。你看这一贴啊只挣这一毛钱，就是让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活动当中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五个疗程原来呀这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现在呢我们自己仅仅承担了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活动呢是在我们全国呀各大城市省市是同步都在进行。你看我们节目播出啊，也是联合了全国的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播出我们的节目。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呢分配到全国各个地区啊，本身这个名额就有限。而且呢在咱们活动推出来之后，我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啊确实是非常多。所以我没想到啊咱们活动啊能到现在为止，你看累计下来全国的赠品就不多了，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咱们的活动呢立即就要结束，也就是最后这一小部分呢谁能参与上谁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如果说参与不上，咱们呢不管是新朋友也好啊老朋友也好啊，大家都得按照原价这几千块钱的价格再去购买。而且为什么这次啊说给大家呀名额有这样一个限定，那么咱们说眼病患者啊现在在我们全国来讲啊是越来越多，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得的这些病症，你看现在啊中青年那患有眼病的也有很多。所以我们说呀，要把每一个眼病患者咱们都救助，那肯定是救助不过来的。而且九九眼宝啊，那么老朋友知道，咱们虽然说过去大家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来买，那么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也省下去一部分的治病费用。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九九眼宝啊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不用啊说你用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药，咱们呢只要是对症的眼病患者，大家通过这五个疗程，我们可以一次性的康复眼病，那么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真正达到呢健康停药，也就是将来以后你看我们任何药咱们不用去用，你眼病好了它是不会出现呢任何反弹还有任何复发的这些情况。而且九九眼宝我们说它的配方上啊是非常独特，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呢，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从清朝啊康熙年间啊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呀也是第十代的时间，可以说九九眼宝的这个方子啊是一个百年古方，而且呢能流传至今也是由于啊它特殊的这种治病效果。你看九九眼宝啊咱们治疗眼病上不用让

像我们眼病患者，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大家呢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那么他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是你哪块有病症啊，直接给大家进行治疗。所以这个方法是任何其他方法他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啊。而且为什么要做到说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不用吃口服药呢？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那这口服药吃了很多，而且时间长了，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就会发现了，口服药吃的越来越多呀，它的副作用随着也就越来越大了。有的人你看胃肠功能出现紊乱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它也出现受损了。所以我们中医当中经常讲啊，你看是药三分毒，那么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是会有一定性的影响。而且打针手术这个是属于呢西医的这样一种治病方式。你看我在美国留学过程当中啊，在临床上西医治疗眼病的方式，它就是以什么呢，打针手术为主啊。很多眼病患者就是得上眼病了，它不像中医治疗啊，说我们进行用药去干预。那么一般呢大夫都会让你这眼睛啊，说你回家去保养啊，去注意眼睛呢，这个病症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么到医院做个手术。而实际上西医的手术方式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救急啊，就是让你的眼睛啊，它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出现失明的情况。但是呢手术的风险性同样它也存在。你看我们说现在啊，青光眼的手术也好，包括说白内障的手术也好，这在临床当中啊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为什么有很多眼病患者即使做完手术之后还会出现一些其他性的眼病并发症呢？你看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有的人做了两次手术，有的人做的手术次数更多，四次到五次，但是眼病还是会复发。原因在哪儿啊？我们治疗眼病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那么你不解决这个疾病的病根，那么我们的眼病它就会出现反复性发作。所以咱们中医一直在讲啊，说你看治任何疾病，包括说治眼病也好，你得寻到这个病根，你只有把这个病根去除了，我们的眼病它才能够彻底的去康复。什么叫彻底康复呢？你好了之后它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呢，出现复发呀，出现任何其他并发症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咱们的九九眼宝能够从清朝康熙年间，你看一直传承到今天为止啊，靠的就是什么呢，它独特的这种配方。那九九眼宝当中啊，它的配方是属于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里边呢是通过99味的大组方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这些药材的这个选择啊，我们说都是通过这种纯天然纯野生的药材进行入药。大家知道啊，现在中药啊，尤其是这种纯天然纯野生的药材是越来越少了，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啊，叫物以稀为贵。所以九九眼宝啊，即使你看我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原来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上这五个疗程，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治疗当中大家也没有多花任何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那九九眼宝啊，它这个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我们说它也得需要进行改良。你看现代人的眼病情况啊，跟以往的这些眼病情况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咱们呢九九眼宝是由我们百人的专家团队啊同时给大家进行研发，那么把我们临时眼科治疗眼病的这样一个方子拿出来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去受益。同时呢在我们国内外啊每一个眼科治疗疾病当中的这些领域上啊有所成就的咱们的这些专家教授啊，包括说我们的眼科大夫啊，你像有专门针对于白内障进行治疗的，还有专门呢针对于视神经进行治疗的，你像在国外也好，美国的这些治疗眼科疾病的专家，还有呢德国日本的这些眼科疾病的专家。所以咱们组成这个百人专家团队呀，也是集百家之所长。那么目的就是想让这个九九眼宝啊
在我们原有古方的基础上，能够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眼睛的情况，让大家可以呢用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明显的治病效果。而且治疗眼病上，只要大家说对症的，那么治疗一个就得让大家呢治好一个。所以啊，九九眼宝，你看它针对于我们临床上啊这些常见的疑难性眼病，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有像视神经的萎缩，包括呀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啊，还有这个夜盲症，再就是针对各种炎症，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巩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云翳斑翳的啊，这些得的翳状脓肉，那再就是像近视啊、弱视、散光、斜视，还有呢老花眼啊，包括你看现在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还有啊就是外伤所导致的这些眼病，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啊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而咱们九九眼宝啊，它之所以说能够治疗眼病上，可以让大家呢在治病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少走弯路、少遭罪、少花冤枉钱，它针对的那就是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那眼病啊，我们说它实际上形成的病根在哪儿呢？大家都知道眼睛有症状啊，就是我们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眼毒侵害到哪里，它哪一层眼组织它就会出现问题。而你看我们人的眼睛啊，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这是一样的，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进行构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你像有我们人的眼睑，还有我们的泪囊腺，还有我们的结膜层，还有我们的角膜层，还有呢你像防水循环通道啊、瞳孔，再就是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像晶状体啊、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再就还有我们的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呀眼组织来构成。而这16个眼组织它分为什么呢？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分为呀眼底这些眼组织。所以眼病形成之后啊，我们如果说想让眼病彻底康复好，你得让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每一层的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都能清理掉。大家为什么你看过去我们治疗眼病上，你会发现有一些药物啊，包括说有些方法，那我们用上之后刚开始啊能看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为什么不行呢？那么实际上一般性的治病方法啊，它只作用到我们眼组织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呢第三层、第四层。那你在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你的药物它就没有办法渗透了，达不到你的病灶处。那么大家想啊，对于我们眼病的治疗上，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治病作用？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反复进行治疗啊，反复进行用药，我们眼病总也不好的根本性的原因。那么九九眼宝呢，它针对的呀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你看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进行靶向性的给药。我们任何眼病患者啊，我不管说大家呀，我们多大年纪，我们眼病有多重，你的病史时间有多长了，咱们当天用上，大家呀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咱们现代的这种啊超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那么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那在我们用上之后啊，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到咱们整个眼底了。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发现我们当天用上之后啊，眼睛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眼部肌肉特别放松。而且你像眼睛痒啊，眼睛有这种干涩呀啊，包括说眼睛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它当天它就能够进行缓解啊。很多患者大家用上之后，当天晚上睡觉你看睡得都非常好啊。通过这五个疗程，我们说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每一层当中啊这些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那你没有眼毒的存在了，它对于我们眼组织就没有破坏。而且呢

0: 九九眼保啊，它不单单能够清理掉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还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恢复，来修复咱们受损的这些眼细胞，让我们的视力上啊能够一天比一天再去提升。大家不但说我们能看好眼病啊，我们的视力上也能恢复。那么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我们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就是有眼病的患者，尤其是大家反复治疗的，那么有的患者呢可能现在还正在纠结于说眼病啊到底是手术也好啊还是不手术也好啊，你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啊，只要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治疗眼病上，那林老师给大家治一个就得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好上一个。所以这次啊咱们九九眼保在全国的优惠活动，很多患者朋友啊大家都希望再去增加上名额，能给大家再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次的优惠机会啊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而且到现在为止，咱们的这个优惠活动立即就要全面结束了啊。那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啊，报上名了参加上活动了，我们可以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名额错过了，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优惠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呀把握住，别错过。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呀，林老师啊，可下跟你通通话了
0: 啊！
2: 你说吧，心情吧可高兴了，
0: 嗯，
2: 就想吧跟你汇报汇报我眼睛的情况。
0: 好，你已经用上咱们九九眼保了，是吧？
2: 用上了，我今天打电话，我真是的，林老师，
0: 嗯，
2: 我得感谢你啊，
0: 嗯，
2: 感谢这个九九眼保啊。
0: 啊、
2: 哦、啊，我那
0: 好效果了，
2: 哎，看到了，不太好效果啊。
0: 嗯，
2: 就我现在的眼睛就跟吧以前就没得病的一样。
0: 嗯，眼睛恢复好了、
2: 哎、
0: 你看心情上也不一样了，是不是？
2: 是。
0: 嗯，
2: 你们这个吧哈，这个九九眼保啊真是的。当时吧我一听节目的时候，哎呀，我说怎么能碰着这么可心的药呢？
0: 嗯，
2: 你看你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不遭罪了也呀。
0: 没错的。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百年古方呢？九九眼保治疗眼病上和其他治疗眼病方式不一样，它不用咱们眼病患者你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呐、啊，不需要去做手术，而是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这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你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性的针对哪块去治。所以说只要咱们对症的眼病患者，你看用上九九眼保以后，没有一个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啊。
2: 是，
0: 嗯，
2: 是。但是吧我也是，一个是呢不打针不吃药，这个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2: 另外一个吧哈，咱们这个九九眼保是百年传承下来的主方。
0: 嗯，
2: 哦，一想吧哈，这两项吧都特别好。
0: 嗯，
2: 就这么吧，我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2: 嗯，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眼病，林老师。
0: 好。
2: 嗯，我今年吧70岁。
0: 嗯，
2: 我家是天津的。
0: 嗯
2: 嗯，我得的吧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2: 我的这个白内障吧得的早。你说60岁是老年人吗？
0: 嗯，
2: 我60岁的时候那眼睛吧就模糊了，就雾茫茫的了。
0: 嗯，
2: 我那个时候吧也没太重视。
0: 嗯，
2: 为啥没太重视呢？不少人吧就跟我讲，哎呀没事啊，它长厚了吧，你一手术就完了。
0: 嗯
2: 啊，这行啊，等着吧，他就等着慢慢长吧。结果吧哈，事情可不是这种情况，林老师。慢慢吧，我发现吧，我这眼睛就眼睛动呢，就是有那个黑网的。
0: 嗯。
2: 结果吧，这黑网吧越来越多。
0: 嗯嗯。
2: 啊，看东西呢，慢慢吧还有点变形了，那时候还轻。
0: 嗯。
2: 啊，再一个吧哈，有的角膜炎。
0: 啊、
2: 这个角膜炎吧是咋的呢？我这个人吧性子急，林老师。
0: 嗯，
2: 我可愿意上火了呢。
0: 嗯，
2: 就这个眼睛吧，一上医院再一检查，这么多眼病，

0: 自己就不行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1: 嗯，
0: 哎呀，就三天两头一上火，一上火呀，这个角膜炎就不行了。
1: 嗯，
0: 就又犯了，说是眼药水啊啥的，就这么点呐、啊、点呐、啊，你越点，我就没

0: 医院检查吧，说不是，说你那个玻璃体混浊太厚了。
1: 嗯。
0: 后来我说我这眼病咋整啊？他说不行，你就打针吧。
1: 嗯。
0: 我说打什么针呢？嗯，我想想，叫雷珠单抗。
1: 嗯。
0: 那时候那一针呢，4-5千块钱呢。
1: 没错。
0: 我没办法呀、啊，本身我性子就急呀、啊
1: 嗯，
0: 你4-5千你就4-5千嘛，就打吧。
1: 嗯。
0: 你想让他看见呢，林老师，这人眼睛看不着，你说的，你出也出不去，干着急，你说的。
1: 嗯。
0: 咱这么说句不好听话，人家裤子脏都看不清，那鞋脏都看不清。
1: 嗯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吧，年轻时候挺爱干净的，挺利索的。
1: 嗯。
0: 哎呀，这整的我吧，一天吧，就心情吧，可乱可乱了。
1: 嗯。
0: 就这么吧，我就
1: 不好，心情也跟着越来越不好了。你看，要不大家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对吧？你要是心里这扇窗户给你关上之后、
0: 嗯、
1: 那你生活质量上它同时它也在下降啊，是不是、
0: 嗯、是，你说吧，这也咋了吧，就盼着它好啊，
1: 嗯，
0: 结果呢也没盼得好，
1: 嗯，
0: 哎呀，我婚姻上气了，我就哪儿也不走了，我药啊我就不吃了，家里孩子继续给我买药让我吃，
1: 嗯，
0: 我不吃了，有一天我突然就听到林老师你这个节目了
1: 啊，
0: 哎呀，我当天听当天我就买上了
1: 啊
0: 啊！你说吧，也怪，你说拿回来吧，我当天贴上，
1: 嗯、
0: 啊，我这眼睛吧就觉得吧凉丝丝的
1: 啊，
0: 我痒吧不那么痒了，
1: 嗯、
0: 流眼泪吧也轻了，
1: 嗯，
0: 角膜炎贴5天就好了，林老师啊，
1: 嗯，角膜炎治疗起来这个是最快的，你像就是各种炎症，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咱们这个九九炎宝，你就治疗过程当中一般7-8天它就好了啊。
0: 嗯
1: 嗯，
0: 真是的，哎呀，这个眼睛吧也不刺挠了，也不那么胀的慌了。哎呀，我心里想哈，这回的药可买对了。
1: 嗯，
0: 哎呀，我说的我咋这么幸运，命这么好呢？
1: 嗯，
0: 你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那玻璃滴混浊，可那黑网子啥的都没有了，都差不多了。
1: 啊、
0: 嗯、啊、嗯嗯，基本上吧，那玻璃滴混浊就好了。
1: 很好。
0: 嗯，等我贴到2.5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那白内障这回可行了。
1: 嗯，
0: 它的吧雾吧它可变薄了。
1: 嗯，
0: 就小了吧哈，就薄薄那么一层了。
1: 啊，
0: 那眼睛吧哈，我就觉得吧看东西吧也还要好点儿。
1: 嗯，越来越清楚了。
0: 嗯，越来越清楚了、
1: 哎。
0: 另外吧，就看东西变形也好多了。
1: 嗯。
0: 啊，能看清楚点了，在家里吧，这时就能干点活了。
1: 嗯，
0: 我就收拾收拾，因为本来我就利索人吧。
1: 嗯，
0: 我收拾收拾，洗洗涮涮的啊，跟洗衣机也能干。
1: 很好。
0: 后来吧，家里人不行，
1: 嗯，
0: 你吧不差这几天儿、
1: 嗯、
0: 啊，等你贴好了，你随便。
1: 啊，
0: 就这么的，我就听他们的话了。
1: 啊啊，
0: 嗯，现在吧，我还有吧，就3天的药了。
1: 嗯。
0: 啊，我的眼睛，我特意上医院去测了一下子。
1: 嗯，
0: 我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7。
1: 这视力恢复的很不错呀！啊，
0: 是啊，你说一个70岁老太太呀，
1: 嗯、
0: 能恢复这样、
1: 嗯，
0: 你说我心里能不高兴吗？
1: 那你看你现在的眼睛，这不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0: 啊，一样一样的。
1: 嗯，很好。
0: 啊，
1: 这你现在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咱们说临床当中，尤其是说眼病患者，你得上眼病以后，它必然会引起眼睛视力的下降。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你看眼毒它不仅仅就是混浊你的玻璃体啊，混浊你的晶状体啊，它对眼细胞它同样它也有损伤作用。所以人的眼细胞一旦受损了，它对视力上它就有影响。你看我为什么说让大家把这个九九眼宝我们要用上之后，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去用。那么九九眼宝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这人的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你看我们大家看眼睛，在五官当中这个眼球它就这么大，但是你看就这么大的一个眼球，它就好比说咱们生活当中一台尖端的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我们治疗这些眼病过程当中，就像大家平时我们用药，你或者是说你打针啊，你做手术也好，它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症状。你这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这些深层的眼组织。你眼底当中如果说没有药物去干预，没有药去达到这个眼底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说你

0: 眼病才能好吗？对不对呀？
1: 对。
0: 哎，你即使说你做完手术之后了，你换了干净的人工晶体了，你眼底当中它还有这些眼毒的存在，那你这干净的晶体是不是也同样会变得浑浊呀？这是一个道理呀。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啊，给大家进行治疗，把每一个眼组织当中，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它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你看它没有眼毒的存在了，这就好比这个玻璃啊，上面这些所有的脏东西擦掉了，这是一个道理。而且九九眼保作为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我们为什么要大组方用药啊？大组方进行用药的过程当中，它第一个穿透性强，所以大家当天用药当天能看到效果，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啊就渗透到咱们眼底的各个组织当中了。而且它能修复咱们受损的眼细胞，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自然而然这就提升了，所以你现在的眼睛这不就相当于重新再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吗？
1: 是。哎呀，林老师，现在吧，有时候想想哈，你说的话吧哈，就句句吧哈，都是特别真实的。那时候听节目的时候就听说你就说疗程短见效快，咱们九九眼保。
0: 嗯，
1: 我这心里吧，我急性了呀，我这个挺好的，那结果吧，这按照你说的话一模一样的。
0: 嗯，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只要对症的，你看在林老师这块治疗眼病，我能够让大家去用上。那么治疗眼病上治一个，我就得让你们好上一个。所以说呀，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变性，包括你这反复发作的角膜炎，你现在5个疗程用完之后，你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可是林老师，我听说咱们这次活动了。
0: 嗯。
1: 啊，不是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就挣2疗程吗？
0: 没错。
1: 而且吧，一天就只挣1毛钱。哎，你们的爱心太大了。我吧一听吧哈，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即就结束。
0: 嗯，
1: 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我赶紧吧，我就定那个3个疗程挣2疗程的，花1000多块钱才。
0: 嗯，这次啊这个优惠活动确实是要立即就结束了。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名额越来越少，我们的救助资金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这情况啊，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这个优惠活动啊你也不用跟着去参加。你看九九眼保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大众医院呢，临床验证也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那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这个呢，5个疗程用完之后你停药，你是1年2年也好啊，或者是10年20年也好啊，你看你这眼病好了，它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复发的啊。
1: 啊，林老师，你也别笑我啊！我就是想啥呢，留点后手吧。
0: 嗯，
1: 啊，
0: 这回呀，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嗯。
0: 我们老朋友，我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啊。咱们说以前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可能用的药啊、也很多。而咱们九九眼保，我跟大家也说过，它治疗眼病治的是你的眼睛发病的根源。所以大家自己想，你说你的病根都去除了，它以后能出现复发的情况吗？
1: 那我信任你了，林老师，我听你的。
0: 放心吧，以后啊好好保重身体，这样再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好，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好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您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打进电话真是不容易，我要特别高兴和您通上电话，林老师。
0: 嗯，
3: 那个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啊，吉林的朋友。
3: 嗯、对呀、啊，听你的节目也听了有3-4天了。听了九九眼保，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而且专门治眼睛的、
0: 嗯，
3: 我就特别想用。
0: 嗯，
3: 尤其是我身边的那个张姐，
0: 嗯，
3: 她那眼病那时候都可严重了，真贴好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她说现在眼睛看东西看得可清楚了，眼前也没有黑影了。
0: 嗯，
3: 哎，确实是挺好，尤其是我听了这3-4天之后，觉得林老师讲的真对。
0: 嗯，
3: 我呀这些年为了治我的眼病，净吃药了。
0: 嗯，
3: 好好的胃呀都给吃坏了。
0: 嗯，
3: 你说吧，手术还不敢，这风险还大。
0: 嗯，
3: 这眼针我都打过，遭罪不说，花4-5000。

0: 没好使。
1: 嗯。
0: 嗯，所以说听你的九九眼宝，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还方便，我就想用。
1: 嗯好，那这样啊，你啊电话打进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呢好好看一看啊。
0: 哎，我今年62岁，
1: 嗯，
0: 就是这眼压高，青光眼，
1: 嗯，
0: 眼压都达到28、29，
1: 嗯，
0: 眼睛胀乎的疼啊，呀，不但眼珠子硬疼，眼眶子都疼，有的时候太阳穴都跟着蹦着疼啊，
1: 嗯，
0: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1: 嗯
0: 嗯呀，完了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这眼睛成天又干又涩的，
1: 嗯，
0: 都不敢出门，怕光，一见着光就受不了，
1: 嗯，
0: 就瞅啥一整还有彩虹圈，
1: 嗯，
0: 哎呀，眼睛疼得要命，完了看啥还没有余光，原来看啥都能看一片，现在就能看着那一窄溜。
1: 嗯，视神经萎缩引起的啊，视野上出现这种缺损的状况了啊。
0: 嗯，超过5米我就看不见了。
1: 嗯，
0: 哎呀，真是
1: 啊，你啊年龄本身不是说特别大啊，你看60多岁啊，其实这个时候按照我们现在人身体情况来讲，那你很多事你自己都能去做，你像自己做家务啊，甚至你看人有的人还帮着带孙子，是不是？这自己都可以去做。但是啊，你看人的健康，我也跟大家说过，他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你就是属于健康，那人的眼睛他也一定得要好啊，对吧？你看人的眼睛在我们生活当中，你80%以上的信息来源你都得靠这双眼睛，你眼睛好，你生活当中你才能达到自理，你眼睛如果说要是越来越不好，你生活自理肯定都费劲啊，有的时候你还得需要家人去照顾你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就包括说您在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过去肯定也是用了不少的方法了啊，你像口服药也好啊，大家打针也好啊，甚至有的人还做过手术啊，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眼病治疗上它不是说你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呀你做过手术了或者是打过针了你眼病它就能去根儿。你看我也是一个临床大夫啊，包括说中医也好，西医临床在美国都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它对眼病的治疗上相当于是救急，但是它不去根儿，所以你会发现，你看你打完这针之后，你眼睛青光眼，它眼压该高还是高，眼睛还是胀还是疼，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想真正啊康复好眼病，那你就得从眼睛发病的病根入手，你才能够真正把这个病治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方式方法上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为什么我不推崇啊，说大家呀长时间去吃口服药，我们都知道口服药吃时间长了，它对身体它都有这一定性的副作用，对胃肠道也好，对肝肾也好啊。另外一个就是从吸收的角度来说，口服药它得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而为什么说人的眼病很难治啊，你看眼睛它的这个组织结构非常的精微，那这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而且人的身体当中什么叫微循环，什么叫毛细血管，你眼部周围的毛细血管就是属于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而且眼睛当中它外边还有一层保护屏障，那么就导致了什么呢？你在用药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药效它不够强，它就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那你药如果说都没有被送进去以后，你大家想一想，药都达不到病灶处，能给你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是吧？
0: 嗯，对，
1: 哎，
0: 对，
1: 所以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你像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还有形成的这个视神经萎缩，你完全可以通过呀咱们的九九眼宝进行治疗。九九眼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的。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很多种啊，你感觉眼病很严重，咱们九九眼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大组方用药，这是由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呀共同研发的一个结果。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提炼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穿透性特别强，你用上之后当天用当天能见效，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之内啊就开始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
0: 嗯，
1: 哎，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5个疗程来用，5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跟大家说过，健康人的眼睛啊什么样，你的眼

0: 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哎呀林老师，这不正听你说这个活动说买仨疗程挣俩疗程才1000多块钱、嗯、那合着一贴才挣1毛钱，那说只剩一小部分提前结束，我就订这个能不能订上了？
0: 这样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报名 啊。
1: 行，那我这就打、嗯、谢谢谢谢林老师。
0: 好了，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延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您好。
5: 哎，是九九元宝的林老师啊。
0: 我是林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林老师。
0: 哎，
5: 今天打电话呀，得有好把好消息告诉你。
0: 嗯，
5: 得说九九元宝啊效果就是好啊。
0: 嗯，
5: 还是林老师的祖传秘方。
0: 没错。
5: 嗯，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嗯，
5: 这5疗程我贴的挺好，我现在停药20多天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5: 嗯，今天吧我把我的好消息反馈给你。
0: 好，
5: 顺便我听着活动了，给我这叔伯妹子订一份。
0: 嗯，那说说你们的情况吧。啊，
5: 哎，好好好。你看我们用九九元宝之前呢，我今年66岁。
0: 嗯，
5: 我这高血压多年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嗯，
5: 用血块不吸收啊。
0: 嗯，
5: 哎，出现玻璃混浊，眼睛黑点飞蚊飘晃越来越多，头几年小跟小米粒那么大，后来呀、啊、一来二去这两年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0: 啊，
5: 影响视力呀、
0: 啊、
5: 还有这个出现视网膜色素变性，晚上不敢出门，深一脚浅一脚的摔跟头啊。
0: 嗯，
5: 当时没用咱们九九元宝之前呢，视力下降的左眼0.2右眼0.3左右了。
0: 嗯嗯，
5: 哎呀，生活反勉强能自理、
0: 嗯、
5: 电视啥有时候都看不好、
0: 嗯、
5: 不行、
0: 嗯、
5: 能不治吗？吃过老多药了效果不好，吃的胃反酸打嗝的。
0: 嗯，
5: 哎呀，还打过激光，哎呀，眼针啥都不好，哎呀，所以说走过不少弯路。李老师，
0: 嗯，
5: 哎，这听你讲的九九元宝祖传的秘方，关键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
5: 效果还挺快。
0: 嗯，
5: 哎，跟前有不少人都贴好了。哎，就这么，我这那时候花原价花5000多买的呢。
0: 啊，
5: 嗯，你看看，得说是钱花多少，咱们说那都次要的，见着效果了就是行啊，是不是林老师？
0: 没错了。
5: 嗯，你看我用的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0: 嗯，
5: 感觉是舒服得劲儿。
0: 嗯，
5: 感觉不那么干涩了。
0: 很好。
5: 也就1周7-8天吧，就感觉那个眼睛不怎么出血了。
0: 嗯，
5: 黑点啥变小点了。
0: 嗯，
5: 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5: 清楚多了。接着用，你看贴到2疗程前，电视人啥的我都能看了。
0: 嗯，
5: 出门溜达啥方便多了。
0: 嗯，
5: 黑点基本上没啥了。
0: 嗯，

0: 所以说是体会到这个九九元宝的疗效了。
1: 嗯，
0: 你看这五疗程我停了二十多天了，现在我高兴，这个左眼的是 0.7 右眼 0.8 了、
1: 嗯、很好啊，视力也提升了啊。
0: 行，
1: 嗯，
0: 你看看现在个就是说是黑点没有了，
1: 嗯，
0: 也不晃了，
1: 嗯，
0: 眼睛也不出血了，
1: 嗯，
0: 视力提高了，就晚上有时候逛逛夜市，
1: 嗯，
0: 在这溜达溜达，上哪都没事了。
1: 很好，你看你这回就跟健康人的眼睛真是一样的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别看说停药二十多天啊，你就是停药个10年20年，你这回眼病给你康复好了，他以后啊也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0: 嗯，
1: 哎，
0: 这不是吗？我这效果好，我应给我这个叔辈妹妹订一份。
1: 嗯，
0: 哎，我叔妹妹今年62岁，
1: 嗯，
0: 是我叔家的。我听说这现在这个厂家的活动什么的，那个人家是一贴说只挣1毛钱。
1: 没错。
0: 嗯，说是3个疗程挣2疗程、
1: 嗯、
0: 5疗程才1000多块钱，是不是？
1: 嗯，没错啊。
0: 嗯，我听说最后一小部分了，说是立即就要结束了。
1: 嗯，
0: 赠品啥也不多了，我这着急了。嗯。
1: 哦。
0: 嗯。
1: 好，他是什么眼病啊？
0: 我这妹叔妹的啥高度近视。
1: 嗯。
0: 好像600-700度了，还有这网脱。嗯，
1: 还有
0: 打闪现象。
1: 嗯，
0: 哎，我寻思我受益了，别能让他遭罪，确实往外一处都不错。
1: 嗯，
0: 也花不多少钱，我先给他订一份，是不是？
1: 没错啊。
0: 嗯，
1: 因为吧，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咱们九九眼保的疗效啊，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嗯，
1: 像他这个情况呢，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网脱，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了。因为网脱吧，在临床当中，它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啊。
0: 嗯、
1: 我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你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啊。
0: 是。
1: 哎，尤其这次优惠活动，其实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这1000万的救助资金，也是想让大家呢，能够解决我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啊、
0: 嗯、
1: 名额不多，所以你想给他报名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0: 嗯、
1: 啊。
0: 好好好。
1: 好。
0: 李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1: 嗯、
3: 我家是这个辽宁锦州的。
1: 嗯，
3: 这个九九眼保啊，当初我是抱着试试看态度，我买的3个疗程的。
1: 嗯，
3: 现在吧，就是手里还剩2天，马上就都贴完了。
1: 嗯，那你眼睛恢复怎么样啊？
3: 我现在我感觉我眼睛恢复了一大半了。
1: 嗯，
3: 啊，挺感谢这个李老师，也感谢九九眼保。
1: 嗯，好。
3: 啊，因为今年吧，我74岁了。
1: 嗯。
3: 当初我的眼睛吧是咋的，一开始得的青光眼，青光眼之后吧眼睛就胀疼，眼压高，30多了。
1: 嗯，
3: 后来吧逐渐的看东西就是有那个小黑点儿，飘飘悠悠的，就玻璃混浊也得了。
1: 嗯，
3: 哎慢慢的吧看东西啥的吧也不太正常了，然后变形了，光是变形了。
1: 嗯、
3: 眼睛越来越多，后来吧就是啥呢，看东西看的窄溜一条。
1: 嗯，
3: 余光看不着了，视神经萎缩了。
1: 嗯嗯，
3: 所以那时候吧，我出门都有点费劲了，完了也没少治啊，一直就没治好。
1: 嗯，
3: 啊，后来我没事听广播，正好听你讲这个九九眼保吧。当时我听你讲这个九九眼保是那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没错，
3: 而且是那个那个百日环研发的，好多而且。听别人吧贴都挺好，贴好了我就动心了。
1: 嗯，
3: 但是当初吧我确实，我说心里话，我没买太多，我就买那个3个疗程的。
1: 嗯，
3: 哎，当天贴上吧，当天有效果了，确实挺
1: 好。嗯，
3: 感觉眼睛吧松快，不胀不疼了。
1: 嗯
3: 嗯，哎，那个没想到吧，贴了7天头上，两眼压啥都正常了，那个是15-16。而且又继续贴到1个疗程的时候，玻璃里那个小黑点啥的就没了，下去了。
1: 嗯、很好、
3: 哎。啊，看东西啊就是感觉清楚多了，视野也稍微的扩宽一点。
1: 嗯。
3: 哎，变形程度也不那么严重了。
1: 嗯。
3: 如今现在这不是3个疗程，那个还有2天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吧，眼压反正一直是正常，哎，也不疼不胀的。看东西啥的吧，感觉现在基本上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感觉也正常了。
1: 嗯
0: 哎，视野也放宽多了。
1: 嗯。
0: 小黑点啥的都下去没有了。
1: 还好啊。
0: 哎、现在吧，就是出门啊，基本上不受限制，正常了，可以。
1: 嗯。
0: 啊。但是我寻思就业保挺好的，正好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说那个1000多块钱买房疗挣2疗程，名额不多，立即要结束，我挺着急，
1: 嗯、
0: 所以我赶紧打电话，我寻思再订一份，1000多块钱才买房疗是挣3疗程，这个把眼睛彻底治好就得了呗啊。
1: 没错啊，您啊眼睛虽然说用上这3个疗程啊。但是眼睛恢复到现在为止啊，大家自己也可以看一看，那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2年3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0: 是是那样。
1: 哎，
0: 嗯，
1: 其实这个就说明什么？大家你这回通过99眼保，你用上之后，那你的治病方法你就是选对了。而且我为什么把99眼保带给大家呢？这99眼保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而且传承到我这一代，你看我们通过100人专家团队同时来进行研发，那就是让我们现代人得的这些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呀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眼睛啊这个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咱们99眼保，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就得让大家治好一个啊，所以你这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啊，这3个疗程啊恢复到现在，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的效果了。但是呢、
0: 嗯、
1: 你不能说见好就收啊，咱们得把这个眼病彻底治好啊， 是吧
0: 是，
1: 所以按照咱们足疗程用药来用。那这样你要是参加优惠活动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全国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
0: 行行行，谢谢刘老师，我给你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去。
1: 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林老师
1: 啊？我是林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我是咱陕西西安的，跟你打通电话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林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大前天就订上咱这99眼保了，花了1000多元，你要说是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总共是5个疗程，就是花了
1: 花了1000多块钱，
3: 对对对，
1: 哎，
3: 嗯。但是我说是你看我前天都盯上了，我听到说是咱这赠品不多了，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你把我着急的，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帮我催一下嘛，林老师。
1: 嗯，好，
3: 嗯，
1: 咱们呢这次优惠活动确实是要立即就结束了啊，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啊名额没有多少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呢你报上名以后啊，咱们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那这5个疗程咱们自己啊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收到呢，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每一个地区啊现在咱们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给大家送的。所以说报名的时候排号排的稍微有点靠后了，这才晚这么1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
3: 嗯、
1: 但是你放心啊，只要我们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3: 哎呀，我这太好了，林老师，就是我听到咱这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啊，而且还是百年传承的秘方，省钱少遭罪嘛，我就想快些用上。那我都65岁的人了，关键咱个这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玻璃的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也萎缩了。哎，现在跟你说是、这门都出不了了，林老师。
1: 嗯，
3: 视力差的很嘛，左眼也就是能分出个白天和黑夜了，右眼还好一点，还有个0.05了。哎，吃了好多月效果都不好。哎，我说是关键啥动手术也不行，糖尿病害怕吧、伤口不愈合，你大夫跟我说。所以你看林老师，那就你给我帮帮忙，林老师你既然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放心了。我叫秦小林，你帮我催哈子，让早些给我送过来，我屋里等着你啊。
1: 好，我呀特别理解大家。

0: 心情啊，咱们呢也想早点把这个药用上啊。而且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病，你眼病现在挺重啊。为什么说很重呢？因为第一个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而且你看你眼病现在已经不少了，一个是白内障，再有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同时你再自己感觉一下，你看你现在这视力，如果说你再往下发展的话，你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是吧？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一定啊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治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我就帮你催一催，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虽然呢你的眼病啊现在这么多还这么重，但是你别担心啊，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眼睛病不能治啊？你要是说没有光感了，或者是说你已经失明了，那你的眼病你就用任何方法你也治不了了。但是啊，只要是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视力，你哪怕说你现在就是 0.0 几的视力，你还没失明呢，你的眼病它都有康复的希望。咱们九九眼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临床当中常见的疑难性眼病给大家治，而且针对的就是咱们的眼睛病根，就是我们这16个眼组织啊给大家进行治疗。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你要用上咱们的九九眼保，你都不需要太长时间，你就当天用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眼睛呢你看，对，你就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九九眼保大组方用药，99味大组方同时进行入药，那么它在9秒钟开始它就起效，9分钟的时候它就能渗透到我们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当中，把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所有的这些眼毒啊层层性的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而且呢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所以说你这5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这些眼病啊你能治好，你看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那达到个 0.56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我就太好了，哎，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好，
0: 哎，
1: 那就我就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了，林老师。哎，
0: 好，
1: 那就感谢了啊。
0: 好了，放心，在家等着吧，啊，
1: 好，
0: 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好，再见啊，林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婚，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

你好，我是丁兰。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个清澈的好声音，听起来似乎没有技巧，没有修饰，但却能直抵人心，如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你疲惫的心。

凝望。江美琪从小就不漂亮，但是挡不住一颗爱唱歌的心，高职毕业后就去参加唱歌比赛。那一次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不是因为歌声，而是因为造型。又高又蓬的头发，浓烈的腮红，闪亮的绿眼影，还有紧身衣喇叭裤，她自己回想起来也感觉惊悚。还好姚谦没被吓到，听完演唱就决定签下她。

的称号。由于外形的原因，公司把她定位为叛逆小女生，但似乎不行。那个时候同公司的萧亚轩正红得如火如荼，每次演出时就能明显感觉到观众差异的热情。无能为力的小美只能在后台哭，陈年旧事翻出来说依旧叫人心疼，因为那个似乎从来不曾感受过巅峰的小美，在爱音乐这件事上与萧亚轩与梁静茹没有任何差别。

0: 路线。
1: 但唱片公司怕出差错，给他的定位都是极其内敛及保守的。相比同期的女歌手，她既没有范玮琪的阳光励志，也没有孙燕姿的干脆倔强，更没有梁静茹那种极致煽情。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小美的运气真的很不好。04年，当响起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等一系列好歌即将把它推向事业的顶峰时，却碰到维京唱片发生变故，之后改换东家更是不堪回首。几年后小美重新出现时说，就算明天我没有机会唱了，今天我依然努力地唱好歌。几年后他又怎样了呢？明天继续来听。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唱歌的这个人没有漂亮的外表，却有最温暖的声音。听一次，总有一首歌能让江美琪这个名字和她的声音在你的听觉中留下感知。

响起。在维京唱片的日子虽然很难熬，但是姚谦却是小美要感恩一辈子的人。05年在姚谦的支持下，蒋美琪终于获得总公司的批准，在与维京无约的条件下发行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这张专辑在内地获得极大成功，再版加印了5次。

很喜欢的一首歌《我心似海洋》。为了这张专辑，他进行了全国宣传，我也是在那一次和他有了相遇。记得直播前很多人跟我说他整容了，所以做节目的时候我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说法不靠谱，因为小美还是那么不漂亮，只不过比之前瘦了，脸颊也有了线条，打扮比较女人了，所以看起来更舒服了些，但是离整容后的漂亮是远远不及的。小美很有礼貌，说起话来温温的，这似乎是台湾歌手普遍的素质。我们没有聊到音乐之外的，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因为音乐就是她的全部了。

那年的情书，听着这首歌，纯洁美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一下子就让心柔软了起来。和他的音乐一样，小美的恋爱也是低调而温暖的。2015年，35岁的她生下宝宝，人生得以圆满。

我爱夏卡尔，小美一直不那么红，甚至歌红人依旧不红，也许是她外表太普通，又也许是歌曲太清淡太舒缓了，唱给这个嘈杂的世界收不到回声，但她的歌总会在叹息之余给予我们一份安心，去面对所有的不安。感谢收听，再见。

高俅参拜了圣旨，款待天使官，在座的还有新来的谋士文焕章文先生。八名节度使分在两旁落座，这高俅啊心里头疑惑，就问天使，这为什么皇上下来圣旨呢？天使一笑，大帅啊，因为天子啊感觉到水泊梁山是心腹大患，故此才想把他们招安。哎呀，高俅心里不痛快，心说这皇上太混了，你忘了前者的教训了，他们又撕圣旨打天使官，这又来下圣旨，这反反复复成何体统啊？再说就这么把宋江一伙人给赦免无罪，我也不答应啊。但是不答应，皇上的旨意来了，不听那就有掉头之罪啊。所以高俅紧锁双眉，是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金陵健康方面水师副统制牛邦喜牛将军来了。高俅就盼着这个呢，一听眼睛瞪圆了，哦，牛邦喜来了，是正在门外候令，请进来请进来。高俅心说，先别招安，先等我打一仗吧，就因为我的水师没有了，我才受制于人呢，我这有水军我怕什么呢？因此高俅才瞪圆了眼睛。时间不大，牛邦喜从外头走进来了，我这家伙跟他这个姓差不多，是人高马大呀，腆着肚子也倒有几分的威风，来到里头躬身施礼，大帅在上，卑职参见大帅，免。牛将军，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啊，请坐请坐请坐。牛邦喜坐下了，高俅迫不及待的就问，你把战船都带来了，全带来了，扎在深水港中能有多少只船？大小战船700余只，水兵呢？水兵也有6000余人。好，太好了，牛将军呐，我就盼着你来呢。

你不来这仗没法打，这样吧，你先到下头休息，听候我的令箭，多谢大帅。牛邦喜转身走了。高俅转回身来跟天使官商量，天使大人呐、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同殿成臣，无话不说，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这招安这事儿，我要在朝中，我肯定不同意。我现在弄不明白，怎么无缘无故天子就要招安呢？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原因？这回大帅，内情我也不详细，我只是听说尚书于深进了一次宫，怎么跟皇上说的我就不知道了，而后皇上就降了旨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此事太师可晓得啊？当然知道了，后来又禀明太师，经过老太师同意了，这才派着我们来的。高俅心说，于深呐、于深，好你个狗官，就是你进的谗言，你要不跟皇上说什么，皇上绝不能无缘无故下这道圣旨。想到这儿，他跟天使商量，大人，这样办行不行？你先缓读圣旨，这圣旨咱不开启，我先打一仗，如果我把梁山平了，那谈什么招安呢？是不是？就即使皇上说招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看怎么样？这天使一听，我来的任务就是代表皇上宣读圣旨招安呢，高俅不太同意，还要先打一仗，哪有这种理儿？但有心拗着办，得罪不起高俅啊，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啊。这天使想了一会儿，只好点头，太尉，你可要抓紧时间，我在这儿不能多耽误，皇上还等着我回奏呢，您放心吧，耽误不了多久。高俅说完了，命人让天使官住在济州听信儿，一切安排就绪，高俅又把牛邦喜请上来，还有八位节度使，就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战术。研究了两天，得出个结论来，这牛邦喜说的，说太尉，为什么咱这水军失败了？一，地理不熟，道理蒙登转向；第二，我们那战船太大了，道理的行动不便。我出个主意，哎，咱们呢，把所有的船只组成队，哎，三只船并到一起，用铁链子锁上，上头搭上板子，变为渡船。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完全可以上船，把我们的步兵、骑兵渡过金沙江，只要到了梁山心腹重地，我们怕者何来呀？他的保障就是金沙江，以水相隔，我们有千军万马，瞪眼没办法。可我们要过了江，什么都不怕了。您看怎么样啊？高俅一听，好，太好了！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船只编成队，小船变成了大船。为什么呢？一个挨一只。然后用铁链子锁在一起，用大兵锚在一起，让它铺上板子，船尾拿锁链子也锁上，这好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一样，一艘挨一艘，一艘挨一艘，这步兵骑兵都可以上船，这要过了江啊，就离着梁山就更近了。高俅点头啊，只要过了江，我的大队人马平铺一走一过，也把梁山踩平。好主意！一声令下，照办。又准备了不到十天，一切就绪。高俅亲自视察，到了江边水师营一看，好，太好了！命令八位节度使
把你们的精兵良将全派着登船，其他的人听我指挥，一鼓作气荡平梁山。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您看过《三国演义》，知道火烧赤壁的事情吧？哎，那时候东吴用火攻击，把曹操一把火烧的83万人马就剩下几百人，吃亏倒霉就倒到上头了。锁链川州也跟这大同小异，把所有的船全连在一起，它有长处也有短处，有益也有弊。但高俅不是没想到这儿，高俅一想，那怕什么呢？那时候有个诸葛亮会借东风啊，我们这时代没有诸葛亮，谁会借东风？我就不相信倒霉的事全摊到我头上。所以高俅没有反对。这样吧，他们从陆军之中抽出来5000精兵，这5000精兵都是训练有素的，派专人负责加强水师营进攻能力。他派下党世英、刘梦龙为左右指挥使，新来的牛邦喜身为帮办，有3个人统帅水军，10000多人呢组成先锋敢死队。高俅率领重兵在江边接应，只要水军一得了手了，我马上展开全面的进攻。咱书不重叙，这高俅是孤注一掷啊，下了太大的力量了，激动的他睡不着觉啊。这一天天还没等亮，高俅一声令下，开始进兵，是水陆军一起出动。咱们呢先说水军，有3员大将指挥啊。这3个人都理解高俅的心情啊，高俅眼珠子都红了，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怎么都好说，一旦打了败仗谁也保不住命啊。所以3人也没商量，抱着必死的决心，宁愿死在疆场。另外他们也不忿宋江，你说官军数万怎么就打不过他呢？他怎么就那么神？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打个漂亮的大胜仗。3个人站到指挥船上，指挥水军搬江摇弩，开始过江啊。这儿的江面呢还是比较窄的，那宽江面一眼望不到边呢。3个人是提心吊胆，手提军器，再一看前面果然出现了水泊梁山的水师营，都是小船啊。官船刚一到，就见梁山的小船是四散奔逃，呲溜呲溜呲溜呲溜，都钻进芦苇和沟沟叉叉。哼，3人乐了，哦，害怕了，不敢抵抗。好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来呀，加快行动，赶紧过江。您还真别说，今天顺利极了，没费劲儿，也没遇上什么抵抗，就来到大江的对岸。像那大船呢，到了浅滩动不了了，换成小船，5000精兵全登了路了。我们上岸了，我们上岸了。党世英一听乐坏了，赶紧顺着跳板也上了岸，有人把马匹给牵下来，这家是抄刀上马呀。告诉牛邦喜他们守住船只，我先行进攻啊。他带着4员大将，一个是飞天夜叉张晓，一个是出山虎刘体仁，还有一个叫穿山甲窦文杰，再一个就是滚地龙马忠。这4个人都是小将，冲锋陷阵刀有2下的，每人掌中提着军刃，跟随着党世英指挥5000军。

兵就直扑三道碗子城。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大帅听我们的捷报呢，弟兄们，跟我往上冲，冲啊，冲啊！来到第一道碗子城的城下，官兵们一看，哦，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巢穴，哎，有大江拦着，里边还有碗子城，城中心不用问呢，就是宋江待的地儿了。这碗子城要一破，就到他家里了。哎，军兵弟兄深受鼓舞啊，一鼓作气到了城根底下，还没等展开进攻呢，就听碗子城城头之上鼓声阵阵。随着鼓声，就见守城的梁山义军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像雨点一样从城头就打下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四散奔逃啊，跑不及的，中箭的，挨石头子儿的，是腿断胳膊折，哗一下就撤下来了。党志英立马横刀在后头督战，看得清清的，不要跑，再给我攻，死多少人也得攻破此城，进攻啊，冲！当兵的没办法，又往回跑，冲啊！再次到了浦子城，还没等到边上，上边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瞪眼上不去呀，不跑行吗？死了一大片，受伤的也没人管，哇！又撤下来了。党士英急的眼珠子都红了，吩咐一声，再次给我进攻，今天把这五千人全扔到这儿，也得攻破此城。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可了不得了，就听左右两翼响起来炮声，随着三声炮响之后，左面梁山的两员大将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领兵一千从左翼冲出来了，右面两员大将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领兵一千冲出来了，左右两翼夹攻啊。义军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来得好啊，别叫官军跑了，把他们包圆了。哎呦，党士英看得清清的，坏了，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真要一攻上来，我这五千人呢真就报销了，快撤，别攻城了，快撤，那意思撤到水边登船好跑，他是这意思，已然就来不及了。就见豹子头林冲是马快枪急呀、啊，闪电一般就冲到他的马前。党士英一看林冲认得，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并不搭话，抡刀便砍，跟林冲就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子怎么是林冲的对手？两个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小贼，你给我在这儿，怎么回事？一枪给穿透了前心。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使劲一甩，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哭痛天亮亮亮亮，把党士英是挑落马下呀，那还活什么劲儿？这位是当场殉职，死在疆场。他是头子，他这一死，手下的副将麻了爪了。哎，这快撤，往江边撤。
怎么

到的江边，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有的腿快的上了船了，有的腿慢的刚到江边，船只开动了，不等了。因为什么呢？刘梦荣也听说了，前方打了败仗了，梁山趁势反攻，要在这等着就得挨打，所以吩咐一声撤，快撤。这水军提毛撤票离开了江岸，官兵没来得及上船，一看走了，可要了命了。有的在地上坐着骂，有的哭，有的干脆一看我也不跑了，费这劲儿干嘛，举起刀枪投降了。义军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一直撵到江边呢，看着官军是狼狈逃窜。刘梦荣和牛邦喜一商量，不行啊，打不了啊，这水泊梁山跟铁桶相似，赶紧请示大帅下一步怎么办吧。他们是调转船头，打算退出梁山，那能走得了吗？这船只刚没的一半的功夫，就听芦苇之中是炮响连天，梁山的水军一齐出动，指挥所有水军的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人家事先呢整了个大口袋，叫官军钻进来，然后把口袋口一抓，谁也跑不了。他们想跑是插翅也难飞，顷刻之间被梁山的水军包围，是消灭的消灭，击沉的击沉。牛邦喜、刘梦龙两人准备想在水中逃走，刚跳到水里头，没想到就被人家生擒活拿，灌了个大肚嫩嫩，从水里边给捞出去了。那命大的跑了，大部分死在水中，战船损失无数啊。咱们单说阮氏三杰，茶点军兵损失了不到十几个人，受伤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同时还抓住那么多俘虏，当兵的投降了，那就完事儿，编入队伍之中听候法落。当官的不行，把这俩头刘梦龙、牛邦喜给解押上来了。头，这俩人是指挥官啊，带过来，带过来。阮氏三兄叉着腰瞪着眼就问，你叫什么名啊？不说话，打，乒乓一顿臭揍。我说了，我姓刘，我叫刘梦龙啊。你呢？我姓牛，叫牛邦喜。官居何职？水军归我们指挥啊。我说各位头领啊，对不起，我们要求见宋头领。哥仨一琢磨，为什么要见宋大哥呀？啊，最后明白了，啊，这些小的心眼不少啊。见着宋哥哥，宋哥哥欠身离座，亲姐七绑，好吃好喝好款待，还把他们给送回去。这回啊，没门。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咱们在外头打仗得听咱们的，干嘛把他生擒活拿呀？就地处决，把人头交给宋哥哥，你们看怎么样？哎呀，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咱哥仨说算吗？哎，你请示水军头领啊。就这样，他们把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请来了，六个人一商量。混江龙李俊翻着眼睛想了想，对，你们说的对极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宋哥哥要怪他怪我。来人，把他们俩就地处决，脑袋砍下来。这俩人一听啊，顿时就傻眼了，不能杀我们，我们投降了。什么投降了？不在水里把你们抓住，你们能投降吗？砍啊！噗噗两刀，人头落地，拎着脑袋，他们

镇江龙李俊下了令了，把抓这俩俘虏牛邦喜、刘梦龙脑袋给砍下来了，提着人头见宋江去交令。哎，宋江啊也没深深的追问，梁山打了胜仗，皆大欢喜。官军的水军有一半全毁了，逃出去少一半呢。再说高俅统领八名节度使带重兵在江边候信儿，后来得着消息了，水军全军覆没，打了大败仗了。哎呀，高俅一听是吃惊非小啊，难道说这梁山就打不了了不成吗？把他急得觉着心口就一阵发热。正在这时，就听见身边背后左右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那个炮啊，响的就没有个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冲啊！别让高俅跑了啊！啊！高俅学转马蹄一看，四面八方全是梁山的义军了。来的时候没发现，不知藏在什么地方了。前头是骑兵，后边是步兵，风卷旗号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大将正是急先锋索超、双枪将董平、墨羽剑张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小李广花荣、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等等等全到了，指挥着几万义军是铺天盖地的压下来了。高俅吓得魂不附体呀，吩咐一声：“撤，快撤！”您还用问吗？死伤惨重啊！高俅亲自指挥的大兵也损失了三庭之一啊。这高俅啊也不知道怎么跑回来的，等看着几州的城门了，他这心才放下。有人这才说：“大帅放心吧，我们把追兵给甩掉了。”“哦，没有追兵了？”“没有了，我们到家了。”“到几州了啊？”“这离城门不远了。”“我们又打败仗了。”“啊，又打败仗了。”“水军完了，完了。”“步兵也完了，损失了不少人马。”“哎呀，气死我也。”高俅顿感到胸膛再次发热，嗓子眼又咸又甜，不知道什么滋味，他一张嘴，噗啊，一口血喷在地上。“坏了，大帅吐血了，大帅吐血了。”高俅就失去了知觉，这个人呢就怕受打击。

劫太沉重了。众人把高俅搀架着回到帅府，然后放在床上，把最好的医官请来给调治上症。医官号了脉之后说了，各位啊，这还用说吗？大帅心火太急了，哎，这一股火攻的吐了血了，不过没有性命之忧，将息将息就能康复啊，谁也别惊动了，叫大帅好好歇着吧。谋士文焕章，文焕章代表大帅传下令箭去，紧守城门，守把城池，无论如何几州不能丢，这是阵地啊，这阵地要丢了就全完了，大家着急啊，就等着高俅快点好。一日两，两日三，一晃七天过去了，高俅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好睡啊好睡，他认为他睡了一觉。八名节度使，所有的大将文焕章环列在床旁，大帅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我浑身松软，没有精力呀，胸有点疼。大帅呀，您都昏迷了七天了，赶紧吃点东西吧。啊，七天了，哎呀，高俅觉着不是滋味，他从来没哭过，这头一回掉眼泪，吧嗒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心说我失败的太惨了，我有何颜面回去见皇上，见着蔡京老太师我怎样交代？来前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朝廷对我不薄啊，倾注全力支持我呀，结果我给抹了黑了。想到这，高俅浑身上下就不自在呀，大伙苦苦的相劝，高俅才勉强打起精神来，又休息了三天，能下地了。高俅晃晃脑袋，觉着可以了，心说这是两军阵前呐，不能这么耽搁呀，那天使官急得团团转，没法回京去复职，怎么办呢？高俅一想，跟天使官商量商量吧，把天使给请来了，文焕章也在座。高俅厚着脸皮先说话了，天使大人，不好意思，劳你久等了啊。是是是，大帅啊，看见您有病我也没法张嘴，其实我心也如焚呢，我五脏都着了火了。大帅您看这圣旨，这招安这事儿，天使啊，今天把您请来就重点商量这个事儿。我有意开读圣旨，我先过过目可以吗？这大帅，我记得好像您提过这个话，这天子的诏旨主要是给那些梁山的草寇宣读的，大帅要事先过目似乎不便吧。哎，将在外亡命不受啊，情况特殊，我看一看，斟酌斟酌，对咱们大宋朝也有利呀、啊、咱破一回例有何不可呢？只要你不说，谁又知道呢？这好吗？这天使怕高俅啊，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大帅，只要您盯这个责任，我就无所顾忌了，可以破一回例，您看看圣旨吧，把圣旨请来我看看。文焕章烧香磕完头，像恭敬佛儿一样，双手把圣旨高高举过头顶，没回身送到高俅近前。高俅起身迎接，把圣旨拿过来，丝线带解开，套摘下去，轻轻把圣旨展开。这文焕章在旁边也跟着看。高俅一看这内容写得很简单，重点是赦免宋江。

0: 将等人无罪，叫他们进京候旨。高俅瞅这词儿别扭，琢磨了再三，天使大人，我还想跟您通融一下啊，大帅有话请讲，我看咱改一改行不行
1: 啊？啊，
0: 私改圣旨，对，谁都能赦免，唯独这个宋江不能赦，他是罪大恶极，罪魁祸首，要把他给赦免了，迟早他还会闹事啊。有道是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把他给干掉了，其他的人一分散都好办，相反的要留着他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啊，不能赦免他。天使一听，吓得脸儿都绿了。大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怎么样个改法？改法就把这儿改动了，除宋江之外，一律赦免无罪，就改这一句话就行。皇上可不是这意思啊！倘若这要改动了，得了相反的结果，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我来负，没有你的事儿。你充其量就是个天使，就来送圣旨宣读，念完了就没你的事儿了。出了事儿我负全责，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这么办了。
1: 哎呀，大帅呀，改不得，改不得，
0: 给我拖了出去。
1: 这天使急的都好像哭了，没办法呀，
0: 这高俅大权在握，逼着文焕章把这句改了，除宋江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赦免。改完了，高俅琢磨琢磨，行了，我何不用智，有利使利，无利则使智啊！这回我把宋江他们骗子离开了梁山，到了我的济州，就到了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怎么收拾怎么是啊、哎、就这么办。他把知州张叔夜给找来了，张叔夜赶紧进前施礼，大帅有何分派？我太守大人，劳动你的大驾，派一能干之人赶奔水泊梁山去见宋江，就说现在仗先不打了，天使官已经到了济州，要对他们招安，希望他率领手下的将官前来济州北门外听旨。听见没听见？
1: 是是是，我马上照办。
0: 高俅就做好准备了，叫八名节度使分头带兵，你埋伏到哪儿，你埋伏到哪儿，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看我的眼色行事，把他们一股全歼。如果事情进行的顺利，就作罢了；如果他们炸刺儿，就按我的令箭办。得令，得令，得令，得令啊！他们在这儿准备不说，单说张叔夜，派了手下一名书办，姓张。到了梁山了，梁山人比较客气，一听是济州官面派来的人，要见宋头领，不敢怠慢，用小船把他渡过金沙江，然后让他换骑马到了浦子城，在这等信儿。有人到忠义堂给宋江送信儿，宋江连日来高兴啊，净打胜仗了，此刻正跟弟兄们高坐在忠义堂上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吴用说呢，吴用说，大哥怎么样？哎，当初我就说过，我们呢就得狠狠地打这些官军，狠狠地敲高俅啊，不敲的他老老实实的，咱绝不能罢休。宋江同意，弟兄们边说边笑。正在这时候，报事的上来了，跟宋江一说，天使官到了济州了，哎，闹了半天，天使想要招安，
1: 济州派了一个人

要见头领，您看怎么办？宋江一听，什么天使官要招安啊？对，是为这事儿来的。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哈哈哈哈，各位贤弟，大家听见没听见？朝廷没有办法了，又对我们进行招安。我们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呐！自要招安之后，你我弟兄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做人，何乐而不为呀、啊？哎，好事，好事啊！李逵在下边坐着一听，嗷一嗓子站起来了：“大哥，怎么他妈又招安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词儿。”又招什么安？武松一听也站起来了：“大哥，不能听他们摆布，我们拒绝招安。什么狗屁招安，这里边不定还有什么诡计。”鲁智深也说：“是啊是啊，大哥，你要慎重的思考啊。”总而言之，90%的人都反对招安，但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得宋江拍板。宋江思索再三，问吴用：“军师，你看呢？”“哎，大哥呀，招安自然是好事儿，但是我觉着这里头有文章。”“哦，怎样个文章？”“高俅虽然惨败，元气未必伤损。我怀疑这里边是否还有诡计，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吴用想了一想：“大哥，咱这么办，天子来了圣旨了，可怎么个内容咱不得而知，咱也不能胡来。再者一说，高俅虽然不是东西，主动罢兵不战了，咱们非打不可，咱就实在属于没理了，您说是不是？”“啊，是啊，我的意思还得有备无患。”“哥哥，您率领弟兄可以赶奔济州的北门，听候圣旨，听听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做好准备。圣旨要公平合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接受招安。如果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就翻盆，就跟他们彻底决裂，你看如何？”“嗯，说的有道理。”宋江又问卢俊义，卢俊义也同意吴用的建议，所以做了两手准备：先把送信的人盛情款待，赏银子10两，把他打发走了，而后宋江就做了安排啊。是调兵遣将，左翼派武松、武二郎、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率精兵3000暗藏保护，右翼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领兵3000作为右翼暗中保护，余者的人跟随宋江赶奔济州的北门，家里边留下铁扇子宋清、神机军师朱武、入云龙、公孙胜统领水军把住阵地，全都安排完了。宋江退归内室休息，说休息啊，宋江睡不着觉啊，这心来回的折饼子。宋江心说：但愿此番朝廷是真心实意招安我们，我们责无旁贷，没有任何条件接受招安，但是别出岔头，高俅别在里头作梗，只要出了岔头，恐怕日后再没有这个机会了。苍天哪，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啊。这宋江一个心眼儿想接受招安，怪不得日后有人骂宋江是投降派，其实说的不

0: 无道理。宋江就为这个事儿亲自免香朝拜，心里许愿，折腾了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快亮了打了个盹儿。到平明之后强打精神起来，梳洗已毕，率领着吴用等人离开了梁山。登陆之后了是赶奔济州城，一路上是提心吊胆呢。当然吴用非常精细，啪啪啪全做了安排，离着不太远。你说这个打仗他费劲，要平铺直叙的往前走不太远。日头刚往西一摘呗，到了济州城的北门，宋江把马带住了，呀呀，打量济州城，城头上没有什么军兵，城门紧闭，四外静悄悄的，也看不出什么来。他问吴用：“贤弟啊，咱们什么时候跟高俅见面？”哥哥别着急，咱甭找他，他得主动找咱们。哎，我想高俅啊，未必敢跟咱们面对面，有可能在城头上跟我们对话。嗯，好吧。又往前走了一程，就离这城门呢就很近了。如果城头上站个人，在底下看五官貌相清清楚楚。宋江一声令下，弟兄们全站住了，静静的在这等候着。城头上有守把的军兵看得清清的，撒脚如飞到帅府禀报：“回大帅，宋江领人到了北门外。”
1: 哦，来得好。
0: 高俅把那牙咬得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啊！请天使官，把天使请来了。天使大人，由你代劳宣读旨意，咱们一块儿登城头啊！声音高点，嗓门大点，念得清清楚楚的。大帅啊，我还是有顾虑。这圣旨，
1: 不要废话。你就按着我写的念，听没有？
0: 哎，天师敢说旁的吗？只有捏着鼻子领令。再说高俅率领所有众人登上北门的城楼，高俅居高临下往下一瞅，嘿，对口的仇敌都在城下呢，都骑着马呢，哈哈，穿得整整齐齐。高俅吩咐一声喊话，叫他们放下兵器，从马上都给我下来。
1: 是。
0: 这喊话的人攒足着劲儿，手扒着垛口冲下边喊：“
1: 呀，带宋江！”众人听真呐，太尉有令，请各位下马，丢掉兵器，下马听旨。
0: 宋江众人听得清清的，也没犹豫，宋江头一个甩蹬下马，其他的人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兵器挂好了，放在地上的都有。宋江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众人跟着他也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得更清了。高俅点了点头：“天使官，该你的了。”这天使官呢，那两根包子差不多。
1: 哎，是是，我现在就宣读旨意。
0: 大点声，高嗓门，是是是。
1: 宋江等人跪听旨意。
0: 宋江众人赶紧呼啦朝全跪下了，我等听候谕音。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这里是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山歌唱出好兆头。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民歌《山歌》唱出好兆头啊！真的，这是歌名当中有这个山歌。其实呢，它本身也是来自于民歌演唱家李春明所带来的一首道地的这个山歌风格的歌曲。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的一首开场曲目。各位，欢迎你哦。刚刚歌里唱到说啊，三月三，九月九啊，这个在好日子里一起向前走。三月三，九月九啊，甚至还什么六月六啊等等，这其实呢都是来自我们中国民间的众多的民族民间节日当中的一个。那具体呢，我觉得大同小异哈，就是集有着这样节庆啊，四季当中的这个季节的交叠，然后呢人们有了更多的聚在一起啊，喜迎丰收换季的这么一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聚会或者是一个欢乐的 party。 因为在我们国家的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无一例外啊，他们都是热情欢快，载歌载舞，并且善歌善舞的。听听吧，辣妹子宋祖英的三月三，九月九。

三月三，九月九，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的这个广场舞哈，听过不止一次，也是很多我们熟悉的路过的这个广场舞的节奏。三月三，九月九，歌儿挽着彩云走，唱播种，唱丰收，牧歌满山飘。啊，这首创作歌曲来自于宋祖英。

又一起轻轻吟唱过的歌谣，你还记得吗？或许情节已经淡忘，旋律也已经生疏，人的面孔也已经模糊，可是总有一些什么就像水底的流沙沉淀下来，当它澄澈的时候依然清晰可见。或许就是像现如今这样的一个偶然的午后，某一段音韵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

0: 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牵着你的手，相别在黄鹤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烟花三月，这曲悠扬的歌声也是表达了无尽的思念吧，那种惜别、问候、思念，还有。

一拖，尤胜于那些啊，这个分离的路口唱的歌，什么路边野花不要采啊，什么在他乡还好吗等等哈。我们献给那些值得思念的人，还有那些值得惦念的往昔岁月。一曲思念来自于马明，也是最后一曲。各位，歌声里音乐里和你相约哦。

青最早呢也是原唱欧阳菲菲小姐的代表作品，歌里面其实描述的是一个凄婉的动人的故事。在06年的时候，大陆歌手陈红翻唱过它，也有这是陈志远作曲，陈月荣作词的一首歌，他们两位呢是经典的音乐合作组合。感恩的心，感恩教育该从孩子抓起，从小时候做起。感恩的心也不仅仅是孩子哈，我觉得什么时候无论何时，生命当中但凡受人之恩，因为没有什么是应该的，是一定的，是理所当然的，都应该心怀一颗感恩的心。而有感恩之心，感恩之意，是因为体察到自己的渺小，然后才能够放平心态，有着这一份感恩。好啦，生命不就是时时检索自己向内省的过程吗？这个过程其实说苦也甜，因为什么时候你在路途当中遇到了那一个真实的自己，我想人生才算得圆满不糊涂吧。歌声里要和你说再会啦，时间真快，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各位明天再见。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和你共同分享。节目当中开场曲呢，是来自于童铁心关牧村的一首《年轻的心》。各位，无论我们的实际年龄如何，生理年龄如何，只要你愿意，你永远可以活得像你看上去的那个样子。

0: 沉淀，我心如歌。
1: 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我们的年轻的心永远闪烁着光芒。只要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多大，你就多大。我记得妈妈探亲到南京来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母女聊天哈，我妈说，我说哇，你看看现在我多大多大，我都老了，然后我撒娇，然后妈妈说，对呀，别说你了，我自己还觉得我才三四十岁的样子呢。我的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哈，她觉得自己还年轻呢。那我就不客气地说，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我才十八岁。好像我们的心态永远停留在那个年纪，可是呢，我们想想我们的年纪，有时候甚至是需要用现在的年代减去我们的出生年龄，才可以确认，哇，原来我们都那么大了，原来我们都那么老了。好吧，这是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边走边听，万里长城永不倒。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在我印象当中的一首歌，多次在民歌节上亮相和演出，我觉得它也是飞遍了南宁，飞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好的歌曲，抒情的悠长的，就像是一幅细细描摹的工笔浓彩画卷，不信我们细细的品，就如春江水般的美丽山歌。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少林寺这部电影播放的时候呢，真的也是万人空巷哈，不亚于热播的港台连续剧那个时候的吸引眼球的程度。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那时候是不是萌生了人生的小小的一个小小志愿，恐怕就是会身武术、轻功啊等等气功什么的，然后身怀绝技，隐于小隐隐于教室，因为那时候还是小学生啊。来吧，郑绪岚电影《少林寺》当中这曲《牧羊曲》。

方从东方来，好歌好乐和你共享。有一天呢，有一个有智慧的老师问他的学生们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说话都是喊的呢？控制不自己的情绪了，大喊大叫的，几乎都有体会吧。然后他的学生们都七嘴八舌的说了一大堆，但是没有一个答案能够让老师满意。最后呢，老师解释说，当两个人啊在生气的时候，心的距离是很远很远的，而为了穿越心的距离，使对方能够听得见，于是必须喊。但是在喊的同时呢，人会更生气啊，更生气距离就更远了，因为你的心的距离更远了，所以距离更远就要更大声的喊，所谓的恶性循环。那么当两个人相恋的时候，相亲相爱的时候，想想看会是什么情景呢？情况正好相反，不是吗？不但不用喊，而且我们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生怕别人听到，那是为什么呀？没错，因为这个时候心的距离很近很近，心和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所以恋爱中的人通常都是耳语式的说悄悄话，但是心里面的爱却因此更深了，到后来根本就不需要言语，默契的只需要用眼神就可以传情，而那个时候心和心之间早已经没有所谓的距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呢？所以我想结论是这样的吧，当两个人争吵的时候，我们不要让心的距离变远，更不要说那些让心的距离变得更远更远更遥远的话吧。过一会儿，等一等，等什么呢？等心的距离已经有些近了，我们再好好说吧。是不是就贴合了我们之前所谓的小心灵鸡汤一样的啊？那口鸡汤，每一句话都要好好说，每一口饭都要好好吃，因为人生很短很短，也许我们转身就咫尺天涯，相互再不相见。一首和我们的心有关的歌，希望可以把我们之间拉得更近。爱你在心口难开，也是来自于民歌演唱家阿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爱你在心口难开，这是一封填词陈志远编曲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在台湾的国语版演唱的原唱呢是凤飞飞，帽子歌后凤飞飞，他在1981年翻唱了这首歌曲，当然这是一首来自于英文歌曲 More Than I Can See。这是由 More Than I Can See， 也是由杰瑞·艾利森和桑尼·库尔提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所创作的一首歌。记忆最深的是张强最早演唱，那是少女时代我曾经听过他的，张强风靡一时的张强哈，爱你在心口难开。可是我觉得这说起来容易这个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确是一种生活中的场景哈，因为它不管是歌词的铺陈编曲乃至于这个转音唱腔哈，都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但是我们还是主张，爱就要大胆的说出来，想爱就要大胆的说出，并且要深深的爱，不分开。祝福所有的有情人，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的尾声，下次再见。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

0: 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前段时间的41岁的著名教育学家张学峰因为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沉思了很久很久才41岁正是年富力强事业巅峰的好时候，说走就走了。大家都在讨论他这辈子挣下了好几个亿的身价呢，绝大多数资产呢都留给了后来的小老婆了，而他之前的原配和孩子呢只分到了10%的股份。那么这个结局真是令人唏嘘所以说大家看呢再多的钱再大的产业来没了，一切都成了身后之事。这是我要告诉我们，心脏问题无小事，一次疏忽就容易酿成天人永隔的悲剧。那么说到心脏病我国每10秒钟就一个人发生心梗，很多患者呢抢救后一年之内复发的风险极高，猝死和留下后遗症的比例更是居高不下不少的家庭为了治疗心脏病掏空了积蓄，四处借钱卖房子卖地最后落得个人遭罪家发愁。正是因为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我才越发觉得一定得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所以我才5年来都在争取将长效救心丸纳入医疗报销用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借着155全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成功的给长效救心丸申请到了国家专项补贴与医疗报销。原价三副药下来那可是8640元的长效救心丸。现在经过补贴报销，一粒药仅需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我来到多福多寿这个节目，为的就是把这款心脏病专利药和惠民政策带给大家。我是军人军医，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解放军301院的军医，从医40年，专攻心脏病，经我手用长效救心丸康复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已有10,000之多。现在国补医保双报销了，省下近6000元，对心脏病患者来说这可就是救命钱呐。 需要的朋友们，那么赶紧拨打场外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由我的学生呢为你办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而且现在啊只要你打进电话的朋友就可以免费啊领取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一个，每天免费发放20个，数量极其有限，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说回到张雪峰啊心源性猝死这个典型的案例上，那么我发现了一个特别需要大家惊醒的点。你想啊，才41岁，正是大好的年华，身价都好几个亿了，肯定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每天还晨跑5公里呢，定期到医院做检查，为什么还是突发了心脏病，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给呢？其实啊，不只是他呀，我国每年呀，因为心源性猝死的人数啊，就超过了54万，平均每天啊，大约是1500人死亡，每分钟就有1个人呢，因为心脏问题啊，猝然离世，而其中啊，足足有70%以上的病人，平时啊，毫无征兆，不痛不痒，根本不知道啊，自己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前一天呢还能吃能走的，看着好好的呀，但是第二天说走就走了，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给。之前我在医院啊凌晨急诊就接诊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病人，那么是北京啊某局副局长呢，50来岁，平时啊能吃能喝的啊，常规检查年年做都正常啊。结果那一天晚上啊，在局里突然呢、胸口剧痛，跟着一头栽倒，四肢僵硬啊，嘴唇发紫，同时吓得啊赶紧拨打110，从家里啊送到医院前后也就是10几分钟时间呀。可大家记住了，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只有仅仅的4到6分钟，这就短短的10几分钟啊，对别人来说不算长的，可对心脏病骤停的人来说，每一秒钟啊都会要命。等送到急诊室了，人已经啊瞳孔散大，没有生命体征了，用尽一切的抢救办法还是无力回天呐，一条鲜活的人命就这么没了。你说呀，好好的一个人体检报告啊几乎全部正常，怎么会突然就没了呢？关键就一个啊，大家日常的误区，以为啊常规体检指标正常就代表心脏健康，这是大错特错。但事实上常规检查呢从来不是为心血管疾病风险初步筛查而服务的，因为常规体检呢更像一次啊快照一样，常规的心电图啊它只记录啊10秒钟瞬间的心电，像长 QT 综合征啊这类致命的心律失常，多在运动啊情绪波动饱餐以后发作，静息状态下啊完全正常，心电图正常啊，极易漏诊。更危险的是血管里面那些不定时的炸弹，也就是埋在血管壁那个软血栓不稳定板块啊，那么它狭窄轻，不影响供血，普通的检查呢很难被发现，因此常规体检啊查不出隐性的软斑块，心肌啊隐性缺血和心脏传导异常，更查不到啊随时可能破裂的致命的软血栓的隐患，要么塌方要么血管破裂，这个就突然性的。所以这些心脏病的大问题啊平时可能就无症状啊，指标也基本正常，可一旦遇到了压力大、突然运动、劳累、生气、受凉、便秘、斑块啊瞬间形成啊那么大量的栓塞啊，堵住脑、堵住心、全身都堵住了，立马引发了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中风，直接导致啊猝死。所以说呀， 体检正常，

不代表心脏没有病啊，不难受不代表心脏安全。而在这些隐性问题突发之前呢，身体啊其实早就给你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只是大多数啊被我们忽略掉了。数据显示啊，近半数的患者在心源性猝死前几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以内啊，都会出现过明显的不适。可很多病人呢，那么当成了哎呀可能累着了，没有休息好啊，比如说突然心慌啊，心跳又快又乱，感觉啊心脏要跳到嗓子眼一样，或者莫名其妙的焦虑，浑身冒冷汗，头晕，甚至出现强烈的濒死感，这都不是小事啊。心源性猝死的直接元凶大多都是啊心室颤动，往往先出现啊实性行动过速，再迅速的恶化成室颤，来回瞬间感到啊极度的心慌。相关研究也显示呢，超过半数的猝死案例啊，死前都会出现心悸、胸闷、恶心、呕吐、大量出汗的信号。像活动时候啊，那么胸闷、胸痛、心跳忽快忽慢、突然晕厥啊、发黑，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极度疲劳，还有不明原因的啊莫名其妙的自汗，这些都是啊心脏在呼救啊。一旦出现啊，千万不能当成小病拖延呐，这是大家要切记啊。这个我在301院总院啊坐诊几十年了，一直强调一件大事，那就是未病先防。胃病不是没有病啊，是病已经在你身上啊发芽了、扎根了，只是没有发作、没有露头啊，西医的常规检查根本查不出来。今天呢你做个心电图呢啊，轻微的 ST 值抬高，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就开始心绞痛了啊，半夜就憋醒了，浑身冷汗啊，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啊，那么特别难受。今天呢轻微的窦性心律不齐，明天可能就是房颤呀，频发性早搏，超过五次以上都是病理性的啊，二连律、三连律、 TA 小中风啊，一过性的头晕，今天是隐匿性的冠心病，明天可能就发展成为冠脉堵塞、心梗发作，一走路啊就呼哧带喘，一上楼啊就直冒虚汗啊，根本走不了，一着急啊心就揪着疼啊，今天是轻度心肌劳损，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肌衰竭，心功能啊立马就下降，双腿浮肿啊，再就是躺不下了，呼哧带喘。这些毛病啊体检查不出来，不代表啊不存在有病啊，当你真感觉到了疼啊、闷呐、啊支出虚汗呐、都喘不上气来了，那就到了医院就晚了，心脏细胞大量死亡了嘛，那时候不是调理就是立马抢救了，是随时猝死，随时就撒手人寰了，命就没了。就前段时间啊，有位74岁的老大姐，之前就患有啊中度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上下楼啊呼哧带喘，半夜还总是被憋醒。夫妻俩呢都是研究院退休下来的老技术干部，他俩呢每年都会啊到医院定期体检，家里啊只有老姐姐心脏不好，都是他老伴儿啊一直这么照顾着。后来找到我了啊，我给他开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个半月以后啊来复查了，老姐姐还提着锦旗，眼圈通红啊，我说恢复挺好的了，眼睛红啥呢，应该高兴才是啊。他忍不住说啊，高老师啊，你不光救了我呢，还救了我老头的命。原来啊，前几天两个人呢过马路啊，因为红灯啊快结束了，两个人呢走路啊就比平时要快一点呢，赶紧过去啊。就这下他老伴儿啊，那么因为着急啊，突然一头就栽倒了，栽倒以后啊，这个嘴唇啊就发紫了啊，立马就没有呼吸心跳了，老姐姐吓得都魂飞魄散呀，立刻拨打了110，挂了电话，她想起来了长。

就举行完了，它可是急救、治疗、预防啊三位一体的。就马上从口袋里啊掏出了玲珑，急救盒也带着呢，赶紧取出啊长效救心丸，自己啊用嘴嚼吧嚼吧，啊给老伴儿啊吞在嘴里下去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110啊赶到的时候，发现人啊还有气息，心脏啊那么仍然的跳动。送医院抢救以后啊成功脱险了。大夫就说了啊，正是这及时的急救措施抢回了他老伴的一命。老姐姐专程送来了锦旗，还让我帮他老伴啊调理调理。所以这个药啊不只是治他病的药，更是护住全家的性命啊。也正是有了这个啊便携式的玲珑急救药盒，再加上长效救心丸，关键时候啊做到了急救快、治疗稳、预防准。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在面对啊这种突发的状况能顶上急救，在后续的治疗、预防、康复还救得下命呢？这关键就在于啊我的师父苏龙扎布老师啊60年至心精髓，充分发挥啊长效救心丸三箱的优势。一箱沉香速通冠脉，一小时啊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而且沉香啊护心长寿是千年实证，九华山无暇禅师啊活到了整整啊124岁，至今呢仍然是肉身不腐啊。唐朝人的平均寿命啊高达57到59岁，远超啊前期的朝代。大家要知道啊，其他朝代啊像商朝啊35岁那就算高寿了。而这其中啊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大家记住啊，禅师的遗物唐代贵族体内都检出了沉香背半体与色酮，它的溶栓效果呀那是尿激酶的32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气溶血栓能进血管壁，但是尿激酶只能在血管表面。禅师啊常年吃沉香手串，唐代人呢全民熏香配香，杨国忠啊甚至用沉香建楼，死后啊沉香入棺，24小时被沉香的药气啊环绕全身，它进入血管壁以后会完整的包裹住血栓，也就是最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样东西把它软化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以后它就不纤维化不钙化，所以管腔啊慢慢就恢复正常，一小时啊速通心脉，24小时啊持续的急救通冠脉，心脉一通百病不侵，沉香护体长寿无忧。二香檀香修复心肌细胞，7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啊，让心脏纤维啊传导正常，所以说心律失常啊连根拔除。而且檀香救心啊起死回生，自古啊便有实证。金元四大家张从政啊在《心境别录》中就明确的记载，入狱出殡队伍见棺木啊渗出血迹，当即断定啊人心脉未绝，说明这个人没死呢。开棺以后分檀香熏息针刺膻中，竟让已经啊呼吸心跳停止的死人片刻苏醒过来了，这便是啊其死人肉白骨的说法的由来。这也充分说明啊檀香这个活药啊具有恢阳救逆、强救心脏病之效。现代研究也证实啊檀香中的正电荷的檀香醇渗透极强，可直打呀心肌细胞，精准的修复啊窦房结、方石结、方石舒这样的神经样的传导，改善微循环，从根源上修复了心肌细胞的损伤，7天就稳住了心率，稳住了心脏的收缩能力，平复了心慌、早搏、房颤、盗汗，强化心脏传导，
心跳。

0: 归正，心脏稳如泰山。三香，紫檀焕活心肌细胞，用药120天，心力衰竭啊，逐渐的康复正常，17年基本不复发，不得犯病。说到这个紫檀护心啊，最经典的就是慈禧太后了。储秀宫内桌椅床柜啊，全是上等的紫檀，手食香，吃饭快，60大寿啊，全套重器，没有不是百年紫檀打造。日日啊，神处紫檀的气象之中，一直啊，慈禧晚年啊，依旧心气足，精神旺，心力远超常人，靠的就是紫檀呀，强根固本，长久护筋的本事。那对于咱们心脏病人来说，长效救心丸不只是救急啊救命，更重的是长久的预防康复，让心肌细胞啊始终有活力有能量。百年紫檀呀，可以直接焕活心肌细胞，滋养修复心脏的各项机能，让心脏常年啊保持强劲的活力和传导力，把复发的根源啊彻底给它掐断，连根拔起。血管稳，心肌稳，心率稳，一护就是17年以上，心脏安康17年，稳稳当当享晚年。心脏病从无小事，血管堵，心肌细胞损伤，心率乱，心率衰，每一项啊都在威胁着你的性命。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发作性心绞痛，还是心梗性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或者啊心衰啊、胸闷啊、啊那么躺不平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别再这么拖拖拉拉的了，别再堵了。接着15啊，全民健康，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长效救心丸已纳入了国补医保啊双报销。原价3副药下来啊，那可是8640元呢、啊。报销补贴以后，一定要仅仅8毛钱。7天治心，无压力，真正让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安心。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8毛钱的补贴政策呀，名额极其有限，随时啊可能截止。错过了，再想享受这个亲民的价格，那就难上加难了。三香活药协同发力，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通血管、通心肌、强心力，一护就是17年不复发。别等意外来了再后悔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抓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为你办理妥妥的。守住心脏，就是守住晚年的幸福，守住全家的平安。愿大家心脉畅通，心力畅足，健健康康，福寿绵长。好，接下来啊，让我们进入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 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

0: 经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2: 哎，你好，你好，高主任。
1: 啊，你好。
2: 哎，我是辽宁本溪的呀。
1: 哎呀，好。
2: 我这个糖尿病吧，之前我去北京301看的时候
1: 啊，
2: 我就在那个专家那个墙上啊见过您这个大名啊。
1: 啊，谢谢谢啊。
2: 哎，知道您治这个心脏啊，也确实挺厉害。
1: 嗯。
2: 哎，那时候吧，因为家里边这个治病钱也紧。
1: 嗯。
2: 心脏这个问题吧，我就在那个我们当地的中心医院呢，就凑合着看的。
1: 啊、哦，不能凑合呀。嗯。
2: 后来呢，在广播里吧，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哎，完了，我老婆说呀，这听完之后就非得要给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的。
1: 哦。
2: 哎，完了，买完之后就回来吃上了嘛，用上了，现在3副药快吃完了。
1: 啊、
2: 哦。身体现在确实是好了。
1: 你看是吧？嗯。
2: 哎呀，回头想想吧，真是多亏了，哎呀，我老婆呀。
1: 嗯。
2: 当时他就说了，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买了个药吃啊。
1: 嗯。
2: 哎，真是啊，要不是啊，我真的没有我的今天呢。
1: 你看，这就是患难见真情啊。啊，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老伴儿啊。来吧，好好说你的情况啊，我给你分析分析、
2: 哎、
1: 好吧。
2: 哎，好好好。我今年74了。
1: 哦。
2: 有了糖尿病吧，20多年了。
1: 嗯。
2: 哎，后来完了又得了心梗。
1: 哦。
2: 当时吧给下了2个支架。反正打那以后吧，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啊，洗个脸啥的吧，你都得在那坐着、
1: 哦。
2: 你要是多站那么一会儿吧，哎呀，就胸闷的可厉害了，喘不上气儿了。
1: 哎呦，挺重啊、
2: 哎！但是你看，吃完这个长效救心丸，也就能有10多天吧。
1: 啊，看了吧。
2: 哎，我和我老婆去这个早市买菜，我提了一兜子菜，
1: 哎，
2: 走到家了，真的就连口气都没喘。
1: 你看，立刻见一
2: 啊！哎，我就寻思。哎呀，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是厉害呀！
1: 对对对，
2: 效果
1: 有起效了。嗯，好。
2: 哎，之前吧，我那每天呢吃那药可以说比吃饭还多呀。
1: 嗯，是、啊。
2: 你像什么阿司匹林、二甲双胍，
1: 哎呦，
2: 这边防着这个糖尿病，那边还得防着心梗再犯。
1: 嗯，都是西药。你看，
2: 这一天天肚子里的这吃净是药了，正经饭都吃不多少。
1: 是。
2: 哎呀，但是现在好了，我这出门吧也不用带着那个硝酸甘油了。
1: 啊，顶药不用带了。
2: 哎，早上起来吧也不用啊大口大口的吃药了。
1: 是啊。
2: 前两天呢我上那个中心医院又检查了一下。
1: 嗯。
2: 大夫说我的心脏吧挺稳定的了。
1: 嗯。
2: 哎，供血也上来了。
1: 你看这对了。
2: 哎。但是吧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个降糖药啊可以减减量了。
1: 哦，可以啊，该减减啊。
2: 哎，这回我一下子哄过神来了。
1: 嗯。
2: 确实是，好像吃完这个长效救心丸也就2个月吧。
1: 嗯。
2: 空腹血糖也就是 5.9, 6个这样。
1: 嗯。
2: 吃完饭以后呢最高的时候 7.5。
1: 挺好啊。
2: 哎，我就挺好奇的，高主任。
1: 嗯。
2: 这个长效救心丸它也能治疗糖尿病啊。
1: 啊，你这个长效救心丸中啊，咱这个药油啊贯通啊全身的淤堵，心脏供血上来了，啊，血糖也跟着稳定啊，它是间接的。之前你的血糖长期控制不好啊，血管又堵又狭窄，全身的微循环啊堵了，尤其是胰岛啊供血不足，才闹出个心梗啊放支架。现在你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把全身的淤堵啊都化开了，心脏泵血重新啊有活力了。啊，能跳动了，全身的循环啊啊一通啊百通，代谢跟着就好转，血糖自然呢配合降糖药就恢复到正常范围，啊，降糖药自然就可以减量啊，停药啊。
2: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是啊，
2: 也太感谢您了，高主任
1: 啊，不客气。
2: 再一个呢，我今天打电话吧，有2个事儿、
1: 啊，
2: 一个事儿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现在这3副药不快吃完了吗？还需不需要继续吃？
1: 长效救心丸啊，3副治疗护心17年以上啊，症状消失啊，说明咱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啊，是辩证对的。现在能不能停药啊？我建议是这样的，因为你是糖尿病啊，可能糖尿病的啊，糖心病啊出现了，全身的血管都出问题，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基础检查，然后决定啊停不停药，好吧？因为你这个和病人不一样啊，糖心病。
2: 那我就去查一下，
1: 哎、查一查。
2: 我自己感觉吧一定是都好了
1: 啊。
2: 再一个高主任呢，我今天除了问我自己这个事儿吧
1: 啊，
2: 主要还是想着帮我哥吧问一问，
1: 可以啊，
2: 就是他这个毛病。
1: 行啊。
2: 他比我大5岁，今年79了
1: 啊，
2: 他也是高血糖，这也几十年了，
1: 没有
2: 也有心梗，但是吧他没下过支架
1: 哦。
2: 反正我。

0: 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可能就是天生带来的这个毛病
1: 啊，有点原始。嗯，
0: 哎，我就问一下高主任，你看我哥这个情况，他我感觉和我差不多，就是能不能也把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上啊？
1: 你哥这个情况和你啊很像啊，都是高血糖啊，最后啊影响了血管了，所以说最后心脏就供不上血了，才出现了糖心病的心梗。不过你哥啊比你要轻一点，没下过支架啊，所以说啊说明啊血管淤堵的啊没达到75%这个严重程度，心肌细胞损伤的也相对比你轻一些啊。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先买上一副药回去用上，一个月以后啊再给我打电话复诊，我再根据他的情况啊调整用药，好吧？可以用的。
0: 那不行啊，高主任呐！
1: 啊，
0: 你看现在吧，这不有补贴吗？一粒儿才8毛钱
1: 啊，是啊，便宜。
0: 我就怕吧，你要再过一个月的话，没这个补贴了。
1: 嗯。
0: 那一副药比现在得多出2000多呢，哎，所以高主任，你看看我哥他能不能直接买3副
1: 啊？
0: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这个心脏病啊，只要吃了3副药之后啊，能再生10亿细胞啊，能保护心脏10多年呢。
1: 嗯，这个对的啊，可以直接订3副药啊，但是用药一个月以后啊，记得打电话啊找我复诊，这样更稳妥、更安全，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高主任，
1: 嗯，
0: 我记下了。
1: 哎，好嘞。
0: 哎，对了，高主任，我听广播里边说，每天前20名还送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啊，
0: 这个您可一定要给我哥留一个呀。
1: 啊，这个就放心吧，把心放到肚里，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都能免费啊，那么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嗯，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高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也感谢咱们国家呀，能有这么好的政策呀。
1: 对对对，
0: 那我这就赶紧呢。哎，让我哥去报名去。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高主任。
1: 报名是大事啊！啊，有任何情况随时打电话啊！再见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嗯、
3: 高老师。
1: 啊，
3: 我是吃霉素过敏、
1: 哦、
3: 这个药啊我能吃不？
1: 这个您放心啊，长效救心丸是中药活药制剂，主要成分啊分别取自于越南啊千年的沉香、印度啊麦索尔、老山檀和800年啊野生紫檀，不含青霉素和任何的抗生素的成分，不用担心过敏问题啊。来吧，先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认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72岁
1: 啊，
3: 平时啊特别注意养生。
1: 哎，对了，嗯，
3: 每天早上呢6点钟准时出门，快走1个小时出点汗。
1: 哦。
3: 汗一出啊，感觉人啊就排毒、
1: 哦，
3: 人就健康。
1: 嗯，
3: 中午吧，我就简单吃个鸡蛋，
1: 嗯，
3: 吃一盘凉拌的那个芹菜，一个馒头。
1: 哦，
3: 晚上做菜呢，连个油啊都不敢多放。
1: 哦，
3: 对了，我每天还坚持喝2500毫升的这个水。
1: 哦，
3: 不都说多喝水好排毒嘛？而且呢，我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医院做体检。血脂啊血糖啊都不算高
1: 哦，
3: 我觉得啊我是挺健康的。
1: 嗯，
3: 但是呢在这个2个月前啊开始就心慌，
1: 哎呦，
3: 躺半天啊才能缓过来。
1: 嗯，
3: 脚也肿，鞋啊、
1: 嗯、
3: 穿的都嫌挤，觉得睡觉呢也不踏实。
1: 嗯，
3: 我以为呢是年纪大了
1: 啊、哦、
3: 结果有一天啊快走的时候啊心脏啊就扯着疼啊。
1: 嗯，
3: 一检查说是心衰，哎呀，我真的是想不通啊，高老师。
1: 像你这个养生方式啊，不太对呀、啊。对70岁以上的来说、哦，反而伤了身体，因为你都70岁了，心功能啊，在不同程度啊都要退化啊，心脏也老了嘛，

0: 再加上你每天啊晨起啊快走出汗啊，会加重啊心脏的负担，造成啊心肌肥厚啊，再加上你大量的喝水啊，加重了啊血容量，所以心脏压力就太大啊，心慌啊，水肿啊，失眠啊，都是啊心衰早期的报警信号。像您这个心脏问题啊，是养生不对啊，必要是到医院啊啊做心电图啊相关的检查。
1: 哦，高老师，哎呀，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呢。哎，那我怎么办啊？我经常听你说，你们解放军301医院退下来的那些大夫，平均寿命啊都超过100岁了。
0: 嗯，都很长寿
1: 了。我活不到100岁，也想活到90岁呀、啊。你救救我呀！
0: 好。这样吧，啊，你就听我的啊，我是军医啊，以后啊每天摄入盐分啊不要超过5克，饮水量啊要降一降啊，特别是心衰了啊，降到1500毫升左右就行了，啊，减轻心脏负担。你已经出现了早期心衰了，必须啊按疗程啊用上3副长效菌心丸。你服用长效菌心丸1小时以内啊，你这个心慌胸闷啊，心口牵扯痛啊，基本就全消了。1副要吃完，那么双下肢的水肿啊就消退，心慌不得发作。那么最好3副要用下来啊，心衰啊相关的症状就全部解决了，心肌功能啊、心脏的传导啊恢复平稳，泵血排水正常，啊就杜绝了啊心衰进一步发展啊，以后啊再不用啊担心心脏问题了。啊，还让你担惊受怕的。你用完3副药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任何问题，而且防护你17年啊，心脏安全没问题的。相信啊，我是军医啊，我是党员啊，所以咱对这个病啊，咱是有把握的，放心吧。嗯，
1: 我非常的信任你高老师
0: 啊。
1: 你呢，一个是军医，还是共产党员，我呢也是个老党员
0: 啊。好啊，
1: 共产党员呢都是一个秃毛一个钉。
0: 对。
1: 高老师，8毛钱一粒的，我就买上3副药。
0: 对了对了，
1: 还有个事啊、那个您农机就喝啊，也会给我送一个吗？啊、
0: 当然可以了，每天报名啊，前20名，我们都会免费送玲珑机就要喝，而且现在有国家扶持啊，医疗报销，长效菌心丸呢，一粒药才8毛钱，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啊，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1次服用，1副要用完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哎
1: 哎，我就赶紧去报名吧。
0: 对对对，报名是大事啊，千万要报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

0: 鞋，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哎，是高老师吗？
2: 啊，是我啊。
1: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呢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
2: 哦。
1: 哎，今天吃了12天，效果太好了。
2: 啊，好啊，12天就受到这么好效果，说明啊我们用对了药了啊。那好，我讲讲你的好转情况好吧。
1: 好好好。我呢今年58。前年查出冠脉轻度狭窄。
2: 哦。
1: 大夫说不算重，不用下支架。但要再往后发展就危险了。
2: 肯定啊。
1: 哎呀，我当时一听就害怕了。因为我身边一起跳舞的刘大姐一开始不当回事，后来心梗走了。
2: 你看看典型案例。
1: 然后。对，隔壁孙奶奶也放了支架，现在舞不跳了，饭也吃不好。整个人瘦的，我见到她都不敢认，就是看他们那种样子，我就不想自己也有心脏问题。
2: 对了对了，这个
1: 也不想让人在我身上花个口子。前段时间就听到老师您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您和您师傅一辈子研究出来的心脏药。
2: 对对对。
1: 哎呀，您说有几个40年啊，还救了这么多人，我就咬咬牙买了3盒，
2: 好，
1: 快3000块
2: 啊。
1: 我退休金才3000出头。不过有一说一啊，为健康买单，我是一点也不后悔，也不会犹豫。
2: 您这个意识非常对啊，太多人呢小病挺着，大病扛着，省了几千块钱呢，最后拖出了心梗啊，心衰了，重度冠脉狭窄，又是安起搏器的，又是开胸啊，动大手术搭桥的，几十万甚至上100万都不够啊，跟这个几千块钱比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就是最明智的选择。冠脉狭窄啊，那都是一点一点的堆出来的，轻的时候啊你不干预，等堵到心梗了那就晚了，明白不？
1: 对对对，但有一说一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厉害
2: 啊。厉害吧，
1: 这一天。对，就有一天的效果。我老头平时中午呢会眯1小时，我不午休，就是怕晚上睡不着。我平时还躺不平，得垫2枕头。
2: 哎呦，
1: 不然就憋闷嘛。有时候半夜还会被憋醒，就好像突然淹水里了，一憋醒就睡不着。但是我吃完长效救心丸当天，我直接一觉睡到大天亮。之前睡觉都得闭上眼睛好久才睡着，那天我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哎呦，好多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2: 对对，
1: 这个药确实牛，吃完当天就能见效。
2: 好啊。
1: 再一个呢，就是我有肩周炎。这2年疼得厉害，我吃长效救心丸10几天我不疼了。
2: 痛了。
1: 哎，以前啥都不干都疼。但现在不疼了，还是我老头发现的。说我咋没贴膏药喊疼啊，我才发现我不疼了。哎呀，老师啊，这个心脏好了，跟着肩也好了。
2: 当然了啊，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他也管着五脏，心脏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五脏六腑啊都能得到滋养，睡眠呐、肩痛问题啊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我要纠正一点啊，你的肩疼问题啊很大程度上可能不是肩周炎的问题，它是啊冠心病啊反射到啊肩膀的疼痛啊，也是心绞痛的一种，让人误以为是肩周炎了。你仔细想啊，你是不是都是左肩疼啊，而且贴完膏药啊也得不到缓解呢，是不是这样啊？
1: 哎呀，老师您这么说还真是。
2: 这就对了啊，看着像肩周炎，气质的根儿啊是在心脏上。长效救心丸呢，把心脉打通了，供血供氧跟上了，放射痛啊自然就消失了，肩膀就好了。包括你之前啊躺不平啊，半夜憋醒啊，这都是啊冠脉狭窄，心脏供血不够的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3项药油直达病灶，你才用了12天呢，胸闷啊，放射痛啊， 半夜。

0: 憋醒的毛病啊全没了吧。而且我敢说啊，一副药啊再用下来啊，你就等于啊揣上了一张免死的金牌了，心脏就安全了。要知道啊，冠脉淤堵最怕就是心梗这个并发症。下了支架，做了搭桥啊，一副药用完了，那么心梗啊支架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三副药用完了更厉害了，心梗啊17年他都不会找上门来了，心说也不找你了，直接和兜里啊随身携带的顶药拜拜了啊，再也不用
1: 了。哎呦，
0: 嗯，
1: 那太好了，老师
0: 啊，
1: 就像您之前在广播说的，用药100多天焕活10亿细胞，
0: 嗯，
1: 心率衰竭都能彻底康复
0: 啊，
1: 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好，
1: 疗程我肯定不会断，一定要把心脏彻底稳住，
0: 对对对，
1: 不往心梗支架发展。
0: 对了，
1: 主要是现在一粒就8毛钱，我怕等我用完一副再买就没报销了。但是高老师，我上次呢买已经送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了，你别怪我贪心哦，我今天呢报名2副，能不能再给我一个
0: 啊？这个没问题啊，每天只要你是前20名报名的，就免费啊送你玲珑急救药盒。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抢定名额。
1: 好好好，谢谢您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报名。再见。
0: 好，不客气啊，愿你多福多寿啊，再见了。
1: 哎，再见。
0: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大夫你好。
0: 啊，你好，请讲。嗯，
3: 我是沈阳的患者。
0: 哦，
3: 我吃那个长效救心丸有2副药了。
0: 哎呦，太好了。
3: 今天特意打电话呢，就是想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3: 看看有没有要调整的。
0: 好，你好，这位老朋友啊。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啊，好吧。
3: 哎，那太好了。对，我今年吧64了。
0: 哦，
3: 前2年冬天在家收拾屋子哈，一下子冠心病犯了。
0: 哎呦，大病了。
3: 哎，当时就觉得吧，胸口啊难受的厉害呀。
0: 嗯，
3: 亏得家里有人呢，赶紧送医院检查了。
0: 哦，
3: 大夫说我吧血管有狭窄，
0: 肯定
3: 属于轻微的冠心病。
0: 嗯，
3: 哎呀，平时吧要不注意吧就容易胸闷难受。
0: 嗯，
3: 从那以后啊，我就总觉得吧，就像那个胸口吧压着大石板呢。
0: 是啊，堵着呢，
3: 摁着我呀喘不上气儿。
0: 嗯，
3: 哎呀，夜里睡觉吧也总憋醒。
0: 嗯，
3: 哎呀，一身一身的出汗呐，出冷汗呐，心慌的不行啊。
0: 嗯，
3: 人呢还特别瘦，啥都吃不下了呢。
0: 嗯，脾胃也不行了，
3: 多吃两口吧就都想吐。
0: 嗯，
3: 我吧身高1米65，
0: 嗯，
3: 100斤不到。
0: 哎呦，瘦啊。嗯，
3: 哎呀，我老伴儿走的早啊，我闺女吧就天天守着我，就怕我你说夜里出啥事儿呢。
0: 嗯，你姑娘真孝顺啊。确实啊，冠心病啊长期不管，心肌供血一直受影响，心功能啊就越来越差，再发展下去啊，那么这个胸闷啊心慌会越来越频繁。
3: 哎呀，给我看病那吴大夫也这么说的。
0: 嗯，
3: 哎，就感觉吃了那么多药啊，心脏还总不舒服呢。
0: 是啊，
3: 啥事儿都不让我做呀。我有次吧我先抱我大孙子吧，哎，我就坐着抱哈，孙子在我怀里翻了一点，差点要摔了，给我吓得犯病了。
0: 嗯，
3: 哎呀，打那以后吧，家里人再没让我抱过孩子。
0: 嗯，
3: 我也再没动过抱孩子的念头。
0: 嗯，
3: 第一是啥呢，我这心脏的毛病。
0: 嗯，
3: 二是啥呢，我一个病号，
0: 啊，
3: 别把人孙子给人抱坏了呢。
0: 嗯，
3: 哎呀，但我心里吧还是想多和孙子亲近亲近。
0: 嗯，咱治好了也能抱。

0: 没问题
1: 啊，就在广播吧，听高大夫就你讲课哈，
0: 啊，
1: 说那个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0: 对呀、
1: 啊，哎呀，专治心病啊，
0: 嗯，
1: 也不像电台里的其他药，啥病都治，
0: 嗯，
1: 我赶紧让我闺女给我买一副药，
0: 那吃完了感觉怎么样啊？说一说。
1: 哎呀，神了，赵大夫啊！
0: 好
1: 啊，当天还上没有多久哈，
0: 嗯，
1: 胸口那块大石板就像云雾似的消了，
0: 嗯，太好了，
1: 用到四五天，
0: 嗯，
1: 哎，走路吧不喘了，
0: 嗯，
1: 夜里吧能踏实睡觉了，
0: 好，
1: 冷汗也没了，
0: 哎呀，你看看，
1: 哎，不瞒您说呀，赵大夫，
0: 嗯，
1: 我之前吧便秘还挺严重的呢，
0: 嗯，是啊，
1: 不敢用力呀，
0: 嗯，
1: 我看新闻哈，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是上厕所突发心脏病。
0: 对呀、
1: 啊，我可不想出事儿啊！
0: 嗯，
1: 我还想看我这个大孙子上大学呢。
0: 啊，没问题了，看来，嗯
1: 啊，就一直吧不敢用力，
0: 嗯，
1: 肚子吧总是胀胀沉沉的，
0: 嗯，
1: 结果吧吃了十多天吧，
0: 嗯，
1: 我每天上厕所都没压力了，
0: 啊，
1: 轻轻松松，就连胃口啊也越来越好了，
0: 嗯，
1: 我闺女看我状态也说哈，我这精气神儿跟之前那个四五十岁的时候一样。
0: 哎呦，发老发童了啊！嗯，好，
1: 嗯，吃到现在吧，五十天上下吧。
0: 嗯，
1: 我就感觉心脏吧，像是老房子重新翻修一样，
0: 嗯、
1: 每天跳的可有劲儿了。
0: 好好，
1: 以前吧自己都摸不着自己的脉搏，
0: 嗯、
1: 现在吧往手脖子一搭就能摸着了。
0: 嗯，有力气了。
1: 而且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嗯。
1: 现在抱孙子老轻松了，
0: 你看实现愿望了吗？嗯
1: 啊，现在吧，我闺女不在身边哈，人也好好的，
0: 嗯、
1: 跟好人一样。
0: 好、
1: 哦，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那样，
0: 嗯、
1: 我感觉我的十亿心脏细胞吧被换活了，
0: 嗯、
1: 整个人呢、
0: 啊、
1: 都年轻了。
0: 嗯，啊，恢复这么好，太好了啊！祝贺你，
1: 啊、
0: 这就是三香药油啊起了重要作用了。三香啊，经过双重啊淬炼。提取出啊药油精华，能快速的解决啊你冠脉堵塞、心肌供血不足的大问题。沉香五克啊，采出一滴的药油，吸收啊是传统药的上千倍啊，能快速的溶解软血栓，通心脉，把心脏的所有淤堵啊都给它打开。那么打开以后啊，胸口就不闷了，呼吸啊终于顺畅了。三颗千年的檀香。只提出啊 0.05 毫升的檀香醇，精准的修复啊所有的受损的心肌细胞，一公斤的紫檀心材浸出一克的精油，强心力防复发，可谓一滴油啊抵万两金啊。这就是这份稀缺造就了七天救心17年护心的效果。所以说你这两副啊就能明显的好转了啊，终于敢抱孙子了，生活也自理了、
1: 嗯、
0: 但我得提醒你啊、
1: 嗯、
0: 心脏病无小病，全是大病，你这个冠心病的底子在啊，必须吃够三副药完整的疗程，才能完全的康复好，达到17年啊长效护心的目的，明白了吧？
1: 啊，好嘞，赵大夫，就算您不说呀，我肯定也得再订一副。
0: 嗯，
1: 而且现在吧，八毛钱一粒儿啊。
0: 是啊。
1: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一次用药护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呢。
0: 哎、对对对，不止啊、嗯。
1: 我谁都不信呢，就信您的。
0: 啊，谢谢、啊。
1: 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0: 对。
1: 还用调一下用量不？
0: 啊，用量不用调啊，继续这么吃。
1: 啊，
0: 啊那之后啊、嗯，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啊，
1: 啊
0: 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
1: 哎、
0: 好吧，
1: 太谢谢您了高大夫，太谢谢您了，那再见了。
0: 好，再见啊，不客气。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

0: 坚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

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两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
下床上个厕所的，去

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
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

0: 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了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3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3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100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一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
3: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都打水漂了。
0: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0: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0: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是啊。
0: 嗯。
3: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0: 哦。
3: 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3: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2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0: 嗯，
3: 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0: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0: 嗯，
3: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0: 嗯，
3: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0: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3: 是，这 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0: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

0: 现在也没了。
1: 嗯、
0: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啊？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呢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0: 哦，好好好，行，我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1: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1: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1: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啊。
1: 对，
3: 你说是吧？
1: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

0: 七八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0: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0: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啊。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事。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呀、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治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啊，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

0: 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1: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0: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0: 那心电图它是1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0: 啊，24小时。

0: 我是 Hot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1: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0: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1: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0: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1: 啊，
0: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1: 哎，
0: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1: 啊，
0: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 370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2: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色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2: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1: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2: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2: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1: 哦。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2: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2: 哎，
1: 对吧？
2: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2: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2: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2: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2: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2: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2: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2: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呀，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2: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2: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1: 啊，那
2: 钱花了好几万啊，
1: 嗯，
2: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都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吗？对吧？
1: 嗯嗯。
2: 所以李老师，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2: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色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2: 哎，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2: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2: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2: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
2: 对，

0: 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儿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吗？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80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塘铺成功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组织下，30名国民党将领亲临战场观摩。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神头岭战斗后又一个成功的伏击战，它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在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兵力，沿平汉线（今北京至汉口）、同蒲线（今大同至凤林渡）、道清线（今道口至博爱）等铁路线，向山西南部、西部进犯。为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及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对敌重要交通运输线展开破袭战和伏击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85、第386旅，第385旅旅长为王洪坤，第386旅旅长为陈庚。10月22日，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担任第129师政委，全师共1.3万人。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曾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徐向前，山西五台人，1901年生。23岁考入黄埔军校1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2月至3月中旬，第129师先后在河北省井陉县西部长生口一带及山西省潞县至歙县间神头岭一带发起长生口战斗和神头岭伏击战。这两次战斗运用围点打援战术，袭击日军交通线上的据点，伏击敌辎重部队，一共歼敌16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各类枪械。

0: 600余只，毙伤及俘获骡马600余匹，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给予敌后方补给线沉重打击。神土岭之战后，日军加重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戒备，并在东阳关增设据点，驻有150余人。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配合津浦作战，日军又相继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各地，并向黄河各渡口猛犯。作为后方交通线的邯长公路成为日军的生命线，汽车日夜不断向前线运送兵员物资。
1: 为了牵制日军前线，破坏其后方补给，129师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第386旅、771、772团、第385旅、769团三股主力，在黎城至社新间的响堂铺一带伏击日军。
0: 响堂铺位于河北省涉县神土乡，是邯长公路上一处并不醒目的小村镇。镇南山势陡峭，镇北山坡相对平缓，南北双峰加持着一条细长的峡谷。在这里，日军敢修出一条简易的公路。响堂铺是日军从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
2: 这里公路沿小河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只要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响堂铺以西河谷地带，射界开阔，地形起伏，便于八路军隐蔽与突击。从地形上看，从这里进攻撤军也很容易，是非常理想的伏击战场。
0: 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带领参战各团指挥员详细查看地形，同时为动员官兵对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徐向前与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第769团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于八路军指战员大多数没有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各部队在参战教育时重点说明了汽车的特点和破坏方法，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其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
3: 响堂铺这仗的时候，刘师长呢上面开会，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徐向前副师长来指挥。
0: 根据地形及第129师的特点，徐向前部署以第385旅、第769团及第386旅、第771团为主力，在响堂铺公路以北后宽张至杨家山一线，分左右两翼重点设伏，并派小分队埋伏在公路以南山脚下追剿逃敌。同时第769团一部向涉县方向警戒，拦击东北援敌，并派一个连进至王堡，保障第769团后方安全。以第386旅、第772团为预备队，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股部队向东阳关方向警戒，拦击西北援军，掩护伏击部队侧背。
1: 受理任务后，各部队于3月30日晚分别抵达指定位置。

0: 完成战斗准备。三月的太行山区啊，夜风刺骨，寒气顺着战士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心里钻。但是设伏的官兵不顾一切，为了完成任务，静静地融化在夜色中。
1: 在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和组织下，来自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的30名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按计划登上路南山峰制高点，隐蔽在观察所，观摩八路军实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虽然都置身于敌后战场，但像这样近距离观摩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还是第一次。观摩实兵教学站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公路。1938年3月31日，天刚拂晓，八路军获悉一个重要情报，从东阳关沿公路前往响堂铺的几百名日军突然转向第772团七连的伏击阵地。突发战况让徐向前面临着两难抉择，若日军发现设伏企图包抄后路，第129师当立即撤退；反之，如果盲目撤军，遗失战机，对指挥员来说是没打败仗的败仗。
2: 当时指战员心中都很着急，指挥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做出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夜间行动十分隐蔽，日军只能发现我军小股部队，不可能暴露我军主力部队的行踪，所以他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
3: 当时呢的作战科营科长叫邓世俊，后来说当时呢就看我父亲在那拿着烟斗就是抽烟，考虑了一会儿，下了命令部队不要动啊。第二点呢就把作战科长给叫过来了，说你赶快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搞清四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搞清楚日本鬼子翻译到了没有，到了可能他们就行动了，说明我们这个八路军就居然像父亲他们人对，应该讲对敌人的情况都是那个吃得很透的。
1: 3月31日上午8时许，离城东阳关方向出现2辆汽车，行至神头岭附近时，从车上窜下日军，向四面侦察。神头岭补给站曾重创日军补给线，因此日军推进得格外小心。探路的汽车再次启动后，观察所侦察兵发现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大批汽车正一辆辆驶入伏击圈，数量之多远超预估。8时30分许，八路军第771团观察所侦察参谋向徐申吉团长报告，日军车队已全部通过上湾，共180余辆军车。团长徐申吉与政委吴善富决定，作为主力，应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掐住日军的尾巴，打拖后的100辆。日军辎重部队穿过下湾，在平缓路段加快了速度，向离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当拖尾的掩护车队抵达下湾时，先头部队70余辆汽车已经进入八路军第769团的射界。此时日军已经完全被包裹在伏击圈中。
4: 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我父亲是通信连长，所以日本人呢不以为在他们经过路上还有人敢于隐蔽下来向他们开枪，所以他连警戒也没有放，190的部队就隐蔽在路边的这些这个沟沟坎坎里面。在日军靠近的时候，徐的那个徐向前副师长一声号令，那么前面掐头后面掐尾，这就开始。

0: 这中间就突击。
1: 第129师伏击部队先后向日军实施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
2: 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火力，就与冲下山的战士交缠在一起，敌我双方模糊了锋线。仓皇掉头的日军军车撞上了加速向前增援的汽车，有的日军钻入车底，有的爬上车顶胡乱的扫射，不少的日军呢被连死误伤，日军一时间乱作一团。
1: 陈锡联指挥第769团重点打击日军先头部队，与伏击日军后尾的第771团协同作战，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喘息的时间。
0: 开战以后不久，这个特务连的连长叫朱作钊，朱作钊呢就负了重伤啊，负伤以后呢，陈锡联团长呢下命令让我父亲就担任特务连长，来直接指挥特务连的作战。这个特务连呢有一个战士叫袁开忠，徒手跟一个日本人搏斗，把日本兵的那个耳朵给咬下来了，因为他咬得过狠，把自己两颗牙齿呢也给咬掉了。
1: 截止到上午11时，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除30余人侥幸难逃外，其余均被歼灭。第129师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3: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指战员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子机枪和崭新的380步枪，挂着皮子弹壳，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物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1: 得知辎重部队遭遇伏击，日军急忙从黎城及东阳关调步兵、骑兵400余人，从涉县出动6辆汽车及400余兵力，企图从东西两侧增援响堂铺，均被八路军2亿警戒力量击退。3月31日16时，日军再次调动12架飞机在响堂铺上空连续轰炸2个小时，妄图反扑八路军。此时，第129师早已清理完战场，撤至离战区5公里外的地点隐蔽休整，敌机只好无功而返。
2: 被邀请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八路军打得英勇顽强，日军呢被打得东窜西藏，高兴地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1: 响堂铺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15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了日军。这场战斗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成为八路军第129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3: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查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三是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坚决贯彻既定决心；四是突然开火，协同一致，勇猛冲杀。
1: 响堂铺伏击战胜利后，第129师师长牛伯承对此深为赞扬，认为这是八路军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既保障了响堂铺伏击战斗的胜利， 由右使东阳关离城设县据点的日军钻进我另外的伏击圈，从而创造了连环伏击的战果。
2: 响堂部呢，打的是一个辎重部队，也非常出色，打的一个一个都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在太行山能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
1: 1938年4月2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40多年后，曾指挥响堂铺战斗的徐向前元帅写下一副七言：巍巍太行起狼烟，离舍路隘引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涌突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40载，喜看春意在人间。响堂铺伏击战是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实兵教学战。今天为纪念这场战斗，后人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竖起一座丰碑，以此铭记历史。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讲。

0: 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

0: 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1: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

0: 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茶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6: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8: 零号报告。
9: 零号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0: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

0: 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7: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6: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0: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抬，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2: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路基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6: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9: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9: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哇，实在是太美了。
5: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4: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5: 是的。
4: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5: 没错。
4: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5: 可不是嘛。
4: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5: 懂了懂了。
4: 文明驾驶，
6: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
3: 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
2: 5月21日，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22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部署下部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强隐患排查和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造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自我监督，规范行政行为，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带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持续提升立法质效，为改革发展提供必要法治保障。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强化政策有效供给，增强高校毕业生在延边就业的积极性，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禁烧工作，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旅居康养产业，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加快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优化灾害防御全链条体系，切实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数据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从严从快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编督编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

0: 尽早消耗。要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政治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森林防火防汛等工作，以实际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安全底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2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来电2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4件，珲春市2件，安图县4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个，其中噪音类案件2个，占20%；固废类案件2个，占20%；土壤类案件1个，占10%；生态类案件5个，占50%。
2: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0: 在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有这样一位扎根基层10年的年轻驻村干部，他深耕乡土，用脚步丈量边疆沃土，将一个昔日普通的村落打造成了民族团结共进、产业兴旺发展的幸福家园。他就是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走进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一处稻苗培育棚中，记者见到了金雄，他正蹲在田地间仔细查看稻苗根系。2017年金雄初到泰兴村，当时村里各种基础设施老化，为了改善村容村貌，他一趟趟往市里州里跑。10年间，他争取到各级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修路、建边沟、通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在金雄的带领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腾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立壮：
3: 方方面面嘛，金书记下到我们那个泰兴村，不管是面貌、村容啊、边沟啥的，都是以金书记为首的领着我们村民互相把这个村里都搞得很好很好的。
0: 在泰兴村有一家村民自营的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但销路一直不佳。金雄自己跑市场联系客户，帮助村民将大米销往更远的地方，不仅让村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更好了，还让更多人品尝到当地高品质的延边大米。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腾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立壮：
3: 一切事情吧，都是金书记帮着，在网上也卖，政府也卖，各个销售渠道都是我们书记给我们这个销售。我们这个主要是负责这个生产嘛，外边跑这个销售渠道都没有这个门路，全靠金书记给我们销售。
0: 村民生活好，还需要有产业的支持。2021年，村里想把一处建筑垃圾场改建成花圃，用于种植长白山甜百合。长白山甜百合不仅可用来观赏，其根系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面对动工之初的改土、打井和资金不足等问题，金雄果断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0万元存款，投入到项目建设上，解决燃眉之急。在全村上下共同努力下，长白山甜百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7万元，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曾经基础薄弱的村庄，如今产业兴旺，村容整洁。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
4: 10年期间吧，第一方面呢，我是建强了村党组织，把工作岗位上缺失的一些村2位、3位成员给补充上来了，也把我们需要培养的这个人员进行梯队化管理了。未来我们在党员的培养和任用上是有很大的空间的。第二是我在村里边开展了1对1包保帮扶的工作。第三是带领村民发展村级产业，由我牵头开展的有3项，收益也比较不错，覆盖的人群目前我们全村在村的这220位村民基本上做到全覆盖了。
0: 10年光阴，金雄把青春留在这里，把汗水挥洒在这里，把根扎在这里，也把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交给了这里的乡亲。他的身影早已与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希强报道。
1: 日前，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此次评选活动依托官方公信力，搭建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打造权威专业的延吉美食消费指南，擦亮时尚之都城市名片，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赋能。发布会上介绍了活动的评选细则、内容规划和特色亮点。本次评选设置两大榜单，分为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其中，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将在全网征集美食种类展开评选，集群众智慧和喜好，甄选延吉全品类餐饮精髓。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将在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出炉后，对应美食类别评出100家优选餐饮店，向社会大众推荐。活动共分为征集、报名、宣传、评比、公示五个阶段。经过展示评比后，开启全民线上投票，结合专家评审意见，最终产生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公示宣传阶段将与7月份火热开启的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无缝衔接，让榜单商家优先参与，为嘉年华蓄势赋能，推动延吉美食的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将重点打造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发现宝藏延吉、延吉美食必吃榜等抖音话题，通过持续发酵的话题热度，吸引市民与全国游客广泛关注互动参与。延吉市商务局副局长金伟。
5: 为预热七月举办的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我们正式启动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美食评选活动，把最地道的延吉美食、最优质的餐饮门店展现给全国游客，让更多游客通过美食认识延吉、热爱延吉，为又一种生活叫延吉注入新动能。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5月21号，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目前延边队正全身心备战5月23号晚举行的揭幕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梅花。
6: 21号下午，我们随同承载着足球之乡底蕴的延边队顺利抵达呼和浩特，塞外新城以最热忱的姿态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迎接氛围热烈浓郁，工作人员为延边队员逐一敬献哈达，送上草原最诚挚的祝福。特色民族舞蹈精彩上演，早早等候的呼和浩特球迷夹道相迎，让远征的延边球队倍感温暖。东北超延边队队员聂新佳
7: 感觉到了呼和浩特的热情，我们已经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了。
1: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领队刘勇：
8: 足球呢底蕴深厚，实力强劲，浩特的球迷自发来到这里欢迎延边队的将士们，希望我们双方能够共同为东北超的揭幕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1: 短暂的休整与欢迎活动后，延边队迅速进入备战状态，也通过科学的训练安排帮助队员调节身体状态，适应当地气候，通过针对性调整训练强度与节奏，确保队员在揭幕战当天能以最佳状态出战。本次出征的延边队以本土青训队员为核心，队员士气饱满，状态良好。作为全国知名的足球之乡，延边足球底蕴深厚，从甲 A 辉煌到如今深耕青训，足球早已融入城市血脉。此次征战东北超，球队不仅要力争赛场佳绩，更要以足球为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与体育精神，深化东北区域足球交流。据了解，5月2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开赛。 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打响联赛揭幕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

0: 记者黄俊涛、金梅花、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1: 5月23号20点，备受瞩目的东北超首战将正式打响，延边队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融合教育优秀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揭晓，安图县选送的基于特教班模式下的融合教育新样态成功入选。该案例由安图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安图县教师进修学校联合打造。
1: 5月20号，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在延吉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青年群体专长招聘会，为青年求职者和用人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汇聚46家优质企业，涵盖医疗、教育、制造、传媒、商务、文旅等热门行业，提供170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724人。当天有96人达成就业意向。
0: 针对夜经济发展，珲春市通过聚焦特色街区升级、夜间场景创新、配套服务优化等，出台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推动夜经济规范化、品质化发展，让城市焕发别样活力。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5: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5: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你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大风吹呀吹呀吹，
6: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6: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这是张志成、金玉良演。